0: 非常适合出来活动活动筋骨，舒展身心，让我们的生活呢更加的丰富啊。
1: 对，
0: 那所以呢，安妮，我们的比较静态的活动是什么？比较动态的活动又是什么？先跟我们来介绍活动的第一站，就是所谓的室内的活动，这是什么？
2: 对，这个室内的活动呢，我们也给它取了一个很有情怀的名字、叫做室内光合日。
0: 哦，光合作用也很棒。
2: 对对对、就是像植物要进行光合作用，对不对？需要阳光，需要空气，然后植物生长也要水分，所以我们呢觉得其实这就很像是我们生活当中的一些要素，我们需要一些陪伴，我们需要爱，我们需要关怀，我们需要健康，我们需要平安，那我们就把这些要素呢把它放在我们这个一天的活动当中。
0: 好棒哦，光合作用，有爱，有关怀，
2: 对，
0: 好温暖哦。
2: 是，一开始呢我们就会由我们的同工带着大家先做一些健康操，不让自己的身体很吃力的状况之下每天活动活动，
0: 先打开我们身体，让我们的身体准备迎接光合日的来临。
2: 对对、那其实呢也稍微的让大家了解一下我们在室内需要注意一些什么样的安全措施。
0: 哦，所以其实还有一些资讯的分享、
2: 对对对，这是很重要的、但是呢我们也体贴我们长辈们需要专注的时间没有那么久，我们就会把这个时间调配的刚刚好，我们尽量都是符合我们乐龄朋友们的需要，不会是很枯燥的，而是让大家能够动一动，在这当中能够了解，诶，我们在家里面稍微注意一下什么样的设施能够保障我们的人身安全。
0: 对，所以就是我们有上课资讯分享的时间、但是呢
2: 对
0: 那个节奏一定是安排的很适合我们乐龄的朋友哈。
2: 对，
0: 你不用担心说你要上课上很久，不会啦。
2: 对，因为
0: 必要的重要的资讯分享给你就是了。
2: 对，因为你们要相信哈，我本人也不太爱上课啦，所以所以我们一定会让大家很开心，但是也可以学到一点东西带回家。除了身体的健康之外，我们心理也要很健康，不管是荷尔蒙的变化或者是情绪的变化，其实我们在年纪慢慢增长的时候，其实有一些心理上面的健康也需要被照顾、那我们这次就特别邀请到了一个有证照的针对长者服务的老师来带我们做一些手作，从这个手作当中呢能够调适自己的心情。
0: 哇，好棒，还有手作啊，这个慧仙最爱了。
2: 对，因为呢就是你知道我就是不爱上课嘛，好，所以一定要玩一玩，弄一弄，手做一做，这样子其实我觉得大家可以比较开心，比较轻松，比较活泼，
0: 比较容易投入啦。所以安妮很棒啊，就是一些身心灵健康的资讯都很重要，我们也需要知道，但是呢
2: 是
0: 考量到说大家呢期待是可能不是只是一直坐着听讲，而是呢有的时候动一动这里，有的时候聊一聊天，有的时候听听资讯，所以这个节奏哈，还有这个顺序程序哦，安妮都把它安排得非常的熟悉啦。
2: 对对对，然后呢我们其实也是希望大家能够交朋友，所以我们在这中间呢也会有个休息时间，有一点点茶点的服务，让大家能够吃一点小点心，这小点心我们也是特别选择不要太甜的
0: 哦，
2: 要顾到每个人的血糖、然后喝一点点没有咖啡因的饮料，好，不要影响晚上的睡眠、然后呢再接下来其实有一个很棒的安排，我自己安妮自己非常非常的喜欢的，就是我们这一次商量了大安分局的小队长、然后他呢带着志工一起来陪我们玩桌游。
0: 哦，还有桌游哦。
2: 对，但是为什么我们要请警察？
0: 警察，对对对，这个会先正想问。
2: 对，就是因为呢这个桌游是在告诉我们怎么样来防诈骗
0: 啊，这个太重要了。我们看到新闻呢、台湾这些年来诈骗的首要的受害族群就是我们乐龄的朋友哈，所以诈骗的资讯哦，真的江湖在走啊，资讯要有、啊、
2: 对对，慧仙姐你知道吗，我其实在上一次我听大安分局的分享的时候，我为什么会这次邀请他们来，是因为我真的觉得很心疼，就是我自己觉得我只要不要点那个连结，我只要不用手机，我只要不怎么样，我就不会被诈骗。
0: 对，
2: 结果那个警察告

0: 诉我们一句话，我非常刺痛我的心。他说其实你只是还没有碰到那个适合你的剧本
1: 哦，
0: 每个人都有
1: 熊 T K 哈，
0: 对，每个人都有可能被诈骗，只是你还没有碰到那个剧本。这个小队长也告诉我说，现在八月份嘛，好，我们六月份光是台北市，光是台北市哦，有报案的诈骗已经将近7亿，
1: 涉及的金额哇，好心疼哦。
0: 那最多的呢，其实是投资诈骗
1: 哦，投资
0: 次数是最多的，但是金额最大的就是熟龄的朋友。因为只有熟龄的朋友他才有存款，
1: 对啊，就是诈骗集团眼中的肥羊啊。
0: 对，我其实时常有时候听到我们有乐龄朋友被诈骗，不管是我朋友或者是我朋友的家人，我都好心疼好心疼，觉得说不行，我们一定要让长辈们多一些用很轻松愉快的方式让他们知道怎么保护自己。
1: 对对
0: 对,
1: 对，
0: 其实我们有在选择，我们要教大家用 AI 还是要防诈骗。
1: 嗯，
0: 当我们只有一天的时间可以做安排的时候，我真的觉得我们要先保护我们的长辈，
1: 首要的呢先是避免我们被诈骗。
0: 对，
1: 那接下来呢，如果还有其他的活动的安排，以后我相信佳音还会有安排了哈。
0: 对, 对, 对，
1: 那就会有更多丰富的内容哈。
0: 是，
1: 那我们先跟安妮聊到这边，休息会呢继续来分享室内光和日很多精彩的安排哦，还有就是这整个2026乐龄美好生活提案其实是动静皆宜哈，在室内的部分呢是室内光和日哦。那安妮为我们介绍了一些光和日的活动，休息会儿回来再请他继续的分享，马上回来哦。

0: 在秋高气爽的季节，收音机前网络上的乐龄朋友，有没有想要去哪里走一走？有没有想要哪里参加什么样的活动呢？欢迎回来佳音乐联播网，收听的是好朋友彭慧仙主持的乐龄生活赞赞赞。今天慧仙邀请的特别来宾是电台工服部的副理安妮，来跟我们分享佳音为我们乐龄朋友所策划准备一个很棒的活动，2026佳音乐龄美好生活提案。刚才呢，安妮跟我们讲了这个提案的第一个部分，就是室内光合日，它是一个在室内进行的活动，在室内呢，同样可以有非常丰富的内容啊。上一段讲到了，就是有关于诈骗的防范，怎么样能够让我们自己免于被诈骗，相关的资讯知识一定要有。安妮特别为我们邀请到大安分局的小队长来跟我们分享相关的资讯，所以呢又有好玩的游戏，然后呢又有活动，透过桌游的方式来分享诈骗资讯，这个很新鲜，怎么进行啊？
1: 我还特别跑去大安分局去看了那一副桌游哈，其实呢，一开始坦白说哈，我希望这个大安分局可以跟我们分享一些诈骗的消息的时候，我没有安排太多时间给他，因为我怕他讲的让长辈们昏昏欲睡，
0: 怕长辈有一点没有办法听那么久的演讲啦，
1: 对
0: 对 对,
1: 对。但是后来我一知道是桌游呢，哇，我马上就把时间延长了，
0: 肯定好玩。
1: 对，因为我觉得在游戏当中学习，那个时间一定会过得非常快，
0: 寓教于乐嘛。
1: 对，而且能够让长辈们能动动脑，然后让大家活络一下自己脑部的观念啊、想法啊，同时又有一些新的知识，我觉得这个实在太棒了。这真的也要很感谢谢大安分局非常非常愿意的来配合我们，然后还有他们联系的一些志工可以来带我们的长辈们玩这个游戏。但是大家不要担心，因为这个游戏呢困难度不高，而且都会有志工在旁边协助，
0: 就是很好玩，然后又很益智，然后又真的可以在有关诈骗的资讯上面让我们的乐龄朋友有一个新的学习
1: 啊。对对对，所以不用担心好像说还我会不会学得很慢啊或者怎么样，一定都有人在旁边帮你的，所以真的都不用担心这部分。
0: 好，所以是用桌游的方式来认识诈骗的伎俩，最重要的就是保护自己啊。
1: 对，
0: 好，然后所以呢光合日还有什么样的安排呢？
1: 好，我们上午呢就是我们讲到的跟健康跟防诈骗有关系，那中间呢我们会好好的吃一餐饭。
0: 哇，精彩的来了。
1: 对，因为我们觉得呢一定要好好的吃顿饭，让我们的长辈朋友们都能够放轻松，而且能够摄取很好的营养健康，从我们学习到的还有我们吃进去的也很重要，所以我们好好的吃一餐之后呢才会进行下午的节目重点。
0: 所以中午的精致午餐呢，就是让我们参与活动的乐龄的朋友有一个轻松的时间好好的享受，然后呢储备能量。
1: 对对，绝对不会只是发一个便当给大家，我觉得要让大家好好的享受在生活当中，因为我们是美好生活提案嘛。
0: 对, 对，
1: 所以我们吃的东西要比平常的再好一点点。然后呢下午呢就开始带大家欢唱。
0: 哇，还有唱歌耶。
1: 对，其实唱歌呢不管是复健或者是保养或者是预防身体疾病的一个很好，不管是心理或是身体的疾病的一个很好的方式。
0: 对，其实我们也看过很多的研究，唱歌它是可以延缓老化，身心灵健康了，然后其实它对防止失智也是一个非常有效的活动。
1: 对，而且我们不会只带大家唱歌这么简单而已。
0: 哦，安妮你还有什么挑战要给我们吗？
1: 对，电台有一个专业的同工就是大家很熟悉的纯慧姐妹，廖姐妹，就是常有时候会打电话关心我们佳音勇士的这个廖姐妹，她本身是学声乐出身的。
0: 哇，专家来了。
1: 对，所以她要来带我们发声。对，怎么样能够唱一首美妙的歌曲，她会先告诉我们怎么样发声，怎么样开嗓，然后呢我们

0: 会由我们这个老歌曲旧时情的林国清大哥来带大家一起唱怀旧金曲。
1: 诶，我们平常呢听他的节目呢，我们是听这些歌星啊歌手来唱，
0: 对，
1: 所以那天我们是可以自己也可以来唱哦。
0: 对，因为国清大哥在这方面真的是有很深的底蕴，不管是对于歌曲的背景啊流行歌曲的一些脉络啊，他其实都可以讲得非常的精彩，
1: 真的是如数家珍啊。
0: 对对，而且他也有一票忠实的粉丝，时常会 call in 进来啊，或者是会写信给他呀。那国清大哥对这方面呢他也非常的有信心。我在跟国清大哥讲的时候，我说国清哥，你节目做了这么久，这么多这么好的粉丝，为什么你要跟他们面对面吧，稍微见个面吧。然后国清大哥就说没问题，这个交给我。然后我想说哇，这个一定是妥当的啊。你自己本身我也有一点点年纪了啦，靠近乐龄的这个时段也越来越近了，我觉得其实我时常会听到一些金曲，那个时候的记忆都会浮现，例如说我国中时候的歌曲，我高中的时候的歌曲，我大学的时候的歌曲。我觉得听歌唱歌这件事情是很有情怀很有气氛的，所以我们希望我们的长辈们能够有这样子下午的一个时段，在吃饱饭之后我们能够好好的一起来唱唱歌。
1: 对，刚刚安妮讲到说呢，她听到一些音乐啊，他也开始有他自己的怀念的歌曲的部分了。其实我相信我们收音机前还有网络上的乐龄的朋友，一想到怀念的歌曲，哇，那真的是一大堆哈。
0: 是啊，
1: 当这些音乐呢出现的时候，好像我们跟我们曾经有过的那些青春的岁月也好，青壮年时候的岁月也好，就有了连结。
0: 对，
1: 音乐的连结真的是最温暖而且是最动人的哈。
0: 是，
1: 再加上我们可以自己亲自的唱，这次我们不是只做听众哦。
0: 对，
1: 我们是可以自己来唱，自己唱的感觉呢真的是非常棒。而且很重要的一点，因为这个是为乐龄的朋友所安排的活动，所以我相信参加的朋友呢大概的年龄也都是我们在乐龄这个阶段了啊。刚才安妮有讲到说也希望透过这个活动能够让大家多多交交朋友嘛。
0: 对对对，
1: 在唱歌的时候啊，你就会想到说诶，这首歌在流行的时候啊，我曾经经历过什么什么什么事情啊，
0: 对，
1: 可能是美好的爱情啊。
0: 对对对
1: 啊，也许边唱着边回忆，甚至也就开始分享彼此的故事了。
0: 对，就像儿童媒体营，其实我们给孩子的一些引导就是其实他们要把自己的五感给打开
1: 啊，五感，
0: 对，你要去感受自己的嗅觉、自己的视觉、自己的听觉、触觉，然后品尝这个味道。很多时候啊，我们随着年纪慢慢的增长，很多感觉我们可能也暂时把它给关闭了。
1: 哦，有可能。
0: 对，所以我觉得其实乐龄这个活动我们也希望能够呼应这个感受，就是我们出去玩的时候，你去感受海风，你去感受海水，你去感受那个阳光，但其实在室内的时候我们也可以利用听觉，我们去感受这首歌它的表达、它的旋律、
1: 歌词，
0: 对，它的编曲，它也许里面有一些音效，不管怎么样，我觉得我们都应该要好好的来享受我们这一个美好的时段，然后能够经由这些歌曲带给我们不同的风景。
1: 对，也许你会说啊，我在家里面也可以听听收音机啊，也可以自己唱唱歌啊，那跟我出来参加这样子的一个活动有什么不一样？反正我也在唱，不一样，因为我们旁边有朋友。
0: 对啊，
1: 独乐乐不如众乐乐，这是一个很重要的活动的精神，就是让大家走出家门，分享知识，分享资讯，然后呢享受音乐，旁边呢都有好朋友，还有电台的工作人员，
0: 是，
1: 还有可能大家都是林国清的铁粉粉丝啊，平常的听他主持节目呢，这一天也可以来看一下我们庐山真面目。
0: 对 啊，
1: 好，所以室内光和日呢这个活动呢就有包含了精致的午餐、怀旧的金曲，还有上午呢刚刚安妮分享的透过好玩

0: 们的精心设计的桌游来认识什么是诈骗，好好的学习怎么样保护自己啊。所以这一整天下来真的是有美味，又有音乐，又有资讯，又有笑声，陪伴着精彩丰富的一天。
1: 所以呢，大家要赶快的把握机会来报名，因为我们这次收的名额不会太多，因为我们就是一个教室的地方。然后呢，因为桌游，我们也希望能够带着每一个我们的长辈能够好好的经历这一切。这个室内光和日的日期是在9月11号星期五，离现在比较稍微近一点，所以如果说你有兴趣想要参加的，就赶快打电话报名，或者是呢上我们的官方网站或是我们的脸书都有连结，可以进到官方的活动页面，然后去进行报名。你可以报名一场，或者是连旅游也一起报，如果旅游一起报的话就有9折的优惠，就又更便宜了。
0: 嗯，好，旅游的部分呢我们休息会回来再请安宁跟我们分享。9月11号星期五室内光和日，这是在室内进行的活动。下面安妮要介绍的呢就是我们要走出户外了哈。他刚刚有讲到海风嘛，他已经预告了，所以我们第二个活动应该是跟海有点关系哈。休息会儿马上回来。

0: 90.9 佳音广播电台，桃园 FM 104.3 Go Go Radio， 宜兰 FM 90.3 Love Radio， 这里是佳音 Love 联播网，精彩节目，欢迎继续收听。
1: 欢迎回来佳音 Love 联播网，收听的是好朋友彭慧仙主持的乐龄生活赞赞赞。今天慧仙访问的特别来宾是电台工服部的副理安妮，跟我们分享的是针对我们乐龄朋友所安排的两个非常精彩非常丰富的活动，2026佳音乐龄美好生活提案。刚才呢，安妮跟我们介绍的是第一场活动是在9月11号星期五的室内光合日，这是在室内进行各式各样丰富的分享。那第二个活动呢，刚才已经剧透了跟海有关，所以第二个活动安妮跟我们来分享。
2: 好，我们佳音的旅游已经是
1: 很有口碑了，
2: 很有口碑啊！对，真的有很多我们参加过的朋友都很喜欢。其实佳音通常会带大家出去玩的地方，跟外面的旅行社会有点不太一样。
1: 哦，
2: 我们有吃也有喝也有玩，但是我们更希望在选这个地点跟选内容上面更有一些人文的特色，还有一些关怀，一些陪伴都可以在这里头。所以呢，这一次针对乐龄的旅游的活动，我们把它

0: 称作叫做户外漫游日。
1: 哦，漫游耶、嗯、
0: 对，然后也不希望大家太赶、哦、绝对不是匆匆忙忙的这一站到了下一站赶快上车赶快下车、嗯、绝对不是这样子的，
1: 因为可以安步当居了、嗯、
0: 对对，不然这个其实就会玩得很累。
1: 嗯
0: 嗯，你如果生活当中没有那个余韵，你就很难去感受美好。既然我们叫做乐龄美好生活提案，我们就要留一点点空间让大家去感受生活当中的美好。
1: 没错，
0: 对，这一次呢我们选的这个地方呢，刚才慧仙姐讲的就是我已经有稍微透露一下可以吹到海风哈、嗯。我们去敞开的时候，哇，安妮真是太喜欢这次的行程了，因为我们这一次是去东北角。
1: 嗯，
0: 东北角其实大家开车就到得了，
1: 对，
0: 但是我们选的景点呢，第一个呢我们没有选大家都看得到的女王头，因为野柳的女王头大家其实应该都有跟她合照过，但是呢因为靠近女王头的那个区域呢，我们还是有一点点担心带我们的长辈出门在行走的路上可能有一点点上上下下，对、嗯、或者是有点滑，我们尽量的要避免长辈受伤，
1: 安全第一啊，
0: 对，安全第一，所以呢我们就改成旁边的野柳的海洋公园海洋世界。野柳海洋世界呢很多人有听过但是不一定有去过，像安妮有听过都没有去过，但是我非常非常喜欢看海豚
1: 哦，他们的表演很精彩耶。
0: 对，你知道就是我们嘉音去年有办过一次龟山岛的旅游、哦、我真的没有想到自己是看到海豚会哭的人，
1: 哇，太激动了，对不
0: 对？
1: 太感动了、
0: 就是嗯、对，我就觉得他们怎么可以这么的有人性，然后呢那个大海豚带着小海豚跳跃 的那个样子，我到现在都、
1: 那个、场景、嗯、
0: 对，我都到现在都还很难忘。所以呢我们希望能够带大家到野柳海洋世界，我们不但能够看到海豚还可以看到海狮，然后那里面呢又不会让大家走得很疲倦，就是我们到海洋世界里面呢它有一些室内观赏的景象，像就是一些海洋生物、嗯、
1: 一些安排哈，
0: 对，安排我们能够了解，所以不会晒很久的太阳或者是一些风吹什么，我们尽量让大家待在户外的时间不要过多、
1: 嗯、
0: 也还是要
1: 晒，
0: 对，还是要稍微有一点户外的感觉、嗯、但是我们尽量就是去安排的那个比例要能够平衡能够适宜，所以我们也能够看到海豚海狮的表演，也可以看到室内介绍这个海洋生物。所以我们第一站呢先去野柳海洋世界，我们在十点半就先看海豚跟海狮的表演，所以从嘉音出发我们就往个野柳去，然后先看了这个表演，然后参加个海洋世界里面的一些安排之后
1: 解说啊什么的、嗯、
0: 对，然后我们就去吃午餐。
1: 哇，吃永远都是很重要的重头戏
0: 对、嗯、而且走路就可以到，从海洋世界的出门之后走路就可以到、
1: 嗯、
0: 去好好的吃一餐，还是一样每次带大家都要好好的吃一顿饭、嗯、然后我们选择的餐食的内容也是让大家不要很难去咀嚼。
1: 安妮好细心哦，都会考虑到说我们乐龄的朋友在行走方面的安全啦，还有在吃的时候的便利啊，这都是安排乐龄的活动的时候需要特别注意的细节，虽然是细节，但是如果有注意到了，就会让整个的旅程整个的活动更安全更丰富更好玩。
0: 对，因为安妮自己本身有一个95岁的外婆，所以我知道带老人家出去或者带长辈出去，我们有一些基本应该要顾到的一些安全要稍微注意。带大家吃完午餐之后，我们就去走这个狮头山。
1: 哇，狮头山，
0: 对，金山的这个狮头山、嗯、那我亲自的去走了一趟，我们往上走大概20分钟，然后下来20分钟，坡度非常非常的缓、
1: 哦、很好，
0: 但是可以看到北海岸的海岸、嗯、非常的漂亮，
1: 很值得耶，走上下20分钟、哦、就可以看到美丽的北海岸，稍微走一下也是要动一下嘛，吃完饭
0: 对，而且走的那个步道哦都有树荫
1: 哦，太好了，
0: 对、嗯、然后你只要转一个弯就是一片景，转了下一个弯又是另外一片景、
1: 嗯、
0: 所以真的真的太美了，我觉得大家一定要把握这个机会。沿路上呢都没有石子路，就是非常平的这个步道、嗯、非常的好走，走上去走下来不会很久，然后也不会晒到太阳，但是景色非常非常的优美。
1: 刚才安妮

0: 你形容的非常的生动啊，就是你转一个弯，你就会看到一个不一样的角度，看到不一样的海，不一样的风景。再转一个弯，诶，那个视角又不同了。
1: 嗯，
0: 所以路程并没有很尝试顾虑到考虑到我们乐龄的朋友的体力体能，但是那个精彩度绝不打折。
1: 对，我们都会很担心长辈会太辛苦，所以我们都亲自去走了一趟，觉得是没问题的，所以才会安排在这当中。
0: 但是你也不要觉得说啊，这么轻松的路程这样走起来是不是没有挑战性啊，也不用担心。
1: 对，
0: 因为它毕竟是个步道，它毕竟是你要自己去走哈。
1: 对，
0: 而且在走的时候你每走几步就看到一个不一样的世界，哇，那个真的让你充满了期待。
1: 对对，所以如果说平常都是开车到附近的朋友们呢，你就对这个步道可能你没有亲自去走，你真的没有看到那个景色。
0: 对，
1: 对，
0: 因为我们北海岸开车真的会先也是开过很多好几次了哈。
1: 嗯，
0: 但是你说这个步道开车的人还真是没有去走过。
1: 对对，狮头山我们走完了之后呢，让大家拍照哦，现在我们的长辈们拍照都是一流的。
0: 嗯，哦，没错。
1: 对，我们在沿路上都有很多的小站可以让你们拍照。拍照完了之后呢，我们就去金山老街。
0: 哇，还有老街可以走，太棒了。
1: 对，嗯，但是我们不会一下子就放大家去买东西，
0: 哦，
1: 我们不是 shopping 的行程，我们一开始会先带大家去手作芋圆。
0: 在老街自己做芋圆哦，哦，这个好哦。
1: 对对对，嗯，这个手工 DIY 呢，也是安妮每一次如果能够排进旅游行程的，我都尽量会安排，是因为我觉得你手做会有一种不同的体验。芋圆呢，就是芋头跟地瓜，嗯，都是金山那边的名产
0: 哦，没错。
1: 对，嗯，所以呢，这个芋圆呢，哎，我也帮大家又试吃了一次，哎，我这辈子没有吃过这么大颗的芋圆。
0: 哎，那个手作芋圆是我们参加的乐龄的朋友自己做，
1: 每一个人都可以手作芋圆，但是呢，你可以发挥你的创意，把它捏成数字，你可以把它捏成动物，你可以把它捏成任何一种样子，
0: 不一定是圆啊。
1: 对对对，那些呢，让你带回家跟家人分享。
0: 哇，太棒了！
1: 现场还可以再吃一碗热腾腾的芋圆。
0: 哦，这个慧仙真的超爱，我真的超爱芋圆、地瓜圆。
1: 好 Q， 他跟我们去九份啊、去台南啊什么那些吃的都不太一样哦。我吃的那个地瓜圆，我真的觉得哇，好好吃，而且啊，他配那个奶冻
0: 哦，配奶冻，
1: 配仙草。哇，好好吃，大家能够手做，然后还让大家能够吃一碗芋圆。慧仙姐，你看你有没有发现到我们都是玩然后吃，然后玩然后吃然后玩。
0: 哦，对耶，有按照这样子一个节奏在进行耶。
1: 对，如果中餐吃完之后就带大家去吃芋圆，大家一定吃不下，而且那个芋圆一定没那么好吃。
0: 哎，哦，对
1: 对，但是如果说你走完狮头山了，你再去吃芋圆，那个芋圆一定变得更好吃，
0: 特别的香甜。然后自己又可以做一批具有你个人特色的芋什么，
1: 对，
0: 芋方啊，啊，芋数字啊，芋圆，然后你可以把它带回家。所以当你回家的时候呢，家人会问你说，哎呀，今天去玩怎么样啊，哎，你就把它拿出来说，我们今天做了这个，
1: 对，可以煮给家人吃，
0: 啊，对，嗯，所以真的是无价购物量，太棒了。
1: 对对，嗯，然后你做完手工 DIY 之后再去逛老街。
0: 哦，没错没错。
1: 是，因为这一次呢我去逛老街，我真的觉得金山老街表现得非常的优异。
0: 嗯，
1: 因为我们也去过别的老街，有些地方的老街它只有周末的时候人比较多，
0: 哦，对对对，
1: 店家比较愿意开门，
0: 平常有点冷清，对不对？
1: 对，嗯，但是我们上次去场刊的时候是礼拜一哦，
0: 哇，
1: 金山老街还非常多人，然后店家林立，哦，所以我觉得我们金山老街其实有好多，那我上次就大包小包带了一大堆东西回来，买给爸爸的，买给妈妈的，什么一堆。我觉得金山老街真的是我自己的排名数一数二好逛的老街。
0: 太棒了，
1: 是，
0: 相信收音机前网络上的乐龄朋友，老街我们大家也都是逛了不少了哈。
1: 对对，
0: 但是听安妮这么一讲呢，慧仙还是觉得有点心动。诶，这个老街 不一样，因为我们去的那一天呢、嗯、它其实不是假日，所以我们不用担心会有那个人潮很多的问题，但是你也不要担心因为不是假日所以它的店呢就稀稀落落的，也没有哦，还是很丰富很精彩、欸、这个就是兼顾到我们希望逛老

0: 接的时候的品质还有数量都要同时的满足。
1: 然后呢，我这一次呢还特别带了一个东西回来给我妈，她可以做菜。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吃过，叫做藕槐。
0: 藕槐，
1: 对，藕槐呢，它其实是芋头的梗。
0: 哦，
1: 芋头的筋，
0: 嗯，
1: 那芋头的筋呢，可以把它拿来炒姜丝跟醋。
0: 哦，
1: 那这个也是我在金山老街买的，我妈妈很爱吃，然后我们家以前都有做这道菜，但是有很多人都没有吃过这道菜，
0: 我就没吃过、欸，
1: 对不对？很多人连听都没有听过，所以其实金山老街它除了一些我们平常知道的地瓜啦，还有一些农作物啊，然后鸭肉非常好吃啊，还有一些例如说一些点心啊，炸物啊什么这些。零零总总的很多之外，其实你还可以发掘一些你平常在其他的老街或者是我们在菜场里面发掘不到的东西，
0: 所以这有点像是一个再发现的过程啊。我们会看到其实距离台北没有那么远的金山竟然有这么多丰富精彩而我们不知道的事情啊。
1: 是，
0: 透过这一次的户外漫游日呢，我们就可以来好好的探索来发现。那休息会回来呢，请按你跟我们分享这么棒的户外漫游日要怎么报名，还有他刚刚有提到如果是室内跟户外一起报名可以打折，相关的资讯再请安妮跟我们分享哦，马上回来。

0: 欢迎回来佳音乐联播网，收听的是好朋友彭慧仙主持的乐龄生活赞赞赞。慧仙在这里呢，也跟我们桃园 GoGo Radio 的朋友、宜兰罗东电台的朋友还有兰屿电台的朋友问声好。今天的特别来宾呢，是电台工服部的副理安妮，来跟我们分享2026佳音乐龄美好生活提案的两个活动。一个呢是9月11号星期五的室内光合日，这是在室内进行的。另外一个呢就是上一段节目分享的户外漫游日。诶，安妮还没有告诉我们是什么时候诶。
1: 哦，好，户外漫游日这个日子实在是太好了，因为我们办在十月初，10月6号星期二，就是一个呢，最舒服的时候，秋高气爽的时候，对，而且那个时候你去海边不会那么闷热，然后也不会很寒冷，
0: 不会那么晒，
1: 对，在最好的时候，10月6号的星期二，我们有户外漫游日的这个安排。
0: 一起走出户外，吹吹海风。刚才安妮的介绍有没有让你感到心动了呢？心动就要赶快行动哈，因为这么丰富的旅程，就是又有看海洋世界的表演，
1: 对，
0: 然后又有吃当地的在地的特色午餐，然后逛老街之前还让我们做芋圆哈。当然刚刚安妮有说你可以不一定要做成圆啊，按照你的创意来进行哈。
1: 对，
0: 这个两个活动，一个是9月11号礼拜五，这、就是室内的哈，一个是10月6号礼拜二，这、就是要走出户外。
1: 是，
0: 这个两个活动我们要怎么样的来报名呢？
1: 好，我们有制作一个活动的网页，你可以由佳音乐联播网的官方网站或者是脸书都可以找得到我们这个活动讯息，然后会有连结连到这个网站去看这个详细的资料。所以今天大家听了慧仙姐的节目已经非常非常心动了，但是你还想要更多一点了解细节的部分，你就可以进这个官方网站去看。那这个官方网站呢都会有报名连结，你只要点这个报名连结呢就会有报名表，你可以填或者是打电话给我们，打到02-2369-9050 2369-9050，你可以直接拨分机741是安妮的分机，你可以直接找我，然后我可以说明给你听或者是协助帮你报名，都是 OK 的。
0: 对，如果说不想那么麻烦哦，透过电脑透过那个网络上面的报名觉得很麻烦的，就打电话给安妮哈。
1: 对，
0: 23699050，如果是外县市当然请加02，分机741呢就由我们安妮副理呢来跟你详细的解说这个两个活动到底怎么进行，怎么安排，怎么报名哈。其实名额都有限了，所以大家要赶快争取。
1: 对，出去玩真的也只能一台车
0: 哦。
1: 对，再加上我们这一次搭配的同工人数比较多，因为我们希望能够照顾到乐龄朋友，所以以往我们可能就是两位同工一起出发，但是我们这次就会再多一点点，能够好好的照顾到大家。
0: 哇，所以在考虑名额有限的情况下呢，听到节目之后觉得很心动的就赶快上网来报名啊。那如果说想要打电话的话呢，可能就麻烦你啊，明天的上午上班的时间呢再打23699050分机741哈。哎，安妮，我很想要请问你的心情啊，其实你是个年轻的小女孩了。对，所以你安排小朋友的活动，我觉得好像比较靠近他们一点。那你怎么去安排我们这些乐龄的朋友的活动的内容？你当初在设想的时候，这对你来说会不会是个挑战啊？
1: 安排活动这件事情本身就是我喜欢的
0: 哦，
1: 因为

0: 我很喜欢去感受很多不管是室内或是户外的一些特殊的氛围，例如说海边的感觉，例如说步道的感觉，例如植物，例如阳光，例如水。对感受的东西我是比较敏锐的，
1: 体验型的人啊。
0: 对对对，其实乐龄的朋友，你只要稍微多注意一点点安全的问题，我觉得其实现在的长辈啊很多都比我们还要灵活。
1: 这倒也是，因为很早就开始有人不断的提醒我们说你要注意你自己，打造一个健康的老后生活啊等等。就是我们跟我们的上一代比较不一样，因为慧先是乐龄人士了哈，
0: 是是，
1: 我们上一代的我的爸爸妈妈甚至我们的阿公阿嬷比较没有人告诉他们要怎么老哈。
0: 对对，
1: 啊，我们这一代不一样，我们这一代因为我们已经有看到我们的长辈了，所以比较有人提醒我们的情况下，算是我们比较有知觉吧。
0: 对，
1: 就会注意。
0: 对， 对，而且现在我们这辈的年轻人不一定都很保健，
1: 哦，
0: 所以我们不一定有比我们的长辈要灵活。但是我觉得有些地方我们除了注意安全之外，其实也不要太多的设限。
1: 哦，
0: 我也觉得跟一些长辈朋友们分享的就是，其实有时候有些限制是我们自己想象出来的，例如交朋友这件事情，我觉得其实有一个安全的社交生活，这个对于老年生活是非常非常重要的。
1: 嗯，
0: 你要有朋友，你要有环境，然后你要有重心。我觉得我们有这样子的机会能够认识新朋友，其实就可以大胆的去做一点尝试。
1: 对，尤其是透过活动，大家一起听资讯，
0: 嗯，
1: 大家一起享用美味的午餐，大家一起做芋圆，大家一起看海狮表演，
0: 对，
1: 大家一起走那个步道。也就是说他透过一个活动的方式来进行，来认识朋友，那个过程很自然而然，而且也可以在这个过程中，因为透过聊天嘛，一定有很多机会聊天。
0: 嗯，
1: 我觉得聊天是一个对我们乐龄的朋友来说很重要的事情。当然我们都有我们本来的朋友，但是我不知道你会不会觉得我们跟我们认识了十几年、二十几年、几十年的朋友，其实我们说来说去都差不多是那些议题，然后大家的观点怎么样、想法怎么样，也都很熟了。有的时候我们真的需要打开一下我们的社交的范围哦，去认识我们原来不认识的人，听听我们原来没想过的想法。像刚才我听安妮讲说她在金山买那个藕槐啊，
0: 对，
1: 给她的妈妈，诶，我就觉得这个东西我没听过耶，诶，我就觉得很新鲜很棒。其实生活里面呢，常常有一些新的刺激，有一些新的发现，对我们乐龄的朋友来说，真的是非常美好的事哈。那所以呢，今天呢，特别邀请安妮来我们的节目，分享嘉音电台为我们乐龄的朋友做的美好生活提案的两个活动，
0: 是
1: 9月11号星期五的室内光合日，10月6号星期二的户外漫游日。如果你想要参加，或者你想要更多的了解，请上嘉音的官网或者是脸书的粉丝专页来查询，当然也可以拨打电话来报名，2369-9050，外线是请加02，分机741，就由我们甜美的安妮富里来跟我们分享，来跟我们解说啊！
0: 欢迎大家。
1: 那今天非常谢谢安妮跟我们分享了这么棒的活动，谢谢，
0: 谢谢慧仙姐，谢谢大家。
1: 希望在活动中能够看到你哦。
0: 嗯，
1: 好，下个礼拜同一时间再会，拜拜，
0: 拜拜。

家好，我是巨星造船诺瓦蒂游艇董事长陶君亮。实现梦想从来不是一件容易轻松的事，途中可能会跌倒，会摔跤，拍拍身上的尘土继续走下去。有天你会发现，那些跌过跤的某些时刻却成为人生的垫脚石。我相信梦想的实践来自于坚持做对的事，事情不但要做对，还得坚持下去。这样的态度使我在失意沮丧的日子里也从不放弃，最后达成梦想。亲爱的朋友，

0: 由巨星造船和你坚持一起做对的事情，直到开花结果。
1: 青春之所以灿烂，是因为拥有无限可能。夕阳之所以美好，是因为经历过无数青春。把握现在，爱正美好。

0: FM 104.3 Go Go Radio， 为你加油打气，和你一起 Go Go Go。 现在时刻上午9点整，
1: 台北 FM 90.9佳音广播电台，桃园 FM 104.3 Go Go Radio， 宜兰 FM 90.3 Love Radio， 这里是佳音 Love 联播网，精彩节目欢迎继续收听。
2: 诗人说，文字停止的地方是音乐的开始，因为音乐是天上的语言，音乐开启心灵之门，带领你我走向一个期待的旅程。请进 Music Blog 音乐部落格。陈倩怡将用音乐故事与心灵短片，陪您一同追寻与感受音乐中的真、善、美。Music Blog 音乐部落格。

亲爱的好朋友们，平安，欢迎来到 Music Blog 音乐部落格，我是陈倩怡，在音乐部落格里与您分享动人的音乐，美妙的歌声。音乐是如此美丽，也是最好的陪伴，无论是欢喜快乐，无论是忧伤难过，无论是沉默安静，或者是热闹缤纷，音乐都能够在这些不同的场景情境当中带给我们心灵的安定与美好。八月我到吉隆坡参加世界华人声乐大会，有来自世界各地的华人，从台湾、香港、中国大陆、新加坡、马来西亚、印尼、澳大利亚、加拿大、美国等地的华人齐聚一堂，分享来自不同国度的音乐。我们共同的语言就是华语，大家自在的彼此交流，参加各式各样的音乐课程、讲座、论坛，讨论声乐在各地教会的景况，分享彼此的经验，也有新的华人声乐作品发表，还有集合到许多不同国家团队的声乐音乐会。这是世界华人声乐

基金会所举办的圣乐大会，每两年一次，在不同的国家举办。世界华人圣乐促进会，简称世华，以重视圣乐教育、使命传承、圣经教导的信念，从而拟定使命宣言，就是提升圣乐教育素质，充实圣乐培训材料，栽培圣乐侍奉人才，传承圣乐文化使命，秉持圣经敬拜原则，借以圣乐宣扬福音，促进圣乐同工联系，协助教会圣乐施工。每一届的世华圣乐大会也会邀请来自在不同国度优秀的音乐讲师，分享各样多元的音乐课程，大家一起学习。每天也有丰富的主题信息，还有圣乐讲座，连续五天的课程是收获满满，更因此能够彼此认识在不同国度的朋友，实在美好。

卡农，帕海贝尔的卡农也是我们都很熟悉的旋律，它的运用是非常广泛，除了它有为数不少的各式各样的录音还有改编版本之外呢，在许多婚礼啦、戏剧演出啦，甚至是电影电视的主题曲都会用到这样的曲调。帕海贝尔1653年在德国纽因堡出生，他是巴哈的前辈，在当时帕海贝尔他可以说是最负盛名的管风琴家。那么他有一段时间呢在艾森纳赫担任管风琴师，艾森纳赫就是音乐之父巴哈的出生地。那么帕海贝尔跟巴哈的父亲是非常好的朋友，他还是巴哈姐姐的教父，也负责教导巴哈大哥，巴哈的大哥

音乐方面的知识还有技巧。巴哈的音乐是由他的父亲启蒙，但是从父亲过世之后，大哥就兄代父职教导巴哈音乐，因此一般也说帕海贝尔是巴哈的师祖。帕海贝尔他最后呢，在他出生地纽伦堡的圣塞巴德教堂来担任管风琴师。那么这段期间，他也写下了许多重要的宗教合唱曲和管风琴赋格。那么这些重要的音乐作品呢，也被视为他晚年的代表作。帕海贝尔当时他可以说是当时代最著名的管风琴家，自然他的管风琴是相当著名的。刚才我们所欣赏到的卡农就是帕海贝尔所创作的圣咏前奏曲，那么大约是在1680年完成，以三部小提琴间隔两小节演奏一首完全相同的曲调，非常的工整精致。卡农其实不是曲名哦，它是一种曲式，在字面上的意思呢是轮唱，简单的说就是有好几个声部的旋律呢轮流出现，那么给人一种绵延不断的感觉。这也就是为什么每一次我们在听帕海贝尔的卡农的音乐呢，大家会有好像可以一直听下去不会有结束的感觉。那么接下来我们也再来欣赏巴洛克时期另外一位音乐大师维瓦蒂的作品《光荣颂》。

Gloria in Excelsis Deo， 在一段非常震撼强有力的序奏之后，合唱团不断地唱出天主在天受光荣，这整部光荣颂是有力的，像刚才，听到的这样子非常强有力的合唱与优美抒情的咏叹调，在音乐当中是富有技巧与戏剧性的乐句，也是一种非常典型的意大利式巴洛克音乐的典型合唱。那么这是维瓦蒂的作品，维瓦

蒂是1675年在意大利威尼斯出生，他被称为协奏曲之父，当然最著名的就是他的协奏曲。那么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欣赏维瓦蒂的协奏曲。

哇，音乐一出来，我想大家就心里面会就是，哇，这就是我所熟悉的这一段旋律，这是维瓦第非常著名的四季小提琴协奏曲，就也应和了现在的季节，春。那么这一段小提琴协奏曲当中的春，带着满满的喜悦，好像就是诉说着春天降临的那种快乐的心情。维瓦第在这里用小提琴的独奏来表现小鸟在唱歌的歌声，在这个四季协奏曲的原谱上呢，还有附有一首短诗来形容这个乐章，讲说令人喜悦的春天来临了，鸟儿以快乐的歌声来迎接，这潺潺的小溪像甜蜜的耳语般的流过，但是突然天空乌云密布，雷雨交加，一阵阵的闪电划过了天际。当风雨都平息的时候，鸟儿又会再回来高唱和谐悦耳的歌声。非常美妙的一段小提琴协奏曲。那么这部小提琴协奏曲也相当的受到广大的欢迎。那么再接着我们也来欣赏维瓦第另外一部协奏曲作品，是关于曼陀林。

驼铃一般来说是比较少见的乐器，但是在充满创意与富有挑战性的维瓦蒂的他的研究开发之下呢，在整首协奏曲当中可以充分的听到就是能够充分的发挥出曼陀林的特色与乐器音响的各种可能性。维瓦蒂经常为各种乐器编写协奏曲，他也不断开发一些不常被使用的乐器，就像是我们刚才所听到的曼陀林协奏曲。曼陀林在歌剧当中也经常呢被用来作为咏叹调的伴奏，但是它能够成为主奏的乐曲真的是少之又少。不过在维瓦蒂的乐曲中，我们真的也听到了曼陀林丰富音色的效果。那么接下来我们要再来欣赏另外一首维瓦蒂所创作的直笛协奏曲 RV43 第一乐章快板。

维瓦蒂为高音直笛所创作的协奏曲一共有三首，作品编号是 RV443、444以及445。那么我们刚才所听到的是作品编号 RV443 当中的第一乐章快板。在音乐当中呢，我们可以听到维瓦蒂把直笛的活泼与灵巧真的是充分的发挥。在维瓦蒂巴洛克式的诠释之下呢，听起来是非常的愉悦流畅。听巴洛克音乐当然不能少了巴洛克时期最重要的代表人物之一，也就是音乐之父巴哈的音乐作品。那么要跟朋友们一起来欣赏的是巴哈著名的清唱剧第51号，大家齐来欢呼迎接天主。

这是我们所熟悉的音乐之父巴赫，他的清唱剧第51号，大家起来欢呼迎接天主。巴赫他是1685年在德国的艾森纳赫出生，他是在一个充满音乐的环境中长大，再加上在信仰上的敬虔认真，也就造就了这位伟大的音乐家。巴赫说过，为上帝的光荣而奉献才是音乐的目的。而在他的乐谱之中呢，我们也可以看到 JJ 还有 SDG 这两个拉丁文的缩写，就是在乐谱之前的 JJ 就是

耶稣亚巴啊，就是主耶稣帮助我。那么 SDG 三个字呢，就是 Soli Deo Gloria 这三个字的缩写，意思就是将一切的荣耀都归给神。也许今天我们在听巴洛克音乐的时候，感觉是非常的古老，非常的经典。但是呢，在当时哦，巴哈的那个时期，巴洛克的音乐表现是一种前卫、创新与充满改革的音乐。在那以前呢，特别是因为多为宗教所写的音乐，音乐的表现是比较中规中矩的。但是到了巴洛克时期，开始有一些不同音响的发展，也被认为是世俗的华丽凌乱，所以呢，也才有巴洛克这样的名称出现。

这里是佳音 Love 联播网，台北 FM90.9， 宜兰 FM90.3， 桃园 GoGo Radio FM104.3。 朋友，您所收听的节目是 Music Blog 音乐部落格。那么今天在节目当中呢，跟朋友们一同来欣赏的是巴洛克时期的音乐。那么前面呢，我们已经有欣赏到了帕海贝尔、维瓦蒂以及巴赫音乐作品，充满华丽的音符，充满愉悦的音乐感动。刚才我们听到的这一首庄严行进式的大合唱，是韩德尔的作品《祭司撒都》。韩德尔呢，他是1685年在德国哈勒出生。如果朋友们还记得刚才在前面的介绍，1685年啊，就是这一年也是巴哈出生的啊这一年，所以呢，巴哈跟韩德尔他们是同一年出生，而且他们出生的日期也前后相差不到一个月。韩德尔的音乐在英国是非常的受到欢迎，那么有很长的一段时间呢，他在英国定居。那么这首《祭司撒都》是他刚成为英国人的时候，为即将在西敏寺登基的英国国王乔治二世，与皇后卡若兰所写的作品。韩德尔以非常典型的英国赞歌写了一套宗教作品，就是四首加冕赞歌，《祭司撒都》呢，就是其中的一首。祭司撒都是一首八声部合唱，与管弦乐。在圣经当中，撒都是大卫王时代的祭司，在大卫过世之后，就由他为所罗门王加冕。那么选用这段圣经的典故，意思就是，把乔治二世比作像所罗门王这样子的明君。音乐的最后呢，会唱出天佑吾皇这段大合唱，而从此以后啊，每一代的英皇加冕都会演唱这段音乐。接下来我们再来欣赏韩德尔非常著名的《西巴女王进行曲》。

西巴女王是圣经上记载的伊索比亚的女王。在圣经列王记当中有记载这么一段，就是西巴女王因为听到了远在以色列的所罗门王有着世人所没有的智慧，所以呢她就决定要去拜访。那么女王呢千里迢迢地来到耶路撒冷，带着丰盛的礼物还有骆驼队，她也准备了许多艰难的问题哦，要来测试这个所罗门王的智慧。那么韩德尔这段音乐呢是写在他的神剧所罗门王第三幕当中。所罗门王也是韩德尔在1748年中所写的一部神剧。故事呢在第一幕中讲的是所罗门王他那一座远近驰名的神殿落成。那么第二幕呢是有名的所罗门王仲裁，这是一对抢夺小孩的故事。第三幕呢就是西巴女王与所罗门王接触的故事。那么其实呢韩德尔也是借由这三幕戏中分别歌颂所罗门王的虔诚智慧还有多才多姿的生活，来对当时的君王乔治二世歌功颂德。这里是佳音乐联播网台北 FM90.9 宜兰 FM90.3 桃园 GoGo Radio FM104.3。 朋友们您所收听的节目是 Music Blog 音乐部落格。那么在今天节目最后要再跟朋友们分享2026佳音乐龄美好生活提案，这是佳音乐联播网特别为乐龄朋友打造的2026乐龄美好生活提案的活动，邀请好朋友们可以空出两天的时间跟我们一起来舒展身心丰富生活。那么我们分成两个地方哦，第一站是9月11号星期五，这是一个室内光合日，那么也为朋友们准备了欢乐又实用的健康还有预防诈骗的新知识。那么当天呢可以一起欢聚玩桌游，享用精致午宴，那么还有怀旧金曲欢唱，用音乐跟笑声滋养身心。第二站是在10月6号星期二，那么这一天呢是一个户外漫游日，让我们一起走出户外，吹吹海风，走访北海岸，欣赏海洋世界，海豚表演，也享受特色午餐。那么午后呢可以漫步金山老街，再亲手制作热腾腾的芋圆，享受悠闲的漫游时光。欢迎好朋友们可以报名单日活动，如果呢两天的活动同时报名更还有9折的优惠哦。活动详情欢迎请上到佳音官方网站以及 Facebook 脸书粉丝专页来查询，或者是可以拨打我们的报名专线02-2369-9050 2369-9050分机741来洽询2026佳音乐龄美好生活提案，欢迎您一起来，欢迎您跟我们一起来舒展身心丰富生活。那我们今天节目就在这里告一段落，非常感谢好朋友们的收听，盼望每一次我们在空中相遇的时刻都有温馨美好的音乐时光。下个礼拜同一时间请继续收听音乐部落格，我是陈倩怡，祝福朋友们都喜乐都平安都幸福，再见。

嗨，大家好，我是罗文玉。生命的经历像是往泥土里面撒了一把种子，要晒过了太阳，吸收雨水，才能琢磨出自然光亮。你现在所收听的是分秒守护城市心灵，佳音 Love 联播网。

世界最美的化妆品就是保持心的善良，用微笑看待生活，用热情走过生活，用珍惜记录生活，用爱在城市行走。 FM 104.3 GoGo Radio。

0: 勇往直前，梦想不远，让爱动起来。 FM104.3 Go Go Radio， 现在时刻上午十点整。
1: 台北 FM90.9 佳音广播电台，桃园 FM104.3 Go Go Radio， 宜兰 FM90.3 Love Radio。

0: 诺贝尔文学奖得主日本作家大江健三郎，在31岁的时候生下儿子大江光，是一个头盖骨不全的重度智障儿。大江光出生在广岛，当时广岛正在举行反核大游行。大江健三郎怀着苦闷的心情去参加，随后不久他去访问原爆医院，听院长告诉他，医院里有一些年轻的医生，由于触目所见都是求生不得求死不能的病人，而自己又不能够为病人解除痛苦，最后竟然造成医生因为过度痛苦而自杀的荒谬情况。大江健三郎听了之后恍然大悟，决定走出阴霾。回东京之后立刻请医生为大江光开刀，并且立下志愿，要与智障儿子大江光共同喜乐地活下去。大江光虽然是一个智障儿，又有严重的癫痫症，但是在父母亲细心的照顾之下，不止心灵单纯喜乐，对音乐还有超凡的才华，后来更出版了大江光的音乐、萨尔斯堡两张个人音乐专辑，引起日本乐坛的震撼，甚至被称誉为是日本古典乐坛的奇才。面对苦难，作家大江健三郎选择乐观以对，他经常谦虚幽默地说，
1: 我儿子的音乐所以受到欢迎，是因为有催眠曲的效果，如果有人听了他的音乐还睡不着，那就请看看我的书吧。
0: 面对疾病、压力、沮丧，最好的抵抗力就是保持乐观与幽默感，以轻松的心情过日子。有位喜乐的年长者曾经说，
2: 我总共只有一条皱纹，而我啊，就坐在它上面。
0: 亲爱的朋友，圣经上说要常常喜乐，不住的祷告，凡事谢恩。佳音 Love 联播网祝福您有喜乐，有平安，分秒守护城市心灵。佳音 Love 联播网。

0: 如果人生也有 bug， 我们能不能用声音来修复？在佳音资讯专员的任务不只是修复电脑，而是守护这座城市的心灵防火墙。我们正在寻找一位擅长 server network 的工程师，你的任务是确保这条传递祝福的数据线路分秒不中断。我们不怕冷冰冰的数据，因为我们传输的是信心与盼望。如果你也想参与这场改变生命的数据工程，成为佳音 Love 联播网的好伙伴，欢迎上佳音官网了解征才资讯，或是拨打服务专线2369-9050分机750，分秒守护城市心灵，佳音 Love 联播网等你来当我们的资讯守护者。
1: 当我们在期待成功之前，要记得所有梦想的起点是耐心。神造万物，各按其时，耐心耕耘，必有欢呼收成的那日。 Go Go Radio 和您一起勇敢蜕变。 FM 104.3， 我们一起 Go Go Go。
2: 用爱分享爱，用我们分享我们，爱让一切无所不能。 FM 104.3 Go Go Radio。现在时刻上午11:00，
3: 台北 FM 90.9佳音广播电台，桃园 FM 104.3 Go Go Radio， 宜兰 FM 90.3 Love Radio， 这里是佳音 Love 联。

欢迎您收听今天爱在旅行的路上，我是维珍，在每周三与周六台北 FM90.9 桃园 FM104.3 以及周日的晚上6点宜兰 FM90.3 就在佳音 Love 联播网跟大家分享爱上旅行的故事。那今天播出的这一周呢，已经是八月底的一周了。然后呢，在尤其是高中以下的各级学校，即将要在下周一8月31日开学。这个回想到以前当学生的时候，在这个礼拜呢，应该就有一些，比方说要准备回学校之前处理的事情啊，比方说暑假作业要快点把它写完啊，或者有一些要准备的物品。那另外一方面呢，可能就是会趁这周好好的再去玩一些呢，平常在上课的时候比较没有机会去体验的活动。那在本周有哪一些可以去参与的活动呢？就在我们的开场旅游新鲜事最近玩什么来跟大家分享。那么在第二个单元深度旅行探索当中呢，今天要来讲到的这个主题呢是跟住宿有关。平常我们如果在出门旅行的时候，住宿呢通常要求基本上呢就是地点方便，价格合理，然后是足够的干净以及提供足够的服务。因为大部分时间我们在外地旅游呢，其实回去大概就是睡一觉放东西这样子的情况。但事实上呢，住宿本身也可以变成景点的一部分。那在今天深度旅行探索呢，就来介绍今晚住哪里，从冰屋洞穴到古堡的奇幻住宿之旅，来介绍呢全球有五个非常特殊的住宿体验，待会再来跟大家分享。开场现在进行的是旅游新鲜事最近玩什么。旅游新鲜事在本周的活动先从宜兰开始打头阵。那么来到宜兰呢，第一个会遇到的城镇呢就是头城。头城的外澳原本就是一个非常多人喜欢来冲浪的地方，而从本周五8月28日开始直到9月6日就结合地方上的自然景观以及文化特色，推出了一系列的活动。从9月3日到9月6日将有冲浪赛事的登场之外，但是不是每个人都会这样的技术嘛，所以县政府呢也特别规划让一般人也可以体验，就是从8月28日本周五开始到9月6日也在当地推出了冲浪体验，还有趴板冲浪、电动冲浪板体验以及飞行伞的体验，提供给不同的年龄还有不同程度的民众参与。另外是8月29日到9月5日则会举办传统的千古体验，邀请大众一起来体验早期渔民所发展出的捕鱼智慧的实际操作的方式。在9月4日到9月6日则有安排陆上滑板体验，同时也推出了透光马赛克砖还有手提杯套编绳等 DIY 的手作课程。另外是9月4日到9月6日的每天上午10点到晚上9点，在外澳也推出有沙滩市集，打造了海滨聚落的生活感。另外在夜晚的活动也包含在下周9月5日会进行的沙滩音乐会野潮之声，还有9月6日的浪剧音乐活动，让游客呢从白天可以玩到晚上，同时呢在海浪音乐跟沙滩之间感受外澳在夏天尾声的魅力。再来是桃园的近期活动，2026桃园艺术巡演。那么其实在桃园的非常多行政区域都举办了不同的表演或者是艺术活动。那接下来在本周五的场次来到了8月28日星期五的晚上7点到8点10分在龙潭运动公园推出的是纸风车剧团所带来的番薯森林奇遇记的儿童剧。那这个活动呢是在户外演出，而且是自由入场。那在这一次呢，这个演出的番薯森林奇遇记大概是什么样子一个剧情呢？当然是给小朋友看的嘛，所以它是非常具有童话故事的感觉。也就是有一位番薯国王，他生病了之后呢就开始不会笑了，因此胡克船长跟小飞侠想尽了各种方法要取悦国王，但是都没有效果。但后来就发现到要医治好国王的病就必须要找到一种特殊的物种叫做幸福鸟，但是呢因为东海龙王为了自己的私利，因此是滥砍山林，把这个幸福鸟呢他们的家是全部都摧毁。因此胡克船长跟小飞侠的任务就是要救出幸福鸟，希望能够治好番薯国王的病。诶，这个大人的朋友呢一听就知道这里面已经复合了非常多这个童话故事当中的主角们，但是内容呢又有这样子一个有趣的探险历程，以及加上了这个环保意识在当中哦。如果你也想要

欣赏的话呢，就是在本周五的龙潭运动公园。再是新北的近期活动，板桥夏日嘉年华将在8月29到30日在府中广场登场。板桥区公所在今年呢是再度邀请到来自于日本的7个友好城市来到台湾参与，现场规划有超过30个特色摊位，除了展售各地的观光资讯还有代表的物产之外，也安排了日本的武道 DIY 手作活动以及和服和汉服的换装体验。那今年也和山路市合作打造了山路百花百彩，因此在府中广场的现场也会展示象征台日友好以及文化交流的特色灯饰。另外在两天的活动期间，每天也会限量提供香宁静冈抹茶、泰式香蕉煎饼、港式咖喱鱼蛋、韩式火鸡面还有铜锣烧等多国的料理是可以免费品尝。除此之外呢，在舞台区也推出有日本的城市观光推广介绍以及有奖征答的活动，那两天可以有满满的行程，就在板桥的府中广场板桥夏日嘉年华。最后是台北的近期活动，93军人节即将到来，而国防部在今年也策划了一系列有关军人节的活动，在这个周末会在台北101的水舞广场举办小小兵活动，设置有互动体验摊位，因此也欢迎大小朋友一起来与官兵共度军人节。那时间是在本周六8月29日的早上11点到下午5点。那尤其很多小朋友呢其实是蛮喜欢军事主题的，在这里呢就可以看到许多这个互动体验的主题，还有军武模型车的展示以及模型飞机的搭乘体验，同时也设置有乖乖巨型扭蛋机还有军服体验等活动。另外在9月3日的晚上6点30分则会在101举行进军点灯仪式。那当然为了庆祝军人节，军人本身也是主角之一，所以呢在整个9月份平日跟假日期间可以采取预约的方式，是开放官兵可以凭着军人身份证携带两位眷属免费登上89楼的警官台，因此也欢迎国军官兵可以多加利用，在休假期间共享亲子时光。以上是本周所分享的旅游新鲜事。那么提到夏日专属的暑假，就来欣赏一首跟夏天有关的歌曲，也就叫做夏天，来自于李玖哲的作品，待会再回到节目当中。

0: FM 90.9佳音广播电台，桃园 FM 104.3 Go Go Radio， 宜兰 FM 90.3 Love Radio， 这里是佳音 Love 联播网，精彩节目欢迎继续收听。
1: 欢迎您继续收听爱在旅行的路上，我是维珍。那么当然呢，在这个旅行的路上走着走着呢就会累了，所以呢住宿也是在整个行程当中非常重要的安排。今天要来分享的主题也就是今晚住哪里，从冰屋洞穴到古堡的奇幻住宿之旅。那当然每一个人呢对于自己的行程住宿安排的要求是蛮不同的，有些人呢就是喜欢非常放松然后非常棒的享受，或者一般呢也是就是一些基本条件哦，要很干净，地点要适中，再来呢价位要合理的情况。可是如果可以把住宿本身呢就变成一个景点或者很特殊的经验记忆呢，其实在全世界的旅行当中还有蛮多这样子一个选择的地方。就是说我们可能也会花大钱去住一些呢五星级的奢华享受，但是今天介绍这几个呢就是具有一种独特性特殊性在当中哦。那就先从是一种冰雪奇缘的体验开始，就是在北欧的瑞典所推出的 Ice Hotel。 那其实呢这个特殊性之一就在于，如果呢你明年想要再造访的话呢，即使有看到也是跟你去年的住宿完全不一样的状态，因为它就是冰块饭店 Ice Hotel。 当然这冰块呢是非常大块大块的，就像那个大砖头一样，这样子一个去堆砌出来的。但冰块有什么特性呢，就是遇到热的时候就会融化掉嘛，所以这个饭店的最大特色之一就是每年呢这个到了不同的季节它就会融化掉的一座饭店。那最主要住宿的地方呢是在瑞典的北部，也是在北极圈以北位置的地区，叫做尤卡斯耶尔维。那这个 Ice Hotel 呢是在每年的冬天所推出。那从哪里有来那么多的冰块使用呢，就是在当地有托尔纳河，结冰之后呢人们就可以从河里取得大量的冰块，再用冰跟雪来重新建造旅馆，也就是这个雪呢让它稍微融化之后就可以让两个大的冰块呢连结在一起，变得非常的坚固。不过到了春天的时候气温就升高，所以整座旅馆还包含了里面陈列的冰雕艺术品就会慢慢的融化，而重新再回到河流当中，所以呢也是一个非常可以这个往复循环啊，而且算是非常环保的一种住宿的方式哦。换句话说，旅客每年所看到的其实都是一间全新打造的旅馆。那第一次听到冰旅馆，很多人想到的第一个问题就是晚上睡得着吗？睡在冰里面不是很冷吗？但事实上之前看到介绍就是其实它因为已经位在北极圈，但这些冰块呢相当的厚，所以可以隔绝外面的冷空气，在里面相较的温度呢其实算是蛮温暖的。那根据资料说到呢，这个 Ice Hotel 的冰房间大约是维持在零下五度左右，甚至床本身呢也是由冰块所制成，但是并不是让旅客呢直接的睡在冰块上啊，因为又不是像那个特技表演胸口碎大石之类的，而是会用非常厚实的保暖睡袋，还有用驯鹿皮做成的保暖设施铺垫，因此是在这样的保暖设备当中休息。另外旅

馆呢本身有温暖的公共空间，提供淋浴，还有北欧流行的桑拿体验，而且呢其实它所提供的服务呢就是完全不亚于一般饭店的服务，其实通通都有，但是住宿本身的环境呢就当然是完全有别于其他饭店的一空间。而另外 Ice Hotel 呢还有一个很特别的身份，就是它同时其实就是一座大型的冰雪艺术的展出，每年都有来自于世界各地的艺术家、设计师或者跟建筑有关的创作者会提出作品的构想，那最后呢就是从中挑选，那到冬天呢就一起到当地来实际制作。在房间里面也不只是冰墙跟冰床，而是可能会出现完整的冰雕、拱门、柱子，甚或是主题套房的设计，而甚至在旅馆当中也有用冰块所打造的婚礼场地，每年呢也是重新创作，那许多人就会来这边办婚礼，因为这个婚礼的场地呢永远不会重复，永远都是独家专属于这对新人的空间场域哦。所以并不是哗众取宠，然后呢要特别做得很抢眼的一种方式，我觉得它整体的打造建材的不同而创造了特殊性哦。他们也是很认真在经营这样子一个 Ice Hotel。 那送上这首歌曲就叫做《认真的雪》，来自于薛之谦的作品。

薛之谦的歌曲《认真的雪》，刚刚介绍到的是在每年冬天非常认真经营的在瑞典的 Ice Hotel 冰块旅馆。但其实呢，这样子一种这个住宿的方式呢，并不是首创，因为过去的爱斯基摩人呢，其实就有用冰块来打造自己的家这样子一个建筑的形式哦。那当然，其实世界上很多住宿方式都是顺应天然环境所形成的。比方说呢，为什么台湾的很多的早年房屋呢，都是要斜顶，因为下雨下得多。那记得我们以前呢在地理课本就有这个学到，在黄土高原上呢就有窑洞。那其实呢窑洞现在也有蛮多是被打造成为这样子一个古窑的住宿，而且甚至可能都有千年以上的历史。比方说在陕西的延川这个地方就有千年的古窑住宿，而且不贵哦，我就有看过价格大概一个晚上不到500元的台币哦。那接下来呢要来介绍这一个呢，其实也是顺应当地的天然环境所发展出来的，而且很多人呢都会到此地来搭乘热气球，这也就是全球最有名的搭乘热气球的地方之一，就是在土耳其的卡帕多奇亚。我记得在之前呢就是介绍全球代表性的热气球的这个景点，然后就有介绍到卡帕多奇亚这个地方一望无际的山谷跟岩石的景观，当热气球升上天空的时候呢，看到是非常壮阔的一个地面的景象。那景观的亮点之一就是有非常多奇特的被称为精灵烟囱的岩柱，高高低低的耸立在这一些岩层之间，感觉上呢真的就是有一点像我们看野柳这种感觉，也就是由大自然所打造出来的一个艺术的呈现哦。而其实呢在这其中就有许多的洞穴的住所，部分的就是开发成为了洞穴旅馆，所以它并不是现代的业者为了吸引观光客才特别打通出来的，而是卡帕多奇亚的岩石是经过了长时间的侵蚀形成了，其实非常容易开凿的地形，人类很早呢就开始在岩壁当中挖出了住宅，甚至呢变成一个城市的概念，里面你还可以看到有教堂、修道院或者是聚落的形成。那今天旅客所住进的饭店其实就是延续了相当古老的居住方式，甚至呢它的开采可能就是几百年前的人们所开发出来的。而地下城的发展在土耳其当地呢也有好几个，比方说还有凯马克勒或者是德林库尤，都是很知名的地下城市，利用地底延伸的这一些地下城市包含居住区、储藏空间以及各种通道，但是会凭借自然环境来发展出这样的形式呢，就不只是利用了当地的地形为主，而是为了真正的生存下去而做出的选择。因为历史上呢过去有曾经有这个基督教的信徒遭到迫害的情况，居民呢过去就利用这一些地下的聚落来躲避外来的攻击，而岩石本身呢就提供了非常好的一个遮蔽跟隔绝的效果，于是在早年的人们开始决定要住到岩石里面，并不是浪漫的想象，而是当地人面对到环境跟战乱的时候非常实际选择的生活方式。其中在卡帕多奇亚当地就保存非常大量是过去的基督徒们所留下的岩窟教堂以及修道的空间，从西元四世纪开始就有人在岩壁当中开凿出居住跟修行的空间，后来就逐渐形成更大的洞穴聚落。很多的洞穴教堂里面还可以看到留有拜占庭时期的壁画，因此呢这个是真的是住在历史里面的概念。那今天旅客来到了洞穴旅馆，打开房门会见到是什么样的景象呢？包含可能有非常厚实的岩壁，不过现代的洞穴旅馆呢当然也要符合现代人呢对于今日生活的需求，所以已经是跟古代的住宿的条件是截然不同。房间当中也有浴室，设置有暖气，然后呢床布这些现代的设备都是有，因此呢旅客也可以在岩洞的环境内享受一般住宿的舒适，白天还可以去搭乘热气球俯瞰整个卡帕多奇亚，晚上呢则回到了岩石。

洞里面去睡觉，洞穴穴居的这样子一个生活方式，因此就等于是把现代的旅行跟古老的生活形态同样的放在一个空间里结合起来。而且很多呢这样子一个历史的地方其实都是作为保护区，但是我们可以实际呢就是住在里面，然后感受到日常的生活方式。那想要欣赏这样子卡帕多奇亚的景象呢，其实有蛮多的音乐录影带呢都是在当地拍摄。那这里来分享这首歌曲，它的音乐录影带呢也是在土耳其的卡帕多奇亚的环境下所拍摄的、就可以见到呢我们刚刚所形容的这一些景象，来自于罗马尼亚的歌手伊莱亚娜与土耳其知名的 DJ 马穆德奥尔罕的跨国合作。那他们在2017年发表了这一首热门的电子舞曲 Save Me， 很快就是大受欢迎，所以他们是广受土耳其还有全球喜欢电子舞曲的乐迷也非常熟知的音乐人。而且我觉得他里面的编曲很特别的是，他是用小提琴的演奏，但是他的音乐风格呢是搭配着土耳其的一种传统让人感到神秘的风格曲调。一起来欣赏这首作品 Save Me。

这是罗马尼亚歌手伊莱亚纳以及土耳其知名的 DJ 同时也是音乐制作人的马穆德·奥尔罕的合作歌曲 Save Me， 在2017年推出之后呢是大受欢迎。刚刚介绍到的是在土耳其的卡帕多奇亚，除了是一个去体验热气球非常代表景点之外，也可以透过住宿进入流传了千年的洞穴生活的形式，包含像这个在刚也有提到嘛，在中国的黄土高原，以前我们在这个地理书上所读到的窑洞生活呢，现在其实只要付费选择也可以变成一个很实际的体验哦。然后就是作为一种印证对照，其实是非常有趣的。所以现在很多的住宿呢，是把以前从来没想过的事情，或者是觉得不可能的事情，但是变成有可能。就连在台湾哦，其实像是夜宿海生馆，或者呢在101大楼的高空进行露营体验，都是瞬间秒杀。那其实呢，可能也就只是睡一两晚，但是很多人们呢，还是

希望呢可以去打破日常生活的想象的感受方式。接下来介绍这个特殊的住宿体验呢，我觉得也是完全会产生一种违和感，就是以前人们呢觉得最好不要住进这样的地方，但是它在重新活化利用之后，也可以变成很受到欢迎的热门住宿景点，就是把监狱变成了住宿空间。那很多朋友可能知道嘛，就是说在世界上有蛮多的监狱呢可能就改变成为景点了，比方说像是以前的德国纳粹所建造的集中营，然后迫害犹太人的这些生活空间区域呢可能就变成一个凭吊历史的景点，或者呢在美国很知名甚至有拍成电影的恶魔岛，那现在呢也是有专属的行程哦。但是呢甚至有监狱啊发展成为住宿，其中推荐之一就是在芬兰的首都赫尔辛基就有这么一家特殊的监狱旅馆，叫做卡塔亚诺卡酒店。它曾经是一座监狱，而且历史非常悠久，是在1837年就已经建成。那主要呢，以前是关押包含在等待审判的嫌疑犯以及政治犯，而且呢，它的使用一直到近代的2000年，它还是作为监狱的功能在使用。不过在这之后呢，其实就废除这样的功能，而且花了5年的时间，经过改建、活化、重新开放，身份呢就从一个不能够自由离开的地方，变成了旅客可以自己花钱来住的地方。那把监狱改造成为旅馆，最大的挑战就是原本的建筑设计其实就是为了限制罪犯的自由所打造的，所以可以看到呢狭窄的走廊、厚重的砖墙，然后牢房的格局呢当然跟一般的饭店是完全不一样，大家即使没去住过监狱也可以想象嘛，这个隔间呢是铁栅栏，然后我们可能可以看到对面的这个空间的生活情况，然后呢这个洗浴的设备也不会非常好，但虽然是一个改建的困难点，但相对来说呢也就是它的卖点，因为很多人呢就是想要去体验一下这罪犯到底在监狱里面是怎么样一个生活的感受，所以基本上在改建的时候并没有把这一些历史的痕迹全部抹掉，但是也加入了现代旅馆所需要的设施，你可以享受到舒适的床铺还有现代化的卫浴。那另外一方面，这里也不只是关过一般的刑事案件的犯人，而且曾经收容过了政治犯，包含了许多在芬兰重要的政治人物，像是有李斯托吕蒂，他是芬兰的前总统，在二战期间曾经担任过总理，但是在战争之后呢，因为战争责任审判而被判刑，在审判期间就是被关押在这个卡塔亚诺卡监狱。那另外像是有芬兰的知名作家，也是左翼的政治人物，因为被控叛国罪而入狱的赫拉·武奥利约基曾经呢也在这里服刑哦。所以它整体的一个旅馆的设施呢也不只是 check in 入住，然后呢住完之后退房这样的情况，它会结合相当多的一些监狱过去的历史故事，也会作为导览的其中一个主题的重点，感受到一栋曾经真实经历过芬兰社会与战争历史的建筑。那另外住进了这一家饭店的乐趣，当然也在于利用了人们对于反差的好奇心，反而是故意选择一种曾经代表限制跟禁锢的地方，让人们呢从囚犯变成旅客，这样子一个反差的感觉呢应该可以留下很长远的有趣的记忆吧。那说到监狱经常就会想到逃亡，在这里呢就来送上这首歌曲，就叫做 Runaway， 来自于周子瑜的作品 Runaway。

0: 大家好，我是蔡琴。你的愿望是什么？我希望你每一个愿望都会成真。
1: 真荒唐，真荒唐，去设计未来的每一刻。
2: 你所继续收听的节目是《爱在旅行的路上》，我是维珍。今天在深度旅行探索，要来深度探索的就是今晚住哪里，从冰屋洞穴到古堡的奇幻住宿之旅。因为刚刚提到嘛，就是住冰屋或者是洞穴呢，都是一种非常新奇的体验，或者住进到监狱当中呢，就蛮有违和感的感觉。但是呢，我们这个也有一些比较浪漫的想象可以实现的机会啊，也就是呢城堡的住宿。话说对城堡的想象呢，我觉得应该是来自于小时候我们可能读了许多的童话故事，然后王子公主们都是住在城堡里面嘛。或者呢，我们这个比较铁血一点啊，来讲到过去的这些骑士们啊，贵族们所生活的地方也都是在城堡当中。尤其如果喜欢看欧洲的影视作品的话，古代的历史剧呢描述的这些城堡的状态都是非常的恢宏，然后呢是非常尊贵的一种享受。因此不管童话或者是欧洲的历史，古堡都是非常重要的场景，而住在古堡里面的选项其实是可以的。不只是住宿而已啊，我知道有一些艺人呢还曾经买过城堡，像是香港在过去的一位知名女星叶玉卿呢，她的丈夫好像就买下古堡哦。那当然呢，这个我觉得中间转型的很大的因素也在于哦，就是这一些拥有古堡的家族们呢，可能呢也是转变了一个商业思维的形态哦，让它呢变成一个可以收入的来源。也必须要讲一个前提，就是这一些古堡都非常具有历史，所以呢可能在一些法规上面呢，它有很多地方是不能变动的，或者要加入一些现代化的设施呢，基本条件是比较有一些困难的。所以也看到过一些呢住进到城堡，原先想象很浪漫，但后来发现呢这个可能会淹水漏水，或者是这个温度不足的一个情况出现就是了。但我们先摒除掉这一些，如果想要实现自己像童话一般的梦想，其实在欧洲蛮多地方还是可以体验的是古堡住宿的行程。那其中有蛮多人推荐的就是在英格兰北部的兰利城堡。这一座城堡是建造于14世纪的中叶，在过去局势不稳定的年代可以提供防御还有居住的功能。可以看到石墙最为深厚的地方呢就有7英尺的厚度，然后四周呢还有塔楼跟防御结构的设计。而今天这个兰利城堡已经转型变成了城堡旅馆，它保留了非常大量的属于中世纪的特色，观赏到许多其实非常现实

时的属于战争时期的需求，而兰利古堡在1405年的时候也曾经遭遇到大火的破坏，之后是长时期处于了荒废的状态，甚至呢大概有500年的时间呢都没有进行任何大规模的改造或重建。那为什么后来会有这样子一个转型？就是在19世纪的后期，历史学家卡德·瓦勒德·贝兹就买下这一座城堡，并且投入到修复工作。在他去世之后呢，其实这样的工作还没有完成，所以他的妻子就承接了这样子一个使命来继续修复。也正是因为有这一段非常漫长的荒废还有后来的修复期，也才得以保留了许多刚刚所提到的中世纪的建筑特色，而并非是一座现代人已经重新打造非常多次已经是现代结构的城堡的形式。而英国还提供有非常多可以住宿的历史城堡，像是在西萨塞克斯的安伯利城堡，是一座拥有了900年历史的建筑，而同时也把住宿本身呢做成了一个完整的度假套装体验。因为除了居住之外，你还可以在城堡的庭院散步、喝下午茶、打网球，甚至可以安排猎鹰或射箭这一些属于古代的贵族会进行的休闲活动，也把它一同打包到住宿的选择之中。那大家如果对于城堡的住宿好奇的话呢，事实上包含连在像 Agoda 或者是 Booking.com 这一些呢住宿平台里面，如果你特别点选了在欧洲然后打城堡建筑这样子一个关键字呢，就可以看到其实有蛮多的选项哦。那大家可以挑一座呢来满足自己呢对于过去的贵族生活的一个真实体验。这里再送上这首歌曲，除了贵族之外呢，骑士也是在欧洲的历史当中非常重要的角色之一。那来欣赏的这首歌曲就是蔡依林的《骑士精神》。

最后来分享的这个住宿体验呢，其实它本身的环境就相当具有特殊性，因为我们知道呢，北极本身呢，在这个北极圈里面有很多的国家，你可能可以去探险一种极地的生活。但提到南极呢，其实是更少能够去进入到的一个地方。但事实上，现在在南极也可以安排住宿体验，而且是以露营为主。南极也能够过夜吗？说到南极旅行，很多人可能想到的呢，其实现在的确能够搭船前往南极半岛看冰山跟企鹅，但是很少人会想到来去南极睡一晚。但其实部分的极地探险行程呢，确实也可以安排短时间的南极露营，旅客可以离开船只，然后在符合规范的地点搭帐篷或者是使用露营的装备来过夜。而国际南极旅游业者协会也针对这一类短时间的近岸露营制定了专门的规范。但南极本身呢，就是一个被保护的特殊区域，因此在这边露营呢，相关的规范就要求营地要避开植批区，还有野生动物的聚集地以及科学研究站，同时不能够阻碍动物要往返海洋跟栖地的路线。如果要使用帐篷，那原则上应该是要搭在雪、冰或者是裸露，并且是平坦的岩石上，同时要避免在露营的过程当中污染当地，像是水源或者是这一些的自然空间。换句话来说，在南极住一晚并不是追求单纯的冒险探险的体验，而是必须很小心的把自己呢存在对于环境造成的影响是降到最低。那我觉得不止在南极啊，当然南极有它特殊性，但事实上现在露营呢有非常多元的变化形式，但其实只要是走进山林跟自然当中哦，很多人现在也都有意识到要把这个对于地方上的污染或者是侵入性的一些改变降到最低的情况。但回到南极露营本身的感受上就是截然不同的，因为我们在一般的都市，不管你住在哪里，到了晚上也就代表着街灯会亮起，商店关闭，人们回到饭店，那卸下了行李装备，好好的舒服的睡一晚。但是在南极的夜晚呢，其实完全不是如此，在这里没有城市的街道，没有商店的形式，甚至没有多少的灯光，也没有饭店的大厅可以回去，周围包围的环境是冰雪、海洋、风声以及远处也许可以看到的冰山，而实际上见到的景观也会跟黑夜有多长或者是受到季节的影响是有关系的。于是南极露营的特殊之处并不只是感受到冷，而是让一个人突然离开自己熟悉的生活环境，来到完全的大自然的野生当中，可以真正感受到自己身处在一个极端并且辽阔的自然世界。而南极的帐篷住宿区呢，通常其实也不是旅客来自行搭帐篷，而是加入到专业的团体当中，然后由专业的探险旅游业者安排。旅客会先搭乘探险游轮抵达指定的区域，再由小艇登陆陆地，依照天候跟海洋的状况决定是否可以进行露营。而帐篷跟睡袋这些基本装备通常也是会由业者来准备，而专业的向导也会进行全程的陪同。其中当然也有一些安全的顾虑，因为在南极的天气呢变化是非常快速的，所以一般这一类的住宿通常只是整体探险行程当中的其中一个晚上，而且能不能够成行也必须要是当天的天候条件来决定。但其实也就蛮像去看极光这样子的行程哦，到底呢这个大自然之间跟你有没有这样的默契，甚至其实有蛮多原本要去安排极地旅行的，尤其是去南极的情况，但是因为天候啦，甚或是有时候发生地震等等的变化情况太多，所以也许呢计划了一整年，但最后呢在前

哨站的地方，整个行程就会被迫放弃喊停的情况，其实也是蛮需要看天时地利人和，但实际行程最后能够成真的话呢，就是一个完全与众不同而且是非常独特的体验，但它非常适合呢喜欢这种非常具有挑战性这样的旅行者来进行体验。以上是今天跟大家所分享的住宿本身呢，其实在行程当中也可以有非常多惊喜有趣的安排。那最后来送上这首歌曲，提到了南极，我们来欣赏到是它相对的北极，这首歌呢是陈慧琳跟冯德伦所合唱的《北极雪》。不要忘记下周同时间继续锁定我们的爱在旅行的路上，下次再见，拜拜。

0: 我小孩最近整天滑手机看短影音，听说上面假讯息诈骗很多，该怎么办？
1: 其实教育部官网有个聪明用网络青春不迷路专区，里面有很多媒体试读的教学资源，可以教我们如何识别诈骗，分辨假讯息，还有避开高风险的 APP， 顺便提醒他少滑一点短影音。
0: 太好了，我要带着孩子一起看
1: 聪明用网络青春不迷路。以上广告教育部提供。
2: 把握现在，爱正美好。 FM 104.3 Go Go Radio， 现在时刻中午12点整。
3: 滋味不在于头脑的容量，而是心的容量。心的宽容，滋味从容。 FM 104.3 勇往直前，梦想不言。本爱同一来 Go Go Radio。
4: 宁买祖宗田，莫忘祖宗言。客家谚语故事好，文化传承学到老，一起来听老古人的智慧。
5: 老古人的智慧，
6: 各位 Go Go Radio 的好朋友，大家平安，大家平安，我是于庆荣。今天的谚语与诚实

为上策，上天腾拱廊相互的辉映。华语是做事情要有头有尾，到时候就不会吃亏。周思有条迷，都是不吃亏。周思有条迷，都是不吃亏。

0: 题就是周思齐有头有尾有条有迷，都是到时候吃亏吃亏，我们是用食这个字，就是吃亏，所以吃饭叫吃饭。有头有尾，不只是把事情做完而已，乃是脚踏实地，按部就班，不投机取巧，不偷工减料，要把事情做到好的地步，而不是交差了事，甚至留个烂摊子给人收拾。所谓日久见人心，路遥知马力。我们有没有留下一个好的口碑，让人一听到是你做事我就放心呢？因此我们认真老实一步一脚印的做下去，长久来看一定是赢家，绝对不会吃亏的。就好像盖房子的营造公司，当我们常常提到这是某某公司盖的房子或是工程时，大家就会觉得放心，因为它有好的口碑。而一旦是豆腐渣的工程，常常偷工减料，当东窗事发造成人命财产的损失时，那这家公司就在业界很难生存了。以前听过严长寿先生成功的故事，他只不过是高中毕业，在美国的运通公司从传达小弟做起，但是他一步一脚印，做事有头有尾，为顾客着想，因此最终他得到了最大的口碑，他也升任了亚都饭店的总裁。他在管理饭店的时候，给客户最客制化的服务，让客户在食衣住行各方面都有很好的照顾，终于获得很高的声誉。圣经也一样，同样的教导我们，我们的态度是建筑在沙土或是磐石的根基上呢，而在其上的建造材料是草木禾秸还是金银宝石的材料，最后都会显露出来的。在上帝的面前，是不是有亏损都逃不了了。所谓人在做天在看，让我们一起彼此勉励，我们一起来面对天父的评价。最后我们请恩美同学为我们复习一次，
1: 周三有条迷，都是不吃亏，
0: 暗自说什么呢？
2: 台北 FM 90.9佳音广播电台，桃园 FM 104.3 GoGo Radio， 宜兰 FM 90.3 Love Radio， 这里是佳音 Love 联播网，精彩节目欢迎继续收听。

知不知道海最深的地方有18,900米？

0: 长吗？
1: 不知道，
2: 不知道，
3: 不知道，
4: 不知道，
5: 差不多
6: 20000公里 ，or 20000000公尺。

什么是天才呢？有人说，一个人放对地方就是天才。反过来说，我们眼中的蠢才，很可能也只是放错地方罢了。例如，你和一位土著被困在非洲丛林里，既无食物，也无水喝。这位土著由于懂得各种求生的技巧，他能带着你逃过一劫。相反的，如果你把他带到办公室，要他使用电脑，那么情况将会完全不同。因着他对这些科技的东西感到陌生与笨拙的情况，你可能会认为他是一个白痴。的确，天生我材必有用，有些科学家连音阶都抓不准，有些画家连一封信都写不好。可是当他们放对地方时，就能成为一个有用的人。亲爱的朋友，让我们恭敬地祈求上帝，帮助我们发挥独特的恩赐与才干，成为一个有用的人。分秒守护城市心灵，佳音 Love 联播网。

0: 那一年，华特迪士尼收到了报社的解雇信，他的主管在解聘书上写下了几个字：
1: 你这个人缺乏创意，也没有什么好点子。
0: 如果那一天华特迪士尼相信了这句话，也许世界上最快乐的那只米老鼠就没有机会诞生了。华特迪士尼用自己的努力证明了一件事：有时别人的句点只是我们故事里的逗点，那些刺耳的评价可能是一种提醒，但绝对不是否定自己的句点。只要你心里的梦想还醒着，就没有人能替你决定天什么时候亮。佳音 Love 联播网陪伴每个在深夜里依然勇敢前行的你，分秒守护城市心灵。佳音 Love 联播网。
2: 大家好，我是巨星造船诺瓦蒂游艇的董事长陶君亮。成就从来不是一触可及，它是无数次的跌倒后重新站起来的累积，是在迷雾中摸索方向，在孤独中坚守信念的结果。失败，它不是人生的例外，而是人生的常态。没有人能一路顺风，真正的强者是在那失败中学会成长，在挫折中找到力量的人。巨星造船祝福你能够在风浪中稳住方向，不慌不忙，一步一步走出属于自己的壮丽人生。
3: 一年有86400秒，一年有525600分钟，让 GoGo Radio 的好音乐陪伴您，每分每秒都沉浸在上帝所赐美好的礼物。 GoGo Radio 与您一起 Keep Going，
4: 让心灵喝鸡汤，为你补充正能量。 FM104.3 GoGo Radio 现在时刻下午1点整。

0: 有一天，美国总统威尔逊的秘书进来见他，并建议总统暂时放下手边的工作，疏解一下压力。但威尔逊总统回答说，我的长官应该不会答应。秘书心里觉得非常疑惑，于是问他，谁是美国总统的最高长官呢？威尔逊总统回答，我的长官就是我的良心，我的良心告诉我，我必须尽我的责任，因此没有办法接受你甜美的邀请。的确，良心是我们拥有最宝贵的财产之一。神透过良心来督促我们，当我们秉持良心行动时，便是走在正直平安的道路上。
1: 分秒守护城市心灵，佳音 Love 联播网。

0: 如果人声也有 bug， 我们能不能用声音来修复？在佳音资讯专员的任务不只是修复电脑，而是守护这座城市的心灵防火墙。我们正在寻找一位擅长 server network 的工程师，你的任务是确保这条传递祝福的数据线路分秒不中断。我们不怕冷冰冰的数据，因为我们传输的是信心与盼望。如果你也想参与这场改变生命的数据工程，成为佳音 Love 联播网的好伙伴，欢迎上佳音官网了解征才资讯，或是拨打服务专线2369-9050分机750，分秒守护城市心灵，佳音 Love 联播网等你来当我们的资讯守护者。
1: 英国诗人曼殊说，在快乐的日子，我们会变得比较聪明。生活是由微笑组合起来的，微笑是从感恩触动的。神给的每一天都独一无二，就像你的笑容一样珍贵可爱。让城市笑起来 FM104.3 Go Go Radio。
2: 如果你有点累，那就休息一下，听音乐。FM104.3 Go Go Radio。现在时刻下午2点整。

0: 爱更动听，让 GoGo Radio 为你加加油、打打气。GoGo 活力站，
1: 日本有一个知名的漫画故事，故事里生活在一座村庄中的村民突然得了一种病，他们的其中一只耳朵找不到任何原因就聋了，听不到任何声音。村庄里的医生面对这种疾病都束手无策。然而这些生病的人虽然只剩下一只耳朵的听力，却反而可以听到以前听不到的声音。
2: 好奇怪呀、我的耳朵老是听到我已经过世母亲的叮咛。
3: 我的耳朵也是，好像老是听到天上的飞鸟在说，展开翅膀勇敢飞翔吧。
1: 原来他们的耳朵里寄生了一种小虫子，这一种小虫子专门吃掉人们的声音，所以村民们听不见平常的对话，却因为世界变安静了，他们反而可以听到自己内心的声音。而那一些藏在心灵深处的声音虽然微弱，却是谁

自己的声音。不管我们说什么，耶稣总是会很有耐心地听我们把话说完。耶稣也尊重我们每一个人的想法，因为耶稣爱我们，愿意聆听我们。把你心里的声音都说给天父听吧，将你的思念、你的梦想、你的悲伤、你的盼望都交在天父的手中，让这世界的声音都能够传递爱，传递温暖。分秒守护城市心灵，嘉音乐联播网。

代潮流尖端，唱出当代新声，让时下流行金曲丰富你我的想象，一起来聆听金曲流行榜。

有一位英国的生物学家曾经调查过蜜蜂的采蜜工作，他做出了一个统计，发现一磅蜂蜜是从62000朵花里面采出来的。意思是说，蜜蜂每采一磅蜂蜜，至少需要拜访花朵们270万次。而且这样采集花蜜过程中飞行的路程至少要成千上万英里。蜜蜂飞过千万朵花，它只得着一滴甘甜可口的蜂蜜。矿工淘洗过千万泥沙，只得一点点纯金。从千万朵芬芳的花朵中，也只能榨出一滴香水。从千万个深海蚌壳中，只能找到一颗明珠。英国谚语说，勤奋是幸运的好母亲。美国前总统罗斯福早年就罹患小儿麻痹症，但是身体的缺憾却被坚毅的心智克服。他提出人生就是战斗的理念，并且说明我们除了害怕自己以外，应该别无惧怕。亲爱的朋友，圣经传道书上曾说，凡你手所当做的事要尽力去做。工作本身也许不一定很快乐，但唯有能把工作看为乐事的人，才能够体会勤奋当中乐趣无穷。

0: 生活的脚步匆匆，你的心也跟着乱了节拍吗？
1: 老板在盘算什么？
2: 同事在忙些什么？
3: AI 世代又流行什么新花样？想充电新知？
2: 想抓住趋势的风向？
1: GoGo Radio 陪你看懂职场上的大小事。
0: 每周一到周五早上八点，展翅上腾系列职场节目，在你的通勤路上，让你轻松听，快乐学，给你满满的知识与能量。FM 104.3 Go Go Radio， 陪你一起 Go Go Go。
4: 做你没做过事情，很慎重。做你不愿意做的事情，是改变；做你不敢做的事情，是突破。
5: 就算你一步比拍摄卡慢，就算你已经磨在后上，不过坚持都带个精神，不带让你付出无汹涌的人生。
4: 新的一年开始 ，Go Go Radio， 让你从下面对改变。FM 104.3，让你从下。Go Go Go！
6: 相信自己，相信爱，因为有爱，这里是美丽新世界 FM 104.3 Go Go Radio。现在时刻，下午3点整。

在潮流尖端，唱出当代新声，让时下流行金曲丰富你我的想象，一起来聆听金曲流行。

0: 有两个武士不约而同地走入森林，他们都在一棵树下看到一面盾牌。第一位武士说，他所看到的盾牌是金色的。第二位武士却说，那面盾牌是银色的。于是，这两位武士就为了那一面盾牌是金的还是银的而争吵不休，甚至还气得拔出剑来，准备一决胜负。可是，两个人厮杀的分不出胜负。最后，当他们累得坐在地上喘息时，才发现，那一面盾牌的正面是金色，反面是银色。原来这是一个双面盾牌。亲爱的朋友，如果只是一昧地坚持己见，那是盲目、固执、自我，失去宽容，以局部作为全部真理。亲爱的朋友，愿上帝赐给您宽广的心，拥有客观的态度，更有谦卑的心，使您在生活中能够尝试用不同的角度看事物。
1: 分秒守护城市心灵，佳音 Love 联播网。

如果你爬过山，你一定知道，真正让人停下来的，不是路途遥远，而是风雨来临前的恐惧。但是，如果你有一件遮风挡雨的登山衣，它虽然不能让风停止，却能让你站。

0: 住，它不能让雨消失，却能让你不被淋湿。30年来，佳音的声音就像一件声音的登山衣，守护着在信仰中爬山者的脚步，在最动摇的时候，让人们听见可靠的声音。但这份守护需要您的相挺，邀请你成为这件衣服的一部分。1天10元，1年3650元。你成为佳音勇士，我成为你风雨中的登山衣。看不见的登山衣，听得见的陪伴，分秒守护城市心灵，佳音 Love 联播网。
1: 这个世界最美丽的化妆，就是保持心的善良，用微笑看待生活，用热情走过生活，用珍惜记录生活。
2: 这世界最美丽的化妆，就是保持心的善良，用微笑看待生活，用热情走过生活，用珍惜记录生活，
1: 用爱在城市行走，佳音 Love 联播网，
2: 用爱在城市行走，佳音 Love 联播网。
3: 梦要勇气，爱要够力。FM 104.3 Go Go Radio， 现在时刻下午4点整。
0: 台北 FM 90.9佳音广播电台，桃园 FM 104.3 Go Go Radio， 宜兰 FM 90.3 Love Radio， 这里是佳音 Love 联播网，精彩节目欢迎继续收听。
4: 根本不懂我。
5: 哎，还好吧，要不要跟爸爸聊一聊？其实你可以好好说啊。
4: 我真的可以和老爸说这个吗？上一代不想谈，下一代不想说，
5: 但在这里我们全都要说。
4: 哎，
5: 确定这可以说吗？
4: 就让我妞妞
5: 妞妞爸爸刘子俊
4: 说给

0: 确定这可以说吗 ？Hello， 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和我的好朋友燕宇轩 Chloe 呢，我们在 We Are One 有很多很多一起相处的时间，然后我们也有很多很多的聊天。在过程当中，我们也观察牧师爸爸们和所有来到参加 We Are One 的会众学员们，大家的反应是什么，以及我们身为年轻人看这个大型的青年营会的我们的反思和我们的观察。所以今天这一集呢，我和我的好朋友会一起来聊聊参加台北场跟高雄场的 We Are One， 我们有什么观察？那年轻人在教会复兴的这个浪潮当中，我们可以做什么呢？那我们一起听下去。现在你收听的节目是《哎，确定这可以说吗》？我爸爸刘子俊和我妞妞带领您听见亲子间难以启齿的心里话。哎，确定这可以说吗 ？Hello， 大家好，我是妞妞，
1: 我是以轩。
0: 没错，现在的时间是八月了，我们也是有点很久没见了，
1: 真的
0: 因为七月的时候其实我们都在忙一些事情，然后有两个礼拜也很开心的我们在忙同一件事情，
1: 对，
0: 就是 We Are One。 我觉得先要让大家听众朋友们知道一下到底 We Are One 是什么呢。
1: We Are One 是一个青年的营会，就是很多很多间教会我们一起举办了一个年轻人能够聚集在一起的一个时间，
0: 对，
1: 这样。
0: 然后有分台北场跟高雄场嘛，
1: 对，
0: 那高雄场就是一些南部的教会，
1: 对，
0: 对不对？然后台北场就是东部的教会和、
1: 世界各地来的人，
0: 对，世界各地来的人，反正就是有两场，台北场跟高雄场，那我们两场都有去，
1: 对，
0: 因为我们很开心也很荣幸有一个很棒的突破的机会，就是我们一起担任这次的大会主持人。
1: 哎呦，
0: 没有，我们很感恩，真的很感谢有这个机会。那你

0: 你要不要分享一下整个主持的心路历程？
1: OK， 我就可以先从我们知道我们怎么要主持的那时候开始。
0: 好，
1: 因为以前呢我们都是各自大家的教会，我们会录各自的不是录各自，我们会各自去办各自的营会。所以呢
0: 其实我们暑假是很难见到面的。
1: 对、因为每一个教会他们都有自己的习惯嘛、那我们两个就是在不同的教会，就是从来不会见到。
0: 对，
1: 但这一

0: 没有在这么大的场子主持过，
1: 对、嗯、然后就可以一起又有一种新的革命情感的感觉，
0: 对对
1: 对, 对，真的是我当时接收到的信息，
0: 接收到主持人讯息的时候、嗯、对，然后我觉得我们整个的默契配搭的超级无敌好，对，当然我们也有跟其他的不同教会的人配搭到、嗯、然后也是非常的开心，然后也是非常多的学习，但是我觉得跟 Chloe 一起主持又有另外一种感觉，
1: 嗯，怎么说，
0: 很难形容，就是整个上去我们整个开关就打开了，对，就是好像坐在家里的沙发上聊天的感觉，
1: 对，
0: 但是我们又我觉得很感恩的就是我们很多的场次都是我们要去回应讲员他讲完的东西、嗯、然后我觉得我们的那个默契的来源是来自我们其实比任何人都更渴慕听到上帝对我们说的话，
1: 没错，
0: 所以在我们做这些主持做这些回应的时候，我们是可以抓到那个 flow， 很快就可以抓到、嗯、哦，现在这个讲员要带我们到什么地方，要我们怎么样子突破、嗯嗯、我觉得这是主持还不错的地方，
1: 对，我也觉得这是我在主持当中学到最大的一件事情、嗯、我觉得在服事的时候你要比任何的人都还要更渴慕，
0: 对，
1: 你要比任何的人都还要更知道现在正在发生什么事情、嗯、而不是说哦，我来主持我只是做主持这个工作而已，
0: 对
1: 对，反而是我们是很专心的参与每一场的聚会这样、嗯、
0: 你还要主持一个访谈，
1: 对
0: 对不对，你觉得那个怎么样？
1: 哦，那是我人生第一次做这种事情，就是真的跟不认识的人、嗯、然后一起坐在台上录那种，不是录，为什么今天
0: 在录，今天很爱录
1: 对，不是录，就是真的是在现场直接对话，
0: 而且你们原本不认识，
1: 对，不认识、嗯、然后我要去问出他们的一些生命的故事，嗯，所以其实那是我第一次学习到怎么分配一个小时的时间、嗯、然后怎么样抓大重点，然后让大家能够分享出自己真正生命当中很宝贵的一个
0: 部分，对，然后要问对问题嘛，
1: 对，
0: 因为你只有一个小时，然后你要访出三个人的呼召，
1: 对，
0: 三个人的服事什么的，
1: 对，那天的主题是关于呼召，
0: 对，其实是很有挑战性的、嗯、我觉得我们也可以分享一下从我们的角度年轻人的体感是什么，或是我们跟我们教会的小组员、嗯、教会的青年聊天的过程，其实我觉得大家蛮喜欢听访谈类的东西，
1: 对，
0: 有一场就是子俊牧师跟光远牧师的那个访谈，我觉得我听到好多人的分享就是很酷、嗯、因为他们就是在讲世代的传承嘛，然后他们真的把他们带的下一代带到台上，
1: 一个
0: 在台上，我觉得对我们教会来讲也是一个很大的激励，就是看到传承这个东西、嗯、我相信对于很多教会来讲都会看到，哇，在这个访谈当中他们不只是传递神的话，他们更是把神的话行道行出来的感觉， 嗯我觉得那是蛮特别的，嗯，
1: 对，因为从访谈中你会觉得那很生活化很落地，
0: 对
1: 不会是只是好像一些很飘在空中的道理、嗯、对，所以我也很喜欢访谈、嗯、而且我觉得这一次如果说年轻人的体感的话，我觉得我没有看过这种画面，嗯，就是让我很珍觉得很珍贵的，因为那是一个应该有四五千人，
0: 对，
1: 可能还有某几场有到六千人、嗯、全部一起聚集在一起敬拜的那个样子，
0: 对，对，
1: 我觉得那是我最惊讶的，就是原来这可能就是复兴会长的样子的感觉。
0: 对对，然后我有看到推上，其实有很多人发什么、嗯、We Are One 台风眼啊，只因为我们在高雄的时候有台风、
1: 嗯、对，
0: 然后他们就在前面跳，围一圈在那边跳所以就是真的好好喜乐的那样子的氛围。然后其实老实讲，说真的，我们每一个人的教会不是每一个礼拜都这么火热的敬拜声、嗯嗯、不是每一个礼拜都有这么完整的敬拜团乐团、嗯、这么写的这么好的歌，或者是这么好的这些灯光音响什么的、嗯、所以我觉得对于各个教会来讲都会是觉得，哇，台湾年轻人，对，原来可以这样、嗯、但是我觉得也会大家结束以后不知道会不会衍生出一个心情，就是哇，回到我的教会，嗯，怎么落差这么大，怎么现在我们不能跑到台前一起 We Are One 台风眼、嗯、怎么我们不能跑到台上一起跳的那样子的落差的感觉、嗯、我觉得是确实存在的，
1: 对，
0: 对，但是就像我们最后一天我们上台跟大家说这边好像一个总部，嗯，我们好像是就是隔几年聚集在一起，但是我们被拆派回去到各个教会，把这样子的文化，把这样子的氛围，把这样子对神话语的渴慕带回去教会、嗯、是一个很宝贵的事情，
1: 对、嗯、真的可以说那是一个很特别的聚集，但是那不是一个终点，
0: 对、嗯、
1: 不是说哦只有这样叫做复兴，
0: 对对对对，
1: 而是我们可以回去在各个地方继续看见神的工作，
0: 真的，而且每一个教会的神工作的方式都不一样，
1: 对，
0: 所以我觉得以我们的角度来看，我觉得我们不应该把自己限制在那个营会当中、嗯、就是觉得哦，神的同在只有这样子的形式、嗯、哦，神的工作只有这样子很 fancy 的这些东西才有神的工作，就是不是这样子的，我们在我们的教会，我们在我们的生活当中其实都是

0: 可以很大的活出神的同在的。嗯，但是我觉得这次有一点点我自己觉得小可惜的地方。
1: 哦，怎么说？
0: 就是我觉得很开心，我可以跟你啊，或者是跟新年行道会伊人他们，有很多互动，可是好像都只停留在服侍同工的那种合一的感觉。
1: 哦，
0: 我不知道这是可不可以这样子讲的，但是我觉得我跟我的小组员，教会小组员聊天的过程当中，其实他们也会想要去认识其他教会的人。其实他们也会想要有跟其他教会的互动，但是我感觉这次好像就是我们教会的人自己聚集在一起，各个教会的人自己聚集在一起，好像没有什么其他教会的互动，
1: 有一种各嗨各的，是不是？
0: 对，各嗨各，就是好像当然大家都是以教会的团体报名来参加嘛。可是我觉得如果我们有机会来调整一些东西，或是如果我们有机会可以让这个合一更合一的话，说不定可以有更多的让不同教会跟不同教会有一些交流或互动，或是认识。对，我觉得像是也是一个很棒的东西。当然我们看到所有各个教会的人一起聚集为彼此的肢体祷告是一件很感动的事情，但是如果我们可以看到这个教会为那个教会祷告，这个教会的人跟着，就是我希望有一天真的看不出来台湾的教会是什么教会跟什么教会，看不出来什么派跟什么派，就是不要大家一直攻击什么你是灵恩派，你是什么福音派，什么蛙哥派的，就是真的希望我们有一天看不出来哪个教会是哪个教会，因为所有都融在一起。
1: 我觉得你会这样说是因为你真的看到在同工当中合一的画面是长怎么样。
0: 对，同工当中的合一真的很美。
1: 对，就真的很不容易，因为大家有不同的习惯，但是当合起来的时候你会发现哇，那个火花
0: 真的
1: 太夸张了。
0: 我没有办法想象约书亚乐团、新殿行教会乐团、我们教会乐团和各个教会的敬拜团，他们同时站在台上一起唱 We Are One，
1: 对，
0: 真的是超级感动的。我的妈呀，这怎么可能，真的是感动到我的妈呀，我真的是很感动。你也有觉得很感动吧？
1: 我喜欢你的形容词，
0: 真的就是我看到同工当中的合一，我也会希望不只是服侍同工的合一，更是教会年轻人可以更多的认识彼此的教会。因为很多时候我们就被自己的教会限制，
1: 就待在那啊，
0: 就只有在这里，我们其实也很难去想到去看到其他教会神怎么样子工作在他们教会当中，或是有没有什么我们教会或是彼此的教会可以互相学习的地方。对，这是一个很宝贵的东西，如果可以有更多的互动。然后我觉得这整个台北跟高雄场其实我们的体感也有点不太一样。
1: 对，
0: 那中间经历了一场台风，
1: 对，
0: 然后经历了超多的，就是因为我们的爸爸他们都是牧师嘛，所以他们就彼此都会开会。
1: 对，
0: 所以我们在这个台风假的过程当中也有偷听到他们的
1: 幕后小秘辛。
0: 对，幕后的过程，然后开会的过程，然后一直不断的调整和进步的过程。我们先去听一首歌，然后等一下我们来谈谈整个就是我们在幕后看见牧师他们的讨论，我们的心情和我们的观察。我们待会见。

0: 上一代不想谈，下一代更不想说，那怎么办呢？哎，确定这可以说吗？妞妞爸爸刘子俊还有妞妞现身说法，为你搭起世代间沟通的桥梁。
1: 哎，确定这可以说吗 ？Hello， 大家好，我是妞妞，
2: 我是以轩，
1: 欢迎大家回来我们的哎，确定这可以说吗？刚刚听音乐前呢，我们在聊 We Are One。我们的服饰，我们看到服饰团队的合一，当然我们在这个过程当中也看到教会牧者的合一。很多的中间的小休息的时间，那我也是这次的牧者接待同工，然后同时我也是就是牧师的女儿，所以就是有点身份错乱，你知道吗？有的时候要帮牧师倒咖啡，有的时候叫牧师
2: 爸
1: 给我钱买衣服，我要去买那个大会题，我要去买周边商品，那身份有点混乱，但是总之我们就有很多的机会可以听到牧师他们的讨论。你有什么想印象很深刻的吗？听到他们讨论，
2: 我觉得一直让我不断赞叹的是牧师们，他们没有觉得这样就好，我觉得他们的心是不断的在想要进步，不断的想要去看还有怎么样可以更贴近年轻人的心。
1: 对，
2: 所以整场聚会当中不停的看到这个心态。
1: 对，
2: 那我如果举一个小小的例子，就是我们在高雄场的时候，因为我们分成高雄跟台北嘛，
1: 对，
2: 那高雄比较前面，先办在高雄。那高雄的时候，因为大家都还有一点哦是第一次，
1: 对，
2: 所以什么都还有机会改的感觉。
1: 对，
2: 然后他们会可能前一天就在讨论说，哎，那明天那个你觉得可以怎么改？
1: 他
2: 有时候甚至是整个是大改的那种程度哦，然后就觉得哇，他们真的非常的，就算很麻烦，他们还是愿意这样改。
1: 对，他们一直在想怎么样让这个营会更好，怎么样让这个营会更多的营造出年轻人会喜欢的氛围，怎么样让这个营会可以更。不让这些信仰的话题飘在空中，怎么样落实，怎么样让年轻人知道我们可以怎么做。
2: 对，而且甚至是每一场聚会结束的时候，他们就会直接说，哇，我觉得这个台北场其实可以改成怎么样怎么样，
1: 对，
2: 会更听得懂。
1: 对对对对对，或者他们就会彼此给彼此建议，而且我觉得这是一个很宝贵的友谊，你知道吗？就是我们的人生当中有这样子可以讲真话的朋友，有这样子可以对你讲的信息给予出建设性回应，然后你又可以接受，
2: 又不会走心，
1: 又不会走心。我其实觉得他们的好，只能说他们心里都很健康，很强，因为真的很多东西是大改的。我记得有一场是我们原本要发。

0: 访问他们这个 VR One 的开始的过程，嗯，然后在高雄我们访问，然后在台北整个又改了，他们自己上去讲，
1: 对，
0: 这种，然后整个就是改了很多，然后我觉得高雄场非常好，台北场也非常好，就是有
1: 不一样的感觉，
0: 完全不一样的氛围。我觉得因为高雄场我们的场地比较小，嗯，就感觉就是超像一个家的感觉，嗯，就整个那个氛围，然后再加上南部人的热情，真的是热情到热情如火，嗯，然后食物又超好吃，就整个就是很不一样的氛围。然后就我们看到的真的就是他们，就像你说的，他们没有觉得这样子就够了，嗯，他们一直在调整，一直在改变，甚至他们还在讨论如果下一次要办 VR One 的话，那可以怎么样做，可以怎么样调整，嗯，然后可以怎么样，我觉得我一直听到的是可以怎么样让下一次是年轻人出来做，嗯，他们还说我不要再站在台上了，我都老了，干嘛要叫我去，应该要叫年轻人。我觉得真的可以看到他们身上的谦卑，嗯，看到他们身上就是不是我一定要做什么，而是我希望可以带出下一个我那样子的感觉，嗯，这是一个很值得学习的。
1: 嗯，我就讲到刚刚的那个大概啊，嗯，就是因为在高雄场结束的那一天，我们其实为了台风提早结束，
0: 对对对，
1: 然后呢就在那个台风天，牧师们是在线上开了一整天的会，
0: 对，没有，他们从坐高铁回去的那天就在开了，
1: 对
0: 对，
1: 然后整个的会议内容都是讲说哪里该更贴近年轻人，
0: 对，
1: 所以后来在台北加了很多游戏，
0: 对，
1: 然后很多的有趣的东西，
0: 对，
1: 哇，我只能说他们真的很懂我们嘞，
0: 他们真的很懂我们，而且，嗯，好，我觉得更厉害不只是他们，因为他们其实就是出一张嘴，嗯，我不知道可不可以这样子讲，但就是他们就一直在开会，他们也给予很多的想法跟 idea，嗯，但是实际执行的人是底下的很多同工，
1: 对，
0: 就这个营会绝对不会是哪几间教会一起做，嗯，也不会是哪几个牧师做，真的是很合一，不同的团队，什么主持人团队、活动组啊、敬拜团组，什么什么组都要配合在一起，嗯，来滚动式的调整，嗯，就是真的看到大家都很有弹性，嗯，大家都很愿意改变，嗯，嗯，我其实觉得是很感动的，嗯，
1: 我觉得谈到这个就是关于合一，能够有这么棒的一个团队，嗯，我其实想要来聊聊看，嗯，因为在合一当中一定会有争吵，一定会有意见不合的时候，那从你的角度你看到了什么？
0: 我觉得在高雄场比较看得出来我们是不同文化底下长大的教会，哦，那种感觉就是好像每间教会都有不同做事方式，嗯，不管是在午间啊，或者在我们活动组，或者是在我们这个主持人组，甚至是连招待组、连祷告组、嗯、连这个膳食组，嗯，我看到都是其实每一间教会都有很多不同的想法，但是大家很愿意的来讨论出一个中立的，就是对两边来讲都是能够习惯的，嗯，当然有一些我们还是会听到说在我们这边就是怎样怎样怎样，然后我们就要怎样怎样，嗯，但是我觉得我们看到更多是大家愿意花更多的时间来沟通和讨论，而不是说就是这样，就是，
1: 就照我说的做，嗯，
0: 对对对，嗯，
1: 对，所以我觉得在台北的时候我是真的看到大家是，嗯，可能本来我有习惯 A， 然后那个习惯 B， 可是到后来他们融合出了一个 C，
0: 对，融合出了一个，就是你完全分不出来这到底是哪一个教会带来的文化，还是这到底是哪一个教会做事的方式，就是大家一起新讨论出来的 Plan C，
1: 对，
0: 是一件很美的事情，
1: 对，所以我觉得这个最棒的就是等到 VR One 结束了，嗯，没有关系，因为我们真的带出了一个 C， 回到我们自己，
0: 回到我们
1: 的
0: 教会，真的真的，而且我觉得我们在这个过程当中很多的教会也在彼此学习，嗯，就是有一些可能我们教会没有看到的点，但是是你们重视的点，那我们可以重新学习这个你们重视的点，嗯，就大家都在一直在学习，我觉得这是教会很棒的一件事情，就是教会要怎么一直走在这个时代当中，就是你要知道怎么样聆听这个时代的声音，怎么样用这个时代的声音来吸引年轻人吗，也可以这样子说，但是重点就是教会要愿意不断的心意更新而变化，不是就是停留在那边，嗯，哦，我就是这样，我二十年前的牧师说我要这样我就这样，而不是，是我两秒前说要改我也可以愿意改，嗯，我也愿意改变，就是只要为了让更多的没有听过福音的年轻人，没有听过福音的人认识，就是 OK， 嗯， 嗯， 嗯，
1: 对，
0: 这些都是真的很美很美的很多合一的故事，
1: 真的，
0: 但其实我觉得我们也有一些看到网络上有些攻击，嗯，我觉得这是一集完全可以放一集来谈，
1: 啊，
0: 网络上，因为我们真的滑到超多脆都在骂

0: We are one 的，
1: 对，
0: 就真的也很多的很多的攻击，嗯，但是我觉得我们更多的是看到上帝的工作和上帝的同在。
1: 嗯，
0: 你觉得营会结束以后，在不管是你听你教会的朋友分享，你觉得大家有什么最大的收获或是什么样子的改变吗？
1: 我觉得最最最大的就是你在，我有很多的朋友们，他们是在这几天当中真的很大的经历，哦，原来神还有这样子的，哦，就是甚至还有人他们是在那当中回应全职呼召，哎，
0: 哇，
1: 然后我就觉得哇，就是这个营会它不只是一个多巴胺的营会，它是一个真的你可以延续下去，
0: 对，
1: 然后真的在你的生命当中留下一点什么的营会，嗯，我觉得我非常印象深刻，有其中一场是高伟牧师说，
0: 嗯，
1: 他很期待有一天会不会是十年后，然后就有其中一个小朋友，嗯，然后走到他旁边跟他讲说，我就是在这一场营会生命有一个翻转
0: 被改变，嗯，
1: 对，所以我觉得这真的是一个，我们可以把它想成是一个剧集没有错，它可能有很多的灯光，有很多的人，嗯，然后有很好的氛围，
0: 嗯，
1: 但是真正会留下来的是神真的在我们生命当中的工作，
0: 对，
1: 然后那几天
0: 改变，
1: 对，嗯，真正给我们带来的影响，
0: 真的，你知道我们在那边的时候，我们看到大家是从有些人坐在二楼，坐在看台区，
1: 嗯，
0: 但是当牧师呼召，不管是全职呼召、宣教呼召，还是什么牧养呼召，他们是
1: 冲下来
0: ，冲到台前，跪在台前，跟上帝说：“上帝，我生命当中最好的年岁献给你，我在这里，求你使用我。”
1: 嗯，
0: 真的，真的很感动，真的哇！如果真的十年后有一天有人说我今天站在这里，原因是因为十年前我在 We Are One 跪在这里回应神的呼召，
1: 哇，
0: 太美的一件事情了，真的是太美的一件事情，我的天！所以我觉得整场就是最大的，我们刚刚一直谈到的就是合一，
1: 嗯，
0: 我们看到了好棒的合一，我们看到了好多的年轻人真的在这个当中被翻转，然后真的上帝放在每个人心中有不同的话语，这些才会是留最久的，
1: 嗯，
0: 我们可能都忘记那些歌怎么唱，
1: 对，
0: 我们可能都忘记那天的灯是什么颜色，
1: 嗯，
0: 我们可能都忘记那天的那个
1: 玩了什么游戏，
0: 对，前奏有多好听还是怎样，但是我们不会忘记上帝那个时候的工作，不会忘记上帝的同在，也不会忘记上帝透过牧者或是透过任何的方式对我们说的话，
1: 嗯，
0: 这才是在我们心里留存最久的，
1: 嗯，
0: 那 We Are One 最终的目的就是教会合一，
1: 对，
0: 所以我想这个教会合一的路可能还有一段路要走，因为当然还是有很多的攻击，可是我们真的相信透过这个营会，年轻人可以看见天堂可能就是这样子的样子，你分不出来什么教会是什么教会，oh. 对，所以哇，今天在这一集真的是跟大家掏心掏肺什么都掏了，连台风假在干嘛都掏出来，但是真的很谢谢所有听众朋友们听我们分享这些故事，然后也真的很珍贵，然后也谢谢嘉音电台让我们可以把这样子的感受和感动用录音的方式记录下来，
1: 嗯，
0: 没错，那我们就下次见咯，谢谢大家，拜。

0: 台北 FM 九零点九嘉音广播电台，桃园 FM 一零四点三 GoGo Radio， 宜兰 FM 九零点三 Love Radio， 这里是嘉音 Love 联播网，精彩节目欢迎继续收听。
1: 音乐可以带我们去旅行，也可以带给我们各种体会。随着音乐翩翩起舞，杯与交错的谈心时刻，悠游自在的漫游时光。音乐不是什么高深莫测的学问，音乐的本质来自大自然与真实的生命，爵士乐也是如此真实且打动人心。爵士放轻松。

0: 台北 FM 九零点九嘉音广播电台，桃园 FM 一零四点三 GoGo Radio， 宜兰 FM 九零点三 Love Radio， 这里是嘉音 Love 联播网，精彩节目欢迎继续收听。
1: 江贤二是台湾一位知名的画家，他的代表作品《比西里岸之梦》深受大众肯定，但很少人知道，在他创作的那些年，几乎都是在一间黑暗的画室里完成画作。
2: 贤二，你把窗户全封起来了，没有光，要怎么画？
3: 那些光太刺眼了，我得在黑暗里待得够久，才能看见心里那道真正的光。
2: 可是你已经花了这样30年呢，如果都没人看见你的作品，你不怕时间白费吗？
3: 我怕，但如果现在就迎合世界，留下的只会是好看的颜色，而不是我这一生。
1: 30年后，在台东的海边，江贤二画出了震撼世界的《比西里岸之梦》。那幅画不仅仅是画出海岸的风景，更描绘出一道在黑暗中等待许久，最后终于抵达的光。有些光不急着被世界证明，愿我们生命里的每一份坚持，都能在黑暗与苦涩中慢慢被照亮。分秒守护城市心灵，嘉音 Love 联播网。

0: 哎，老公你回来啦，记得
1: 先洗手换衣服对吧？
2: 嗯，
0: 肠病毒来势汹汹，尤其五岁以下的 baby 是肠病毒的高危险群。如果孩子出现嗜睡、呕吐、手脚无力或抽搐等重症前兆病征，要尽快送医治疗。
1: 另外，环境要用含氯漂白水进行消毒，更要记得落实肥皂勤洗手。
3: 宝贝，我们的宝贝，别让孩子受罪。
0: 以上广告由疾病管制署提供。

0: 听，那是学校上课钟声，经历了两个月的轰炸，各位家长您辛苦了。
1: 给我一杯冰滴燕麦拿铁。
2: 当孩子转身奔向新学期，拿回遥控器

0: 收拾不完的点心盘，来首你喜欢的歌，找回客厅的安静和属于妈妈的优雅。家音乐联播网，恭喜各位家长，开学快乐。
1: 勇气不是为了打击别人，而是勇于面对自己。我们不可能每一样事情都完美，却可以完美做好每件事。用爱在城市行走 GoGo Radio FM 104.3 和你一起 Go Go Go。
2: 夕阳之所以美好，是因为经历过无数青春，把握现在，爱正美好。 FM 104.3 GoGo Radio， 现在时刻傍晚5点整。

0: 爱更动听，让 GoGo Radio 为你加加油、打打气。GoGo 活力站，
1: 有一天，先生本来答应要和太太一起吃晚餐的，却又因为加班临时取消了。太太一个人在家中，正为自己被放鸽子而生闷气。等到先生回来时，忍不住劈头一阵牢骚：
2: 你今天不加班，公司就会倒吗？干嘛把自己弄得这么累？你不能跟老板说，你不能天天加班吗？
1: 先生已经一身疲惫回到家，却又被太太劈头骂，泼冷水。可是，这个疲倦的先生忍住气，他温和地对太太说：
3: 老婆，你知道吗？我在加班的时候，想你是我唯一的安慰哦。
1: 听了这句话，太太笑了，不再为晚餐被放鸽子的事情计较了。这是先生幽默的智慧，不仅化解当时一触即发的怒气，还成功地赢得太太的欢喜。最高超的幽默术，就是在正常人应该要不高兴的时候，还能够扭转气氛，轻轻地把已经点燃的火药引信踩熄。能够幽默以对，才是化解危机的高招。莎士比亚说：甜中加甜，不见其甜，乐中加乐，才是大乐。亲爱的朋友，人际相处天天抱持喜乐之心，就会使平淡蔬菜变成丰盛宴席，也会使室内墙角充满灿烂阳光哦。分秒守护城市心灵，佳音 Love 联播网。

0: FM 90.9嘉音广播电台，桃园 FM 104.3 Go Go Radio， 宜兰 FM 90.3 Love Radio， 这里是嘉音 Love 联播网，精彩节目欢迎继续收听。
1: 本节目由文化部影视及流行音乐产业局补助制播，欢迎收听。六甲是母国啦。
2: 前进原乡，发现部落的新亮点。深入探寻，感受地方的人情味。跟着有爱的脚步，开启部落的新大门。部落 tribe 一下，打破旧有的框架，用新的眼光看待这块珍贵的土地，让我们一起勇敢地为部落 tribe 一下。部落 tribe 一下，林馨瑜、尤爱华旦制作主持。
3: 部落 try 一下，勇敢为原民、为部落也为自己 try 一下。罗卡斯卡，你好吗？欢迎收听部落 try 一下，我是主持人尤爱。部落 try 一下每周四下午4:05在台北 FM 90.9嘉音广播电台播出，每周六下午5在桃园 FM 104.3 Google Radio 以及宜兰 FM 90.3罗东广播电台播出，欢迎各位听众朋友们准时收听节目。在今天的节目当中，云爱要和你继续的来听听 Murdergas 们开路的故事咯。在今天的返乡懒人包单元中，要和你分享的是原民会的原住民族语言推广人员计划。不知道你有没有听过这个计划，这个就是语推人员啦。其实现在每一个族群都很努力的在做语推语言推广的事情，那到底语推人员是如何帮助部落，如何让青年回家的呢？在今天的返乡懒人包单元中，永远就慢慢说给你听咯。而在今天的入村请预备单元当中，永远和达纳要来谈的是一个很现实的问题，就是适应不良。当你很长时间都在都市生活，突然你要回到部落，生根部落，生根家乡的时候，你一定会有一种适应不良的情况。那当你碰到适应不良的时候，你是否会开始怀疑自己，还是你会觉得是不是自己太软弱了呢？亲爱的 Murdergas， 永远和达纳就想要告诉你，并不是的，千万不要怀疑自己。有些时候觉得适应不良了，暂停一下也是没关系的哦。而在 Murdergas 开路中里面，又邀请到哪位 Murdergas 要来说说他的故事呢？今天要分享的青年是和语言有关的哦。一样在进入今天的分享之前呢，我们先去听听返乡懒人包。
4: 外面的世界很大，但是家乡的风最香。
5: 打开返乡懒人包，回家的路我们一起找。
3: 打开返乡懒人包，青年返乡不烦恼。今天要塞进懒人包的大礼是原民会的原住民族语言推广人员计划，这是国家公认最具有指标性也最浪漫的文化复兴队。你是不是也常常遇到这种无奈的场景？回到部落，发现跟部落长老聊天，自己只能讲破破的族语，在看着部落里面奔跑的小朋友们也已经完全听不懂族语，你的心里就会升起一股浓浓的危机感，也开始感叹，如果连我们的语言都丢了，还算什么原住民呢？我们的文化到底还在哪里呢？而原民会就看见了这个困境，就透过原住民

0: 民族语言推广人员计划，落实推动语发法锁定原住民族语言保存、发展、使用及传习等族语复振工作，积极辅导及管理，也办理族语复振措施，推动族语振兴工作的力度。不过要成为语推人员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语推人员应该深入在地原住民家庭及部落社区的日常生活当中，也要积极和各族的语推组织、族语教保员、族语保姆合作，落实族语学习家庭化、部落化及生活化，而推广的时数也至少要有576小时。那相关的工作还有很多，像是辅导族语学习家庭，协助家长及家庭成员在家庭建构出具生活化的族语学习环境。语推人员就需要去了解家庭成员的学习成效，并且也要调整设计和辅导各项学习方式与内容。此外也要推广部落族语学习风气，比如说鼓励族人参与聚会，并在当中使用族语进行讨论，或是邀请长者分享传统故事，提供语言学习交流的平台。除了这些以外，还有一个永业觉得很珍贵的工作，就是语料采集及记录。这项工作会需要语推人员访谈耆老或族人，并且以影音的方式进行采集及记录相关的语音资料，也要用数位化的方式呈现。当然最重要的还是要协助机关推动族语复振的工作。语言就是文化的灵魂，而会讲族语的族人就可以说是国家最珍贵的宝藏。在你的身边有族语讲得一级棒、充满使命感的原住民吗？赶快把原民会的语推人员计划传给他，鼓励他勇敢回乡，把我们的语言和故事一代一代的传承下去吧。听完了今天的返乡懒人包，请把原住民族语言推广人员计划放进你的返乡行李。我们即将要前往下一站家乡，入村请预备。
1: 各位旅客请注意，下一站家乡，
2: 准备入村啦，你准备好了吗？瓜拉摩的 gas 入村咯，
1: 你准备好了吗？
2: 当啊，我觉得自己最近遇到瓶颈了啦，我有点想回都市工作了呢。
1: 怎么了？是有什么事情让你这么挫折？
2: 其实也没有什么大事情啦，只是回到部落这段期间，我还是觉得自己没办法融入，和族人总是隔着一道墙，哎，这种感觉很难受哎。
1: 我大概懂你说的这种感觉啦，但是有这么严重到想回都市吗？
2: 不止啊，我有时候感觉自己还是会把都市那一套带回部落，好像在不知不觉间，哎，有很多族人被我伤害到呢，这就脱离了我回部落的初衷啊！哎呀，反正哦，就是很挫折啦。
1: 永业，我没有跟你说过，想开一点，你就是容易钻牛角尖啊，很多事情没有那么复杂啦。
2: 哦，我没有办法嘛，我每次碰到困难就会开始自我怀疑啊，觉得是不是我太软弱了，我是不是成为族人的绊脚石，大家是不是其实没那么喜欢我。
1: 好，停停停，永远太严重性了。我跟你讲，你在部落的付出大家都是看在眼里的嘛，你也知道我们打雁的个性，我们不会在你面前夸你啊，但是很多长辈都有跟我说你很认真。
2: 真的吗？可是我总觉得自己没办法融入啊。
1: 所以我说不要急啊，我们从小在都市长大，怎么有可能马上融入大家呢？而且大家都是在观察我们，这都是为了保护自己，不是对我们有意见啊。
2: 可是我跟你讲哦，我有时候真的会想休息一下呢，在部落大家都太靠近了，反而让我有一点点喘不过气啦。
1: 没有关系啊，我真的觉得你也可以休息一下呢，不要把自己都逼那么紧。
2: 可是我休息之后，主人们又对我封闭心房，怎么办？我要重来哦。
1: 哇，你太夸张了，要到封闭心房？不会啦，永彦，我跟你说，适应不良都是很正常啦，不是你不好。
2: 真的吗？
1: 当然啦，而且我真的建议你哦，要好好休息，也可以去进修， 或者是再找找方向嘛。

0: 累积好自己再回家，这样才可以真的帮助到部落啦。
1: 哎，听你这么说我心里好受多了呢，原来不是我太弱啦，是需要再去多累积一点。
0: 对呀，不用担心，不管你想回家做些什么，家都在这里等你回来啊。
1: 哇、哦、谢谢你的党啊，我觉得自己豁然开朗了啦，你真的很像心灵导师呢。
0: 哇，严重了吧，到豁然开朗还要导师了。
1: 对啊，
0: 好啦，休息归休息，我们还是要先去听故事了吧。
1: 啊，那是当然的啊，那接下来我们就继续跟着返乡的开路先锋一起
2: Merguez 开路中。

0: 没有走不过的山，
1: 只有不敢开的路。
0: 走吧，回家喽。
2: Merdeka，开路中。
1: 现在收听的节目是部落Tribe比萨，在今天的 Merdeka开路中里面又邀请到哪一位 Merdeka 呢？今天真的让我不太敢讲族语了啦，因为现在面前坐的这一位呢本身是族语老师，所以我怕自己的族语会被骂。今天呢就要和大家聊的是怎么样用语言回家这件事情。今天邀请到的呢，他叫做 Yugan， 是一位很厉害的族语主播。那他同时呢也是一位族语老师，在语言推广上是非常非常尽心尽力的。但是好像这样讲起来会觉得他年纪有点大，对不对？但并不是，他真的是一位 Merdeka 哦，他大概才长我没有几岁而已，和我差不多的年代。所以我真的也很佩服 Yugan 他在族语上面的一些努力还有付出，也有在很多的有关泰雅族的活动上面呢，都可以看见他的身影哦。所以今天呢，我们就一起来听听语言是怎么样带领 Yugan 走上回家，走上认识自己的这条路。欢迎 Yugan。
3: 关于我们的水，老家是木瓜啦，如老家用诶，啊，马卡萨库巴来列索尼噶。有啥公马斯贵，那里有马木干尼噶，这样广播电台也趁这个机会呢，也跟弟兄姐妹们说声大家平安，大家好，我是 Yugan。
1: 嗯，好，先请你翻译一下。
3: 哦，OK， 前面三句呢，就是我很高兴有这个机会了，可以来到 Yugan 的这个电台，哦，因为他佳音广播电台也透过这个机会来分享从事族语的这样的一个经验。
1: 嗯，真的，刚刚其实在开录之前有和 Yugan 有一个很长时间的一个小小的交流。
3: 是，
1: 我真的觉得啊，哥哥太厉害了啦。啊，
3: 也这么说，感谢主。
1: 真的感谢主，因为在你的生活背景里面，你是土生土长的都市小孩，而且是没有那种部落生活经验的，像是我可能还算有一点点沾得上边，但是你是完全没有，就

0: 是在都市长大的，那我就想要问问看你，你是从什么时候开始认知到，诶，我好像要抓取自己的族群文化，会开始说族语这件事情，是从什么时候开始？
1: 嗯，怎么说啊，其实在都市成长这个过程当中会发现，诶，我跟别人不一样。
0: 嗯，
1: 好，怎么样，就是在家庭的生活模式，很感谢神的是我的父亲母亲，虽然我们在都市生活这几十三四十年来，但是父母亲他们在交谈的时候会使用到族语。
0: 嗯，
1: 这一点其实就是一个让我意识到，诶，其实我跟我同学的不一样。
0: 嗯，
1: 那这个不一样呢，其实潜移默化，但是没有很快，尤其是要拉到我二十出岁二十二岁的时候，我从清华大学休学回去做搬家公司，然后我现在是做搬家公司。
0: 嗯，
1: 那一年当中让我审视到，我休学，那么我之后要做什么？那突然中就有一通电话打过来。
0: 嗯，
1: 那通电话是来自新竹尖石乡加勒部落的达利老师。达利老师就打说：“尤干，你现在在做什么？
0: 嗯，
1: 我知道你休学，为什么他会知道？因为他的女儿是我同班同学。”
0: 哦，这个关联，
1: 对，也是我学妹的意思啦。嗯，他就说，老师要在台湾师范大学开第一届的这个语言学习中心的这个语言学分班。我对你的印象说，你对族语你很想要学，那你没有部落的这样的族语学习的经验，那么老师刚好要到台北，那么离你很近，你在新北嘛，莹哥，那么我们固定都是六日，你平日工作，那六日来上族语课，那么就是这样的因缘机会之下，我思考没有多久，那我就报名，用线上方式报名，虽然那个报名方式很复杂。
0: 我们想要学族语有很多的门槛要跨过。
1: 真的，也就是因为这个机会让我去重新审视说，哦，对，我为什么要去学到别人的教育，因为我其实在清华大学是学教育的。
0: 嗯，
1: 那么那时候教育的方式有很多种，那我就想到我父母亲读书没有读得很高，但是他们也懂得如何去自力更生，然后养大我们，那么在自己在族群或者是知识上面总是会分享属于过去泰雅族的文化或传统。
0: 嗯，
1: 他虽然老人家已经过去了，但是他留下来的就是一个宝贵的经验。那么我想说，诶，其实尤干家里也有自己的教育的模式，那我想说，那我何不把这些宝贵的历史口述记忆用我能够把它统整或者把它记录下来，那么我就以泰雅族的这样的一个学习文化的动机重拾了，来扩充我不像部落小孩他们有部落的经验，但是我当下的给我自己的心态说又何妨。
0: 嗯，其实我们都是同样的，
1: 没错，
0: 虽然这个环境不一样，可是只要你对于自己的语言你有那个热情的话，我们不一样那又怎么样。
1: 没错，
0: 真的。那我很好奇想要问，因为你说你的父母亲在家里会讲族语嘛，
1: 嗯，
0: 可是你后面又说你是重拾族语，所以其实在这个过程里面，嗯，你对于族语要如何使用或是怎么样说其实是不太有概念的嘛。
1: 其实对你说的没错，父母亲他们那一代就是他们从部落成长，他们有部落的养分，所以说族语对他们来说那就是第一语言。
0: 嗯，
1: 为什么对我而言我是重拾族语，从小可能在家庭会说听到族语的这样的一个变成这样的 background 那个音乐，
0: 啊，
1: 背景的，但是我不太会了解到他们在说什么。
0: 嗯，
1: 就还没有切入到那个泰雅族语的那个说话的那个思维进入到我的生命里面。
0: 嗯，
1: 所以我会用重拾这两个字，也就是其实就是重新开始去认识自己真正的母语或族语。
0: 嗯，
1: 就是本身是华语成长的一个华语环境长大的泰雅族都市泰雅族孩子。嗯，那么我自己透过父母亲这样的一个说话的空间，慢慢的去问他们，因为我很渴望我也可以像父母亲一样很灵活的使用族语。
0: 嗯，
1: 所以慢慢的用华语的方式来切换，就问爸爸妈妈吃饭要怎么说，喂我吃要怎么说，他喂我吃 但当然我刚开始主语不怎么会说的话，我都是用华语，
0: 嗯，
1: 我用华语来提问。

0: 父母亲，我爸爸爸爸爷爷就用泰雅语来回应我，我就把它记下来。
1: 嗯，哇，真的是要对于主语有很大的热情才能做到。我现在有点羞愧了。没有啦、嗯、那后来啊，其实你重拾了这个主语之后，你就感觉好像很快速耶，就是在我们语言学习上其实这个时间算是很短的。
0: 嗯
1: 嗯，但是你就已经取得了这个主语认证高级，而且还是榜首的这个头衔，非常的厉害。我现在目前哦，就是中级啦，为了考试啦，不好意思。
0: 老干，
1: 对，真的，哎，这个老干好像有点语重心长，哥哥，就是觉得语言流失的很快，
0: 确实很快、嗯。
1: 对，我想要问的是，就是当你重拾这个语言之后，你到底是怎么样去使用，或怎么样去自己精进的，以至于你可以在短时间之内就取得了这个主语认证高级的榜首，这个很难呢。
0: 没错，有问到一个那个重点、哦、关键的问题、嗯、其实在过程当中呢，边学习主语，然后 我的目标就是，其实我是要把这个语言融汇成我的生命的，我找回我的生命的主体、
1: 哦嗯、
0: 不再是以华语来去解释来去看待这个世界。我很渴望可以像我父母亲哑巴哑哑一样，是一个身为一个泰雅人，用泰雅人的语言，我们能够用一个语言就可以用轻快的使用这个族群的思维来看待任何的事情、
1: 嗯、
0: 这就是我渴望的终极的目标。当然过程当中，语言有语言学习的期间跟方式跟策略，这个东西呢，就是在我现在身为一个主语老师，我很无私的就可以跟大家讲，语言不外乎它就是一个说话的工具。
1: 嗯，
0: 但是我们原住民族其实在这个时代当中，其实你会觉得你很孤单，但是又从我的生命来角度来说，如果是你要像重拾这个语言的这样的一个态度跟精神的话，其实你并不孤单。
1: 嗯，
0: 为什么？因为我们很感谢，就是我们其实每一个族群都有翻译的圣经。
1: 对，
0: 其实神一直都在陪着我们，只是我们愿不愿意去打开族语圣经。
1: 嗯，
0: 从零开始，好、哦，至少我们有一个翻阅的一个动作。当然当中会有一些比较深奥的一些语言跟词汇，至少在就我的生命经验来说，嗯，我们可以把它念出来。那我就问我的爸爸妈妈，他们不见得看得懂原住民族文字，
1: 嗯，
0: 也就是过去所说的书写符号系统，但是我就是看着圣经，进一步的去了解为什么圣经上会这样子说。那么刚开始我会很频繁的去问，到最后我就不会那么频繁的问，是因为我又拿到原本嘛的那个和合本圣经的中文本、嗯、我就不用去一直去劳烦我爸妈，
1: 对，
0: 我就把我不会的词汇对照中文的和合本圣经来去放，
1: 嗯，
0: 翻译，慢慢去累积这个词汇。然后词汇当中呢，我本身就很好奇这个词根，好、哦、我们就很像是拉丁文或是印欧语系的语言，其实语言本身都有它的一个 roots，它的词根来衍生成各种不同的这个语义的词汇，泰雅族语就是如此。
1: 嗯，
0: 那相对的，我是从语言学，我之后又再去高师大去进修这个语言学士原住民专班，特别在语言学这一块，我又去精进，所以在这语言学习的模式当中，我很快就可以去切入学习语言的重点。
1: 嗯，
0: 所以短短的。我第一次考中高级的时候大概是6年前，那时候我在师范大学读，达利老师叫我去读第一届的语言学习中心，
1: 嗯，
0: 学习中心读半年我就去考中高级，然后就考上，然后而后的2年我又再度考上高级。这就是永爱讲的，在短时间为什么有干可以那么快速的去达到一个认证的一个程度。
1: 对，
0: 但是我也不会不好意思跟大家讲，即便我那个时候考上高级，我的口说其实不是这么婉转，
1: 嗯，
0: 不像现在我可以即席或者是示意的，或者在新闻上面看中文就讲出主语，
1: 嗯，
0: 这样。但是 那都是透过每天

0: 或者是定期有定量的去口说的技巧，那每个人都可以达到。
1: 嗯，哇，其实前面有刚有跟我讲到说，圣经就是他在主语圣经就是他在学习语言上面最好的老师。
0: 是，
1: 其实过去我也有听有一些在学习英文的人，他们也是说圣经就是他们学英文最好的老师。嗯，因为其实你很难看到一本书，厚厚的一本书是用完全一个语言去写的，
0: 是，
1: 你坊间你怎么可能找得到一本全泰雅语的书，可能只有圣经吧，那么厚，而且里面的那个知识是很优美的，我觉得那个文字是相当优美的。所以如果有在听的听众朋友们，你很想学主语的话，圣经给他们买下去，
0: 没错。
1: 就也不管你是什么宗教啦，其实不一定一定要了解里面的什么样的意思，但是至少你可以透过这一本书去认识你的语言，我觉得这是比较重点的部分。
0: 对，
1: 嗯，那讲到这边我们先休息一下，也很谢谢Yougan真的和我们分享这个他学习主语的小 paper 啦。诶，可能你去读圣经哦，你两年之后也可以考上高级，
0: 一定可以，祝福你。
1: 对，真的。那我们先听一首歌，下一段节目我们再继续和Yougan来聊聊。

0: 您现在收听的节目是部落 Trap 一下，在今天的 Murgas 开录中当中邀请到的 Murgas 呢，哦好绕口哦，是族语主播兼族语老师，总之呢就是用族语回家去推动族语的这一位 Yugan， 哇真的是很佩服呢，在家里没有这一个族语学习环境啊，可能爸爸妈妈会讲啦，但是没有部落的生活环境，可是现在他的族语就是一级棒，甚至当上族语主播，然后也很努力的在推动文化和语言，所以我真的就非常的佩服哥哥这件事情啦。那我们再次的请 Yugan 和大家打声招呼吧。
1: Loga Yugan
0: 我真的好好标准的族语在我的耳朵旁边响起，我真的欸，在我的生活中真的没有这种声音，欸，又要开始怪我爸爸妈妈
1: 完了一个
0: 对啊，因为其实在我的家庭里面，刚刚前面Yugan有讲到说他的家庭也是一个影响他后来要走上族语这条路很重要的关键，
1: 是
0: 对，所以其实家庭有没有在用族语这件事情很重要，像我的家庭呢就是开始爆料也没有啦，就是比较以华语为主，那可能老人家离开了之后就更没有人讲族语了，那也是还好现在有在教会还可以听到一些长辈们在用族语，那就还是要继续努力啦，要去翻族语圣经。
1: 好，
0: 好，对，那在这一段呢其实要来和Yugan聊的是他现在呢也是原氏新闻台的族语主播，其实我当时知道这件事情的时候我是很震惊的，因为我以为族语主播就是要稍微有一点
1: 年长，
0: 年纪，对，年长资深，然后可能要有一点那个沙哑，才有那个跪靠的感觉，对，但我没有想到一个年纪轻轻的Yugan也可以成为一个族语主播，那我就很好奇说你当初到底就为什么原因会走上这条路。
1: 我也只能说四个字amazing， 奇异恩典。
0: 哇真的，要不要来唱一下啊？没有啦
1: 怎么会怎么说你知道吗，其实要拉到2019年，那时候我就是专门

0: 专门，我就到高师大去学语言学。
1: 嗯，
0: 那比较着重的学习的专长就是在自己的族语跟文化。
1: 嗯，
0: 那个时间大概是一年级下学期的暑假，就有一个那个活动讯息，原文会他们要培育族语会说族语的年轻人。
1: 嗯，
0: 那么这叫族语新势力，要培育的就是族语新闻主播的接班人的这一个培训的一个计划。这计划就是一出来，那么我也是透过朋友，他说他要去，那就是何书体啦，也是我们语文专班的台湾组的，他就说他会去，那么有干你要不要去，他那时候说哥你的主语不错，你应该会很适合。
1: 嗯，
0: 那时候我考虑一下，我想说可是我们现在还在高雄在读书，那么我是考虑通勤，
1: 嗯，对，
0: 费用很贵，而且要如果来台北要住，
1: 嗯，
0: 我家又在莺歌，可是他在南港又很远，
1: 太远了，
0: 所以我想有很多的一些思考之后，我想说我先缓缓吧。但到最后报名截止之前一周，因为他还要付要大概录两分钟还一分二十秒的自我介绍，
1: 嗯，
0: 好，要讲主语这样子。当时候的我的主语是那个没办法很及时的录影片，然后就是全主语这样讲，
1: 嗯，
0: 好，虽然他也没有决定说一定要用全主语，但是至少要有主语。那时候我就有这样的一个思考，那我们就说好，我试看看。
1: 嗯，
0: 那么在去报名之前，我本身就有祷告的习惯。我说主啊，我不知道这一个选择是不是对我未来会如何，但是我相信我遇到了，在你看来，我的生命是被你掌权的。我遇到这些事情，哪怕是好事坏事，都交托给你。
1: 嗯，
0: 那我祷告之后，就开始录音的。
1: 然后就开始主语了吗？全主语。
0: 而且你知道 NG 很多次，
1: 哦，
0: 因为没有那样的一个经验跟这个体验。好，那么进去到了这个主语新势力，我们就先开始从理论或者是实务上面拍摄镜面哦，或是拍摄的这个知识，还有主语记者或者一个作为记者的基本的一个素养。比如说新闻制作制播的流程，或新闻的一个要点，还有一些工作的一些伦理，那大概就是六日的课程。那么很感谢神的是，其实那时候我去的报道的那一天，我才知道其实他有一个叫做日志费，就是我们去上一天课好像有1500块还有1600块，而且还有含交通费都可以
1: 去报账，
0: 对，凭证，然后去核销。
1: 嗯，
0: 我说哇，真的是 amazing，
1: 对
0: ，grace， 就是哦，奇异恩典。
1: 嗯，
0: 所以我给我进入圆明台，而且可以，我没有想象说我可以当上主语主播那个位置，我只想说有这个机会，而且我正在重拾主语，我就觉得凡事都在人不能，在神凡事都能。这句话。虽然我每天都有祷告，我会有时候会困惑说到底这个路会走到哪里，我的个性会想说比较属于多想的，比较思虑甚至熟虑，但是有时候想太多了反而自顾于原地。
1: 对，
0: 但是我很感谢神的是，他开启了新的主语的一个领域。
1: 嗯，
0: 从学习者研究者到电视荧幕前面上面的是播报主语或推广主语的一个角色。但是我很感谢的是那个打扫老师，就是打扫主播，
1: 对，
0: 他选择给我这样的一个机会，能够在他身边学习到他。所以在主语新闻这过程当中，为什么我可以短时间很快的我的主语文化的知识跟背景很短时间的就是达到了一定的一个，我不敢说是水准，反正就是一个知识量。我认为 就是很感谢打扫老师、打扫主播，也可以透过嘉义广播电台来谢谢他，他是我的

0: 贵人，
1: 是
0: 也是感谢神也拣选他成为我的生命中一个转折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老师。
1: 嗯，你有提到说就是你们在报新闻的时候，你们是会看着中文，
0: 嗯，
1: 但是你们要播报出
0: 主
1: 语，所以现在你们在原视新闻台的这个操作是这样子。
0: 没错。
1: 好可怕，我现在光想那个画面我都觉得怎么做得到。当你第一次坐上那个主播台的时候，你应该很慌吧？
0: 会很紧张、
1: 啊、
0: 超级无敌、嗯、就是其实我想说的是另外一个部分，为什么我会感谢达萨老师呢？因为他在教我师徒制的时候，教我主语播报的方式的时候，我当时候是需要翻译还需要字典的。
1: 哦，
0: 他直接当我在翻译的时候，他就直接拿那张纸拿掉。
1: 嗯，
0: 当我在翻译的时候，他看到他直接把那张纸拿掉，他说不要用这种方式，我给你十分钟，你先认识一下这个新闻的主题。
1: 嗯，
0: 认识完之后，然后你看内容看完之后，我十分钟来听你直接用主语来讲。这种训练过程是一个很让我很快迅速成长的方式。
1: 嗯，
0: 就是他也告诉我，主语不要拘于华语的形式，就是不要拘于华语的文字。
1: 嗯，
0: 你要先了解到，这个文内文或者这个新闻标题要是在说什么。好，比如说土石流，或者比如说禁法补偿。
1: 嗯，
0: 好，那是你要用什么方式把禁法补偿用主语让说给族人听，他们听得懂。嗯，就是很多的时候就透过这个机会让我去扩充自己的词汇，新闻词汇量跟一般我们族人之间的交流的那个词汇是不一样的。
1: 嗯，其实光是用中文来报新闻就有一点难度了。
0: 嗯，
1: 因为你讲中文也会吃螺丝嘛，因为像我自己平时在嘉义也会报整点的新闻。嗯，那个哦，吃螺丝真的是很严重。那更何况是说用族语来报新闻。你有没有过那种就是开始报了结果脑袋一片空白的时候？
0: 会有，尤其是我们那个读报的时候。
1: 嗯，
0: 读报就是我的时段是礼拜一嘛。
1: 嗯，
0: 当初是礼拜一早上11点到12点，中午这个时段是注意太阳注意新闻。那么我们当天当然我们会有过我们已经前几天过完的 SLT， 那次已经过好掰的。
1: 嗯，
0: 那么当天如果我都是 live 的，我们会有读报，就是当天早上的晨间新闻的报纸的会变成我们的读报。
1: 嗯，
0: 那是 live 的。 live 的话我那个 printer 上面打出来我就要念了。有一次好像是那个世足吧。
1: 嗯，
0: 踢足球，
1: 你要怎么讲？
0: 对，但是我一直有想到要打棒球。
1: 嗯，
0: 那打棒球跟踢足球，但是都是球，但是我主语的方式，我就用一个很婉转的话，就是用踢的球这样子。
1: 哦，
0: 踢的球，
1: 嗯，
0: 哦，踢的球，然后世界，
1: 嗯，
0: 世足，
1: 然后去解释，
0: 就是。但是那时候其实脑袋是空白的，但是殊不知当下我看。我要上字嘛，我就哎，其实那一段还蛮完美的
1: 哦。
0: 所以我在做，我很年轻嘛，而且又很菜。
1: 嗯，
0: 但是我在这一条道路上面其实是奇异恩典，都是神的保护。哎，
1: 嗯，
0: 因为我那时候我有看我的比较之前的影片，我就发现多多少少会有一些不那么专业的时刻。
1: 嗯，
0: 但是我都很有自信的，而且很顺畅的把那个危机转为哎不一样的效果。
1: 嗯，真的，嗯，我觉得太厉害了。因为像我们广播大家看不到我们嘛。
0: 嗯，
1: 所以如果你脸上惊慌的话别人不会发现，你只要声音够镇定就好。
0: 没错，
1: 可是你们主播是要被拍的。
0: 嗯，
1: 你们的脸任何一点点的惊慌都会被观众发现。所以真的你在这条路上，就像你这一段一直讲的，一切都是奇异恩典。
0: 是，
1: 而且我相信也是神把这个语言的天赋放在你的身上。当然这个天赋是每一个人都有的，
0: 都有，
1: 只是你愿不愿意去使用它。
0: 没错。
1: 嗯，那这段节目我们先听一段音乐，下一段节目呢我想要和有干来聊一聊的事，就是你除了运用这个族语去播报新闻之外，你其实也是在进行文化分享的这个部分。

0: 您现在收听的节目是部落柴比夏，在今天的 Murgas 开路中里面邀请到的是用语言开路的 Yugan。
1: 哎，国人们的水如罗嘎用哎，你上面无言可马言那诺鬼跟念马古，这次回到这个分享，继续分享属于我在，我是都市原住民，但是会说主语这件事情，那要不仅要跟永爱来分享，也要跟嘉义电台的弟兄姐妹来分享。
0: 嗯，真的，其实我觉得有看你的每一次分享，可能都是在重新梳理你这个学主语的过程。我想你不断的分享，都每一次都会是再一次的感恩吧。
1: 是，
0: 嗯，就会想到说，哎，透过这个圣经，我可以把在短时间内把这个主语学到，哎，可以考上高级，甚至是榜首，然后以及神的恩典把你带到原视新闻台，当上主语主播，这一切我听起来真的也是满满的恩典。
1: 是，
0: 嗯，一定也是非常的感动。那接下来呢，因为前面其实有讲到说，宇干你现在也是在做一些文化语言分享的这个工作，那这个呢就要讲到，其实你在友台就是阿里昂有一个节目，刚刚你有跟我讲这个节目是 90% 的主语，我就问你要怎么听我要怎么听
1: 是，
0: 对，
1: 很酷啊。我的目标群众其实那时候也很感谢神，嗯，这个节目其实一直以来都是资深的前辈，哦，主语老师，但是我很感谢神的是，比税经理他愿意让年轻人的声音，说主语的年轻人声音有这样的一个频道，让更多的青年透过我的节目或透过这样的一个阿亮的电台的节目，因为它是属于教育文化形态的节目，
0: 嗯，
1: 然后能够用这样的一个节目，身为这个节目的制作人，哦，其实就是从头到尾把它生出来，然后也邀请我自己的，我认为跟我一样有同感的，哦，有共识的学弟中安马上跌入，还有感谢主，也透过 Instagram 那个 IG， 而且我们不平常其实有共通的朋友，但是我们彼此不熟，
0: 嗯，
1: 他在台南的活水教会当同工，他叫做庄博瑞 Gamin Dorek， 在我的节目当中用青年说主语的声音，哦，分享像 Gamin Dorek 的话，我就用一个新的单元，就是世经生命质量，就叫生命质量，
0: 嗯，
1: 哦，那你古那的尼论，就是的尼论就是我们的灵魂，
0: 嗯，
1: 那你古的话就是食物，灵的粮就灵粮，
0: 嗯，
1: 哦，就是这个单元，就是透过有干本身学主语的，其实我的启蒙就是神，
0: 对，
1: 他让我很感动，因为我没有，我在都市嘛，从小就土城树林莺歌成长，没有主语老师这种很专业的角色在我的生命中出现过，嗯，有短暂，那可能是密集加强班，但是原来神一直都在我

0: 我的身边，嗯，只是我没有想到，哦，当我翻开圣经的时候，我好感动，嗯，说哇，我要的就是在这边，嗯，本身我们又是信仰，活在信仰当中，要不停的要去支取神的恩典，所以生命当中难免会有高山低谷，就像我前阵子契机一样，虽然背着注意新闻主播的光环，但是我不会去练剑这种头衔，嗯，我要的是神在我生命当中的不停的看顾，嗯，我一直在想说，如果我的生命或我现在啊，这个年轻的岁月可以去影响怎样的人，神透过我，不论我有没有成为牧职或者什么样的一个角色，但是我们都是在跟随他的脚步，嗯，哪怕是我做一个主语老师，我也是可以去传福音，但是这个福音我可能把它包装成我在都市学习主语的生命，嗯，我要让没有盼望的跟我一样泰雅青年或者是原住民青年，哪怕是新住民的青年，在这么样像是一个荒漠的一个环境当中，才可以看到一个很像被滋养灌溉的一个像我一样啊，就是他的生命他是在一个大都市里面，但是他是少数民族，但他可以在都市里面说流利的族语，但他没有部落，他的学主语的过程都是在都市里面慢慢的去成就，嗯，那个这个老师这个学习资源其实就是主语圣经，
1: 嗯，真的听了有感的分享，我觉得今天一直有感受到你是一个非常谦卑而且乐于分享的人，就像你刚刚其实有讲到说你也就是没有想要一直把这个主语主播的光环好像在自己身上好像很了不起一样，你也不这么觉得，因为你知道这一切走来都是神满满的恩典，也是他带着你一步一步走到现在这个主语主播的位置。那其实我也很感动的是，虽然说你年纪轻轻，但还是要叫哥哥啦，对，因为有些时候我们年轻人就觉得啊，我好像已经很厉害了，我就没有想要去帮助别人，嗯，但是在于干的身上我看到的是你是把这些东西再把它往下放给可能你的学弟甚至是和你的学生分享，我觉得在你身上看见的是一个乐于分享的精神，这是我们都需要去学习的。
0: 没错，其实这个分享不单单是我们的神，好，他教我们的，就回到我们的族群泰雅族，其实他是泰雅族是一个很热于 mabrao， 他是很热于帮助互助的一个社会形态，也是把这种精神活出来，嗯，让人家看见。但是我必须要先前提先讲，我没有要做什么英雄人物的标志在我身上，而是我希望透过重拾文化的这样的一个，我去实际的去做这样的一个行动，去影响自己的生命，拉回我是泰雅人。那么其他人看到我，如果他想要学，那就 OK， 嗯，那是你的选择。但是我会持续做下去。当然我知道不容易，但是我知道我背后我没有靠山，我的靠山是那很强的万军耶和华。
1: 嗯，真的，嗯，我们有信仰的人啊，真的都知道，靠人可能靠不住，靠自己可能也会跌倒，嗯，能够靠的就是在我们身后那个很厉害、很掌管万有的那一位主。
0: Amen。
1: 嗯，真的，从有干今天的分享，就可以不停地听到信仰贯彻在你整个学习语言的过程里面，因为像前面一开始说的，就是打开圣经就开始学了这个，就是重拾之后你就打开圣经，开始更深的去认识自己的语言，还有透过语言也在更多认识文化。我真的觉得在我们的生命当中，信仰真的可以带给我们很大的祝福。嗯，真的今天很开心可以和有干来聊一聊，也真的是第一次见面的话就发现哥哥真的是一个又厉害又谦卑的人。
0: 不会，一起，
1: 嗯，真的。而且刚刚其实你有讲到说不想要成为那个英雄人物，当然我知道我们都没有人想要好像多高举自己，因为我们都知道自己不是多厉害的人，嗯，但是就是透过自己的经验也像是一个见证分享一样，
0: 没错，
1: 嗯，就是能够去影响一个人是一个人，对，然后如果大家真的很 想。

0: 要渴望学祖语的话，真的圣经给他买下去了啦。
1: 没错。
0: 对，你要哪里找那么厚厚的一本原祖语，祖语的原文书，真的，我有圣经，就是不管你是不是基督徒啦，但是学祖语这真的是一个很好的方式。除了祖语一乐园之外，圣经好不好，去把它订购下去。那节目最后可不可以请尤干，你们可以说一下一些话来鼓励一下正在学习祖语的青年。
1: 好，没问题。嗯，南都古穆萨巴姆穆克斯库伊库托卡穆卡尼拉嘎阿奈达纽达马哈斯特纳库伊吉亚卡伊尼嘎吉胡尼亚图吉阿山达穆穆斯库伊卡纳卡达嘎嘎纳伊达达耶拉嘎拉希辛拜如拉希阿拉南都古伊斯布金辛乌山穆萨克巴克ini ga muwi suku i ga ga ta itatayan ana ga nyusumaki hogan nyusumaki kalang makihano ga matanak ta kuara astaman ta ko nanu ko sinoya ta yan na ko utuh kayan laga musani aklahangay ta anak kenuan karyak nanu yas ako i kutukeh sinabi maku teskani。
0: 因为我们的听众朋友齁，但是非原名居多，所以可能还是要请尤干来稍微翻译一下你刚刚说的那一长串主语在说什么。
1: OK， 我刚才说的最后一句话的祝福就是，不论我们身处何处，不论是在都市或在部落或在哪里，我们只要有相信我们有这样的一个神，或者我们的信仰他可以支持我们，哪怕面临到困难，或者面临到任何我们人生当中，我们有目标，但是一定会遇到一些阻碍。但是我们相信，我们只要坚持对的事情，我们这个宇宙呢，或者是我们相信的那个神，他一定会不停的看顾着我们，去努力的去达到我们要的目标。
0: 嗯，哇，真的是非常棒的祝福，真的，圣经给他定下去，重点还是在这个，
1: 没错，
0: 真的，透过圣经真的可以学到很多啦，就是主语的部分，那真的是不管是圣经，甚至去教会，你也可以听见。我觉得可能特别是长老教会啦，因为很常在用族语，甚至是牧师族语讲道都可能，所以如果你是想要渴望学族语的青年啊，真的可以去用这些方式。那今天节目呢真的很开心可以和尤干来聊这个族语的话题，你也是我要好好学习的对象，
1: 你是无语
0: 真的。好，那我们谢谢尤干来我的节目中，谢谢
1: 还是永远
0: 那我们部落 Trap 下节目下周同一时间空中再见咯，拜拜。

这世界最美的化妆就是保持心的善良，用微笑看待生活，用热情走过生活，用珍惜记录生活。 GoGo Radio

0: FM104.3， 用爱在城市行走。
1: 用爱在城市行走 GoGo Radio FM104.3， 现在时刻傍晚6点整，
2: 台北 FM90.9 嘉音广播电台，桃园 FM104.3 GoGo Radio， 宜兰 FM90.3 Love Radio， 这里是嘉音 Love 联播网，精彩节目欢迎继续收听。
3: 音乐可以带我们去旅行，也可以带给我们各种体会。随着音乐翩翩起舞，杯饮交错的谈心时刻，悠游自在的漫游时光。音乐不是什么高深莫测的学问，音乐的本质来自大自然与真实的生命，爵士乐也是如此真实且打动人心。爵士放轻松。

台北 FM 九零点九嘉音广播电台，桃园 FM 一零四点三 GoGo Radio， 宜兰 FM 九零点三 Love Radio， 这里是嘉音 Love 联播网，精彩节目欢迎继续收听。

0: 有个农夫的一头驴子不小心掉进一口枯井里，农夫绞尽脑汁想办法救出驴子，但几个小时过去了，驴子还在井里痛苦地哀嚎着。最后这位农夫决定放弃，他想，这头驴子年纪大了，既然救不出来，为了免除他的痛苦，就决定把这口井给填起来，把井中的驴子埋了。于是农夫就请来左邻右舍一起帮忙，农夫的邻居们人手一把铲子，开始把泥土铲进枯井中。刚开始这头驴子哭得很凄惨，但一会儿之后这头驴子就安静下来。农夫好奇地探头往井底一看，出现在眼前的景象令他大吃一惊。当铲进井里的泥土落在驴子的背上时，驴子的反应令人惊奇，他将泥土抖落在一旁，然后站到铲进的泥土堆上去。就这样，驴子把大家铲到他身上的泥土全数抖落在井底，然后再站上去。很快的，这只驴子就得意地上升到井口，然后在众人惊讶的表情中快步地跑开了。就像驴子的情况一样，在生命的旅程中，有时候我们难免会陷入枯井里，会被各式各样的泥沙倾倒在我们身上，而想要从这些枯井脱困的秘诀，就是把泥沙抖落掉，然后站到上面去。事实上，我们在生活中所遭遇的种种困难挫折，就是加诸在我们身上的泥沙。然而换个角度看，它们也是一块块的垫脚石，只要我们锲而不舍地把它们抖落掉，然后站上去，那么即使是掉落到最深的井，我们也能安然地脱困。本来看似要活埋驴子的举动，由于驴子处理恶境的态度不同，实际上却帮助了他，这也是改变命运的要素之一。如果我们以肯定、沉着、稳重的态度面对困境，助力往往就潜藏在困境中。一切都决定于我们自己。学习放下一切得失，勇往直前，迈向理想。我们应该不断地建立信心、希望和无条件的爱，这些都是帮助我们从生命中的枯井脱困并找到自己的工具。主说，是要叫你们在我里面有平安，在世上你们有苦难，但你们可以放心，我已经胜了世界。亲爱的弟兄们，有火炼的试验临到你们，不要以为奇怪，倒要欢喜，因为你们是与基督一同受苦，使你们在他荣耀显现的时候也可以欢喜快乐。你们若为基督的名受辱骂，便是有福的，因为神荣耀的灵常住在你们身上。
1: 佳音 Love 联播网，分分秒秒。

90.9 佳音广播电台，桃园 FM 104.3 Go Go Radio， 宜兰 FM 90.3 Love Radio， 这里是佳音 Love 联播网，精彩节目，欢

0: 在这个时代，十块钱还能买到什么？也许是一颗茶叶蛋，也许只是半杯豆浆。但如果每天省下十元，一年365天，3650元的累积，就能汇集福音的电波。这电波将跨越城市的围墙，成为一份足以转动生命的力量。媒体宣教不需要惊人的数字，只需要一份坚持的爱。这份爱正在等待你的回应。佳音电台诚挚邀请您成为佳音勇士，用行动让祝福不断电。每天10元，一年3650元，您的支持将推动佳音 APP 全面升级，成为建制媒体中心的最强后盾。让我们从广播走进影音，从实体跨越云端，把福音送到更多人的手心。您可以透过邮政划拨奉献，账号是18710941，户名财团法人佳音广播电台，也可以透过线上刷卡立即连接这份心意，或是记下这支爱的专线02-2369-9050，让专人协助您点亮这份支持，扩张爱的疆界，从这一刻开始。分秒守护城市心灵，佳音 Love 联播网。
1: 爱最初走远，也想书你落生命做我们的现实创作，做得发出充实老精彩。有没有错过的事情，天公你莫再错过。 FM 104.3Go Go Radio， 让你一行一百群 ，Go Go Go。
2: 街道的路灯开始上工，用爱在城市行走。FM 104.3 Go Go Radio， 现在时刻晚上7点整。
3: FM 90.9佳音广播电台，桃园 FM 104.3 Go Go Radio， 宜兰 FM 90.3 Love Radio， 这里是佳音 Love 联播网，精彩节目欢迎继续收听。

0: 5, 4, 3, 2, 1。
1: 诗歌是我们对上帝一种爱的表达，借着音符表达对上帝的热情。诗歌可以很自由，很精彩，倾听心灵的声音，谱出生命的旋律。诗歌也疯狂，凯西制作主持。

早上九点在宜兰 FM 90.3罗东广播电台播出。您也可以免费下载嘉音乐联播网的 APP， 用手机随时收听本节目。在今天节目的一开始，跟大家来分享约书亚乐团所带来的敬拜《你使我勇敢》。上帝使我们有一个信心跟盼望，让我们能够在人生的道路当中勇敢地往前行。而今天凯西也要跟大家带来这个团队，是许多听众朋友们非常熟悉，来自于美国北卡罗来纳州的一个教会的团队 Elevation Worship。 这个团队呢，其实已经带来相当多大家耳熟能详的诗歌哦。从2007年他们成立之后呢，其实就刮起了一阵旋风，因为他们的音乐呢总是这么的火热，带领这个现场所有参与在其中的人们。而许多年轻的世代听见了他们的诗歌音乐创作，纷纷的进到教会，似乎呢他们在音乐诗歌创作当中又带来了一个不一样的样貌哦。而今天凯西想要跟大家来分享，除了他们最新的诗歌敬拜专辑之外，其实他们最近也有一个我觉得是非常喜欢的组合哦。一直以来我们认识他们就是 Elevation Worship， 因为他们是 Elevation Church， 那所以啊，他们其实一开始除了大家认识他们的教会哦，他们也参与在一个非常大型每一年都会举办的敬拜特会，就是 Passion。 这个 Passion 特会其实他们的族群哦，都是以年轻人，这个大专生，然后非常年轻刚出社会的，他们就希望借由这些诗歌大家一同的敬拜，在真理里面彼此造就，在每一年的时刻大家就聚集在一起，这样子的一个特会，其实在里面也让大家认识了更多福音乐创作者的作品，例如像是 Chris Tomlin、 Matt Redman 等等的，他们的这些诗歌音乐让大家更多的来认识，而且这些创作者他们的音乐风格都非常的不一样。渐渐的呢，其实我相信教会的整个发展，从一开始他们非常着重在青少年年轻人的事工，但这些年轻人他们就也开始不断的往前成长前进哦，他们成家立业，然后开始有了孩子，整个教会的发展更加的完整哦，更多不同的年龄层分布在不同的这个服事当中，那大家就看到了更多的需求哦，所以其实他们的敬拜音乐也开始有许多的转变。那这一阵子呢，他们就开始有了一个团队，我听到这个音乐的时候心里非常非常的感动哦。每一次只要是听到 choir 这种合唱的形式，你心里就会觉得非常的平静。人生真的是上帝创造给我们每一个人，放在我们每一个人身上一个非常珍贵的礼物哦。那 Elevation Worship 他们就开始有了一个这样子的呈现，也就是他们的 choir 紧接着下来，我们就赶快来聆听他们用这个形式来跟大家分享的诗歌音乐 Being So Good。

今天凯西想跟听众朋友们来分享 Elevation Worship 的敬拜哦。我们先从他们在最近成立的这个团队 Elevation Choir 来跟大家分享，相信这个跟大家以往所认识他们的敬拜音乐非常非常的不一样，而且每一次听到了这个敬拜里面有合唱的呈现，心里面真的是非常的平静安稳，被这个歌声给席卷包围哦。相信在这些诗歌音乐的创作当中，他们希望许多的弟兄姐妹们在敬拜里面来遇见神哦。也许你只是在那一刻你非常的宁静平静在神的面前，又或是在那一刻其实你心里被神给医治跟安慰哦。不论如何，在这些敬拜的当中已经经历了太多太多的神迹奇事，而他们还持续不断的在这些诗歌音乐创作当中来经历主。今天凯西跟听众朋友们来分享 Elevation Worship 这个团队，大家非常的熟悉哦。从2027年他们从教会开始成立了这个敬拜团队，然后他们发行专辑就在排行榜上面有亮眼的成绩哦。那在这些过程当中呢，他们也开始经历了很多不同的蜕变，因为随着人生的历练，然后他们的诗歌创作开始有非常多不同的转型，甚至于呢他们也发现了这一些中南美洲的弟兄姐妹们的需求哦，所以他们也发行了，在经过十年之后他们也发行了，在2017年的时候分享了西班牙语的诗歌音乐专辑，也获得非常好的成绩哦。那其实在这些过程当中当然也是经历了一些高山低谷，但是他们仍然持续的在这些诗歌音乐创作当中来跟大家分享哦。那这个团队呢，他们的诗歌音乐除了获得葛莱美奖跟金歌奖的肯定，我相信是许多人在教会当中也曾经唱过他们很多的这些诗歌音乐。紧接着下来就让我们继续再来聆听 Elevation

台北 FM90.9 嘉音广播电台，桃园 FM104.3 GoGo Radio， 宜兰 FM90.3 Love Radio， 这里是嘉音 Love 联播网，精彩节目欢迎继续收听。

0: 其实我们人是很容易习惯于公式化的生活，当我们的事情一做再做，久而久之就变成所谓的习惯了。如果你不相信，来我们试试看咯。你穿鞋的时候会先穿哪一只脚呢？你洗澡的时候会先洗哪一个部位呢？你刷牙的时候，你是先拿牙刷还是先拿牙膏呢？你穿外套的时候是先穿哪一只手呢？当你坐进车子的时候，你是先把脚放在刹车上还是油门上呢？好像不知不觉我们也重复着同样的习惯，甚至早晨起来做什么，睡觉前做什么，怎么思考，怎么做事，怎么反应，好像都有一定的行为模式。这是惯性。如果你想形成某一种习惯，那就多做这件事；如果你不想形成某种习惯，那就别做这件事。如果你觉得自己失败者，或者是讨厌自己的生活，那就请你改变那些已经根深蒂固的习惯，否则你想拥有不同的结果，那是不可能的。举个例子来说，你可能花个好多的时间在看电视啊，现在呢，请你把每个礼拜的节目表拿出来，把你想看固定要看的勾出来，然后再来看看哪一些是真正有内涵对我有帮助的节目，再勾一下，可能你会发现差不多就去掉了一半的节目了。那多出来的时间呢，我们就用新的行为来取代咯。你可以多看点书，买些杂志，或学习外语，或出去拜访，可以看到有很多不一样的改变。从今天开始建立新的习惯，走出新的生活吧。
1: 分秒守护城市心灵，佳音乐联播网。

您现在所收听的是佳音 Love 联播网，台北 FM90.9， 罗东 FM90.3， 桃园 FM104.3。 凯西持续在空中用诗歌陪伴大家度过许多美好的时光。在今天的节目跟大家介绍 Elevation Worship 所带来的诗歌音乐分享哦。节目上半段跟大家分享他们的 Choir， 听到他们的这个呈现就发现，哇，他们其实也有非常多不同的音乐风格在其中。而在今天节目的下半段要跟大家带来是今年度他们分享的最新专辑 So Be It 当中的诗歌哦。那这张专辑呢，其实延续了他们长久以来的这个创作，大家一起的创作，一起的灵修，然后分享领受，开始一起来为新的专辑来打造一个方向。那当然在这个过程当中呢，他们其实也跟大家来分享这张专辑最主要想要讲的核心，就是降服信靠在神的面前哦。那这里面呢其实很不容易，因为降服跟信靠这件事情都代表着我们必须要放下自己原本的一些想法跟期待咯。那也许你在这一切等待未知的过程当中是非常不容易的，那这个不容易能不能够让你继续的在神的面前来依靠他，这真的就是一个信仰的课题。而在这张专辑里面，他们当然在这个歌词跟旋律当中有非常多的这些情感在这里面哦。那当然也结合了教会的敬礼拜，然后还有也适合你个人自己来聆听，也非常非常的适合哦。所以在这一张专辑它是有非常多元的一些音乐元素参与在这其中，他们也邀请了非常多音乐好朋友也一同的在这张专辑里面来分享。像我们刚刚节目下半段听到的这首诗歌 Cold God， 他们就邀请了这个 Chandler Moore 一同的来带领敬拜。紧接着下来就让我们来聆听在这张专辑里面的同名诗歌，这首歌曲 So Be It。

今天在节目当中跟大家带来 Elevation Worship 的最新诗歌音乐专辑 So Be It。 到今年呢，其实他们真的也快20年了。那在这个过程当中，他们的诗歌音乐经历了很多不同的变化，但是在这变化当中呢，他们仍然持续的在信靠主，然后在这些诗歌的创作里面，希望可以跟更多的人来分享，兼顾着所有的弟兄姐妹们。紧接着下来呢，就让我们继续再来聆听在这张专辑里面的诗歌 Keep On。

分享 Elevation Worship 的最新专辑 So Be It。 这张专辑是在今年的2月发行的，在这当中他们融合了非常多不同的音乐风格元素以及呈现的方式，但是他们要讲的是能够降服信号在主的面前哦，这个事情真的非常的不容易，但是又是我们必须得要学习将主权交托给主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方式。那其实在这个过程当中真的都是每一个人信仰的历程，而 Elevation Worship 借由这些诗歌音乐创作也许在这个过程当中也是他们的领受，他们团队的这些成员们他们的领受，他们的经历，他们的见证，写出一首又一首的诗歌来兼顾着许多弟兄姐妹们。紧接着下来让我们继续再来聆听在这张专辑里面的诗歌 Your Name is God。

今天跟听众朋友们带来 Elevation Worship 的最新专辑 So Be It， 希望听众朋友们会喜欢在这张专辑里面的诗歌音乐分享。而在今天节目的最后，我们就要带来在这张专辑里面的一首歌曲 Thank You， 让我们每一天都带着一个感恩的心，感谢神的带领，感谢神的恩典，不论高山低谷，我们都感谢主哦。在这样子的一个数算恩典的过程当中，你必定真的能够经历并且看见神的恩手从来没有离开过我们每一个人的生命。而在今天节目的最后，就送上这一首诗歌，也要跟大家说一声拜拜咯。欢迎下个礼拜同一个时间继续与凯西在空中相会，拜拜。

0: 如果人声也有 bug， 我们能不能用声音来修复？在佳音资讯专员的任务不只是修复电脑，而是守护这座城市的心灵防火墙。我们正在寻找一位擅长 server network 的工程师，你的任务是确保这条传递祝福的数据线路分秒不中断。我们不怕冷冰冰的数据，因为我们传输的是信心与盼望。如果你也想参与这场改变生命的数据工程，成为佳音 Love 联播网的好伙伴，欢迎上佳音官网了解征才资讯，或是拨打服务专线2369-9050分机750，分秒守护城市心灵，佳音 Love 联播网等你来当我们的资讯守护者。
1: 亲爱的朋友，你好，我是盛小梅。你现在收听的是 GoGo Radio， 一曲好音乐，一首生命的诗歌，都能为我们的生活增添色彩，使心灵被安慰、得力量，陪伴你我走过人生的高山低谷。GoGo Radio 与你一起 Keep Going，
2: 每天好心情。
3: 今晚让爱在声音里相遇 FM 104.3 GoGo Radio， 现在时刻晚上8点整，
4: 台北 FM 90.9 佳音广播电台，桃园 FM 104.3 GoGo Radio，宜兰 FM 90.3 Love Radio， 这里是佳音 Love 联播网，精彩节目，欢迎。

周末的午夜场，快乐分多金。Emily 带给你自在好心情，最舒服的姿势，最安静的角落，享受一个。

听众朋友，我们在日常的生活当中呢，总是会希望自己可以掌握更多，确定更多，跟手上的每一件事情都在你的预料之内。可是呢，当我们参与工作或者是加入很多的团体之后，我们发现了人的问题，让我们有时候真的就是摸不着头脑，然后呢也找不到游戏规则。不管你是自己创业也好，或者是呢你在一个很棒的组织里面，可能我们都会遇到很多很多不同的阶段，这些阶段呢都在挑战着你自己在这个行业或是这个领域里面，你到底能不能够开花结果。所以当你自己一直含苞待放，然后一直结不了果实的时候，你就会开始怀疑这一切是否值得了。

欢迎收听快乐奋斗经，我是 Emily， 在每周六晚间八点到十点与您在空中共度美好的时光。工作或者是我们自己在投入自己喜欢的职业或是事业的时候呢，会产生很多的这种压力啊，或是挑战啊，冒险啊，于是我们自己有时候身体可能会出现的一些身心的症状，可能我们自己都不知道，所以那个时候可能很多人就会说你好像变了，然后你的性格好像跟以前不一样了，或是你现在变得好难相处，或者是你怎么现在好像突然之间把自己封闭起来了，各式各种很多很特别的不同于你以往的表现的这些情形呢，就会出现。那么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集合了几项在职场当中的这种身心的症状哦。然后这些症状呢，其实在我的客户或者我的学生当中，也有很多人也遇到了这样的状况。所以听众朋友，如果在今天的节目当中你有找到一两项，那可能跟我们自己对自己的要求，可能我们有某一种很棒的这种人格的特征，在我们前半辈子帮助我们成功，但是当我们成功了或是抵达了某一个你想要的位置之后，这些特质反而开始是你最大的压力，因为过往你用这些东西可以有很有力的判断。

爬升，对不对？但是呢，当你不是那么需要爬升的时候，然后你在这个位置你要开始去运筹帷幄的时候，但是这样的一个人格特质反而带给你更大更大的困扰，造成了你的身心的症状。所以呢，成也是你的性格，败也是你的性格。所以听众朋友，所以在我们今天的节目当中啊，就是说我们自己要注意的

什么样的状况造成我们现在会遇到这样的一个情形？首先第一个呢，我相信普遍所有人都有睡眠障碍。其实在我的学生当中啊，不管是任何一个位阶的人，只要他是领导人，不管是高管或是 one down， 或是说他自己本身是企业主，或是他是一个 owner，不管如何，他们都有一种睡眠障碍。那这个睡眠障碍呢，其实当然我们可以说他忧心忡忡啦，哈，然后担心的事情特别的多。但是很奇怪哦，就是说你会觉得到底我今天做人坦荡荡，对不对？我为什么会遇到这种睡眠障碍？然后也有很多人运动啊，就是透过运动的方式想要让自己可以睡着。但是呢，好不容易就是哦，今天终于八点睡着了，觉得哇太棒了。然后结果那个十一点就起来了，就经常有发生这种情形。然后在沙发上睡着了，然后呢，只要一起来往卧室一走，马上就又清醒了。所以听众朋友，其实这个睡眠障碍，第一个当然跟我们的年纪有很大的关系。所以今天要讲的都不是年纪啊，也不是你的更年期。但是呢，这个睡眠障碍在我们的职场当中，其实是一个很重要的压力值，它来自于某一些很特别的性格特征。第一个呢，精神洁癖，也就是说呢，其实有睡眠障碍的人，他在职场当中哦，他会有一个性格上面的这种行为的习惯，就是他不能够允许任何的这种不圆满，或者是说他没有办法 control 的，或是没有见过的，那个感觉就好像什么呢？精神上的洁癖哦，就是你有一点点小小的失误，或者你有一点点的态度不对，或者是今天呢，只要有人在跟我回报事情的时候，我发现你的表情不对，脸色不对，口气不对，或者是呢，你好像有一些遮遮掩掩，或者是呢，我们看到有些东西呢，不是像以往一样的时候，你就没有办法接受。然后再来呢，就是这样的员工或是这样的一些客户，他们有一些东西呢，其实是你觉得是不合理的、违法的，或者是呢，不可以做人不可以这样的。OK， 当你这种道德至上、精神上面的品德特别特别的要求的时候，这样的人都特别有这种睡眠障碍。那这个人睡眠障碍呢，不是睡不着，是经常就是在会打盹，对不对？但是没有办法好好的去管理你的睡眠，因为他就是想到什么他就觉得过不去，想到这个东西他就觉得脏，对不对？在家里呢，看到一点点这个东西他就一定要把它消灭掉，所以他没有办法安睡。 OK， 他没有办法好好的放松跟休息，通常都是他觉得这个东西梗在他的心里面，他梗着他过不去，然后一想到这个呢，他就觉得那天是不圆满的，然后就觉得什么事情就诸事不顺。所以这个东西很有趣哦，就是说当他发现这个员工不对，或是那件事情客户不 OK 的时候，你会发现诶，他一整天下来他就觉得洗澡也不顺利，然后吃饭也不顺利，跟家里的人在沟通很多事情，小孩上学也都不顺利，就因为这么一点点小小的事情导致后面所有一切的不愉快。所以听众朋友，其实当我们有这样的一种小小的障碍的时候，你最重要的不是去管理你的运动啊，或是睡眠，或是让自己很累，最重要的就是我们要记得人生哦，有很多很多角度，这个角度呢，水至清则无鱼，对不对呢？就是当我们没有办法容忍有一些人有一些不好的习惯或是不好的这种行为的时候，我们就会自讨苦吃。所以在适当的范围之内去释放一些缓冲的空间，释放一些可犯错的空间，释放一点点这个空间出去的时候，你就会放松很多，你也会比较容易睡得着，也会比较快乐一点咯。

杯子没洗你就是睡不着，你觉得什么东西没收你就睡不着，碗没有洗然后衣服没有怎么样，那个感觉就像这样，有一点点你必须强迫自己一定要立刻去把这个东西消灭掉，清理掉，清除掉，把它变成干干净净空空白白的。当我们有一种这种强迫的行为的时候，你的睡眠就会产生很大很大的问题，你不会放过你自己的。所以听众朋友，放过别人，先放过别人，你才能够放过你自己。

0: again I see。
1: 所以当我们对这些觉得不舒服不 OK 的这种小小的，我们觉得有一点就是这有一点脏，对不对哈？然后呢，有一点卡卡的、K K 的这种事情，我们没有办法忍受，那个感觉就像什么？你觉得？

欢迎收听快乐分多金，我是 Emily。 本节目由诚志国际教育集团赞助播出，企业教育训练，成人一对一教练，新时代儿童教育，学校机构研习，心灵成长，请拨打服务专线0800312312。

在史努比的这个漫画里面呢，这个查理布朗这个小男孩，他有一天呢，就是他很在意他的同学喜不喜欢他，他有一天就想说他要装病逃学，然后呢看看大家会不会就是很在乎他，或者是觉得没有他不行。所以当他装病逃学翘课在家的时候，他就在自己一个人在家里幻想没有他，然后哪一个同学会很难过，然后呢如果他没有去，他的植物就会枯萎，然后就没有人帮他浇水，然后呢某某同学就会怎么样。所以他在家里呢想了一整天大家可能会因为他的不在，他的没有出现会遭遇到什么样各式各样的困难。然后呢到了他终于忍到第二天，他可以去上学了。他去上学之后呢，他就很期待看到大家的反应，但是呢他发现到了学校之后一整天下来没有任何一个人发现他昨天没有来。所以听众朋友，当你有睡眠障碍的时候，你要先告诉自己，我们有没有出现其实人家根本不记得，对吧？所以你不要那么在意，因为有时候可能我们有时候觉得我们自己在别人身上或是别人的生命中是非常非常重要的，但是其实可能我们只要不在，别人就根本忘记我们，或者甚至根本不知道我们到底有没有出现。所以为自己活，不要花那么多的心思去帮助别人解决他们人生中的困难。

欢迎收听快乐奋斗经，我是 Emily， 在每周六晚间8点到10点与您在空中共度美好的时光。其实不管是任何一种身心的状况、其实我觉得当年我们在职场20年30年，你每一个阶段都会有不同的状况。你会发现前五年你是可能是消化系统的毛病，然后呢后面五年呢可能是皮肤啊或者是肌肉酸痛的毛病，可是到最后呢可能是睡眠障碍。所以我们是从后面讲回来，所以这个睡眠障碍属于比较后半段的。 OK， 所以听众朋友，当你的消化系统出现问题的时候，当然我们就会觉得说是不是因为紧张啊，你的肠燥症啊，或者是你的胃溃疡啊，胃食道逆流啊，有一段时间你是不是会发现说，诶，你在这份工作的某个三年或某个五年那个时候都是这样。那也许那个时候比如说你的业务可能比较业务量比较大，或是说你面临到的这个挑战比较大，或是怎么样，但是我们发现都是什么作息不正常，对不对？然后再饮食不正常，然后再来就是你自己的消化系统里面，不管是你的消化的这些酵素，这些消化的激素，还有你的这个所有的身体的起伏是比较大的。所以当我们发现自己的起伏比较大，所有一切都不正常，也就是你打乱了自己所有的节奏，打乱了自己所有的规则，然后你在因应这个事情，因应这个挑战，你并不是因应自己这个人最好的状态。所以当我们把自己这个人的身体去 match 那个事情本身的所有的位置跟波动的时候啊，其实我们身体是遭受很大的攻击跟很大的压力的。所以听众朋友，你的性格就会在那个时候特别的逞强，对不对？比如说你明明不行的你还是去做，然后你会变得非常的偏执，也就是说你会告诉自己你就像一匹马啊，你就把自己那个眼睛啊给遮起来，对不对？眼睛只能看前面不能看旁边。所以那个时候你的偏执就是你并不是不知道旁边还有很多值得你注意的事情，但是你告诉自己你不准注意，你不准分心，你不可以把这个很重要的注意力分给其他不重要的事情。所以那个时候你会规定自己要这样，然后逼自己要做到这样的事情。所以呢很多时候你必须一手抓，你才确保所有事情不会有变数，对不对？所以那个时候是在一个什么一个非常紧绷的状态，也就是呢你在做这件事情做这份工作的时候，你把它画了一个很重要的边界。第一个，不准任何人来打扰，不准任何人来进行很多的干扰，然后不准任何人有任何的意见，所有的一切必须要按照你自己的想法，所以有你的一切必须按照该有的进度。所以呢你会发现当你不容许变数的时候，这件事情它没有太多的这种本来该有的周期跟波动，它本来就像一个波浪一样，应该是这样，对不对？但是你现在不行就把它拉直，对不对？啪，你就这样过去了。也许你会非常的成功，也许你会非常的厉害，可是那个三年到五年当中，你的消化系统就会产生很大很大的问题，肠燥、胃溃疡、胃食道逆流。我自己也经历过这个阶段了，我自己去回想那个时候的我，我就是觉得说，凡是什么东西，我三天之内一定要达到。就是我这个月一定要做到什么，或者是说我就是要把这100场在多久的时间之内做完，我是100集的什么样的小猪佩奇的广播一定要把它做完。我那个时候真的是吞胃药来录制这些节目。所以听众朋友，其实那个时候你就是逼自己要靠意志力。所以听众朋友，你有抓到三个很重要的 keyword， 对不对？你靠意志力在

掌管所有的事情，掌管所有的节奏，你不是按照自己这个事情本身的波动，然后自己身体的正常的现象去做这件事，你靠意志力。我不得不说，其实意志力呢，在那三到五年当中，的确是会帮助一个人哦。那个就好像我们最后在冲刺的时候，你会一下子咻，你就到达你的目标。但是呢，你不要忘了，你到达目标之后，你就是捧着你的胃啊，捧着你的肚子啊，那你整个人的状态是不好的。所以，听众朋友，到底我们要为了身体健康好呢，还是要赶快成功好呢？来，你选一个。要是我，我会希望身体健康。为什么呢？因为那三到五年虽然你成功了，但是你会老得非常的快哦。

凡事快快做，慢慢的去享受每一件事情呢，你不要快快做，快快享受，然后快快结束。就是我觉得所有的东西呢，就是有快有慢，对不对呢？就是让自己呢能够喘息一下，让这个事情本身呢就是不是完全按照你想的，因为搞不好它还有一个更好的样子。但是有时候呢，我们硬要它按照我们的意思发展，也许你真的成功了，可是它其实是小成功而不是大圆满哦。

欢迎收听快乐奋斗经，我是 Emily。 本节目由诚志国际教育集团赞助播出。教师研习、师资培训、员工训练、高阶主管训练、儿童家教、青少年私塾，欢迎拨打服务专线0800312312。

0: 佳音 Love 联播网，台北 FM 九零点九，
1: 罗东 FM 九零点三，
0: 分分秒秒守护您的心灵。
1: 听见阮的声，就当感受阮的爱。

今天早上呢，我去看医生，然后呢，在问诊的过程当中呢，聊得很愉快，然后后面他就问我说要如何放松，我就叫他起来走一走。他问我说，因为每天都要手术啊，我什么都排成非常非常的紧张，然后他问我，我就问他说，你的人生最大的乐趣是什么？他想了很久，他说没有耶，真的没有快乐这件事情，但是呢有助人。我说助人不是很快乐吗？他说助人为行善之本。他还是找不到快乐。听众朋友，也许我们变成很专业的人，我们也变成很厉害的人，但是我们可能变成一个不容易快乐，不容易开心，也找不到乐子的人，没有办法在我们的生活里面再发现任何一个有趣的事情，可以让自己再投入，然后重新再活跃起来。

欢迎收听快乐奋斗经，我是 Emily， 在每周六晚间8点到10点与您在空中共度美好的时光。我们接下来要进入心血管症状了。这种心血管症状呢，大概就是在不管是你创业或是工作，大概就是呢第三个阶段吧。好，在这个第三个阶段呢，事情非常非常的多，然后你又觉得缺你不可，缺就没有一个地方是没有你不行的，所以呢你就是事必躬亲的阶段。然后在这个你会觉得你只要不监督，你不去 watch 这所有的一切就会走中，对不对？然后呢就不按照这个规则来或是规矩来，然后呢别人可能就会偷空，然后就会随便，所以呢你每一件事情都盯得非常非常的紧。所以这个第三个阶段呢，我觉得也挺有意思的，表示说你已经到了这个中阶主管了，或者是说一定的这种领导人的位置了。

那你在这个重要性也拉抬起来了，所以你也对自己的期待期许也特别的高，然后开始有很大的责任心了哈。所以呢，其实你只要，所以一个创业者，我觉得一个企业主，如果你的这个弯道或者是高管啊，开始有心血管症状，表示说他开始有责任感了，对不对？开始有担当了，所以一则以喜，一则以忧哦。您开始为他担心，身体担心。当你开始心悸、胸闷，或者是高血压这些心血管的，还有一种眩晕哈。你一定是在这个阶段呢，你要求完美，也是要求不能出错。OK， 所有的东西呢，就是没有一个环节你不盯的。OK， 所以这个时候你的 temper， 你的脾气呢，也会比较大明大放一点。所以这个时候你也比较敢发脾气了，然后呢，也比较有权力发脾气了，然后也比较有这个位置呢，有人听你，很愿意去被你发脾气了，所以这个时候的那种大鸣大放呢，也会比较激烈一点。但是呢，来得快，去得快，对不对？有时候你开心的时候也非常的开心，但是这个阶段呢，会有一个行为，就是呢，我们会习惯性的去熬夜，也就是说，我们其实是一个非常重视感觉，然后并且呢，这件事情呢，感觉一来的时候，你就势必一定要把它做到完；感觉一来的时候，你就是一定要把它推到底。所以你可能就是可能两三天你都是空着脑子的，可是在某一两天你就是熬夜不睡觉，一定要把所有东西完成。所以你不是不负责任，而是你在做这些事情的时候，在这个阶段很凭自己的感觉。那个时候呢，也因为你已经有一定的价值了，在这个组织里面也有一定的位置了，所以那种凭感觉这件事情呢，没有人可以管得了你，然后也没有人可以告诉你，你可能必须要朝九晚五啊，或是你一定要怎么样去配速，对不对？配速你根本不配，你按照自己的喜好。所以在这个阶段呢，中阶啊，或是高管，那种按照自己的喜好去做自己想做的事情，那想做的事情就一推推到底，不想做的事情呢就搁着，对不对？反正也没有人可以检查你，那也没有人会知道，所以这个时候也容易遇到这些问题，就是你对自己的放纵啦，你对自己的放任，你就放任自己想做的事情，那个感觉就好像什么呢？就像一个人，就是遇到自己想吃的东西呢，就吃一堆，对，不想吃的就都不碰 ，OK， 然后呢，不想吃的时候就一整天都不吃东西，然后呢，想吃的时候就是哇，就是胡塞海喝这样子。那脾气也是这样，做事情的感觉也是这样，所以当你会发现，哎，你自己所有的东西呢，就是凭感觉在做事情的时候，然后呢，所有的东西呢，就是按照自己想要的，就是所有东西集中在一起，然后想要的就一股脑儿全部一起来，你是这种一箩筐的拿跟一箩筐的丢。在这个阶段的这种心血管啊，或者说你自己身体的这种状况就会比较多一点。我觉得就是其实就是很多时候你并没有真正的好好的去调整你自己的节奏，在生理上就是说你没有好好的去呼吸，对不对？你想要呼吸的时候你就畅快的大口，那你不呼吸的时候就把自己憋死，对不对呢？所以这种人呢，很多事情也都往心里去，就很容易生闷气啊，也很容易赌气，然后特别特别走心在这个阶段。所以你就是很讨厌一些人背叛，可是这时候的中阶跟高管特别很多人就是不喜欢你，然后有时候会背叛你，对，忠诚度是不够高的，所以你就会遇到很多这种忠诚的挑战、背叛的挑战。那这个时候你是你心血管最大的挑战，所以听众朋友不如参考一下哦。如果你现在正处在这个阶段的时候，该怎么办呢？我觉得是这样子哦，对别人呢善良一点，然后呢你不要太凭感觉做事，也就是说呢你对自己要有自律。对，因为呢，当你成为一个高管的时候，很少高管对自己是自律的，因为没有人可以检查你，只有你自己才是自己的校长哦。

欢迎收听快乐分舵琴，我是 Emily。 本节目由诚志国际教育集团赞助播出。企业教育训练，成人一对一教练，新时代儿童教育，学校机构研习，心灵成长。欢迎拨打服务专线0800312312。

工作对我们呢，在第一阶段当然就是赚钱，对不对？就是钱这件事情代表了很高的分数。第二阶段呢，就是追求意义，有意义的事情让我们就是有动力可以更成长，然后呢让自己更精进。第三阶段呢，可能就是要找到自己的价值跟快乐。所以过去呢是这三个阶段，但是其实现在对于所有的新时代呢全部换了。在第一阶段呢，他要追求快乐，追求自己的价值有没有被看见。第二阶段呢，他要追求这个意义吗？不是的，他要追求金钱。那第三阶段呢，追求意义吗？其实也没有，因为他也不追求意义，因为他觉得没有件事情是有意义的，他觉得自己有没有活得好才是最大的意义。我觉得这个真是很值得我们参考哦，因为过去当我们在思考工作这件事情的时候，我们可能会把这三个阶段依序的完成它，然后觉得自己终于做到了，然后于是开始很茫然快乐是什么。那你就知道说啊，你一定是财富自由了，你一定是经历太多的事情了，所以你开始追求快乐了。但是各位听众朋友，所有的一切其实都是bundle在一起的，它不会在这个阶段只有钱，也不会在那个阶段只有什么，所有的一切都是一个包裹，它都是一起来的哦。

十点与您在空中共度美好的时光。其实职场的身心症状真的很多啦，就是包含我们这种肌肉骨骼啊、皮肤过敏啊、焦虑，对不对？焦虑这种压力没有办法解除的时候，就会让身体发炎，身体发炎的各种现象产生在各个部位。在皮肤就是过敏啦，然后过敏性鼻炎也是哈，就是呢背痛啊、下背痛啊、僵硬啊这些东西呢，最后在很严重的时候也会造成你的恐慌症，对不对？其实恐慌症在很多的 CEO 或是说我觉得在越高位的人的这种恐慌症呢，其实是很难形容的。他们可能在人前都是非常光鲜亮丽的，但是呢在厕所啊，在洗手间，像刚刚那个我今天早上碰到这位医生，我问他说你今天最放松的时刻是什么，他说我刚刚去上厕所，我在马桶坐了很久，然后我觉得那是最棒的休息，因为那个空间只有我一个人，然后我觉得我终于可以放松了。为什么呢？因为他今天的门诊有108个，所以整个人就是这样子非常非常的恍惚。那我就跟他讲，你最大的快乐是这108个的门诊的费用吗？就是他说不是，真的，我真的就是觉得要帮助，然后我要开这个门诊，我要做到什么，因为我知道很多人怎么样。我觉得这都是真的是很负责任，所以我们到了过了负责任，就真的你已经做到这件事情了，然后你也自然而然会去成为，就是已经完整了你这些人格之后，那我们要怎么样去把自己身上的这些压力值一个一个的把它拿掉。很多人可能用到一些错误的方法，比如说他会用逃避的方式，逃避的方式可能透过酒精啊、透过药物啊、透过一些网络啊这种成瘾的行为来回避跟逃避这些压力。但是也有人呢就开始同样的哦，就是会转移这个注意力，会在职场当中去发展这个感情 ，OK， 或者是说我们才说临老入花丛嘛，这个很麻烦的一件事情啊、哦。就是我们会希望自己透过别人让我们的身心再活跃起来，然后我们会觉得谈恋爱的感觉非常非常的好。听众朋友，我觉得谈恋爱是非常好的，任何一个年纪都可以谈恋爱，这个不是没有受到任何限制的。但是呢，可能我们在这个时候有时候也会因为中年危机啊，或是遇到一些什么样的这种身心俱疲的这种状态的时候，我们就会很希望有一个人可以来激励我们，可以来鼓励我们，或是激活我们，有任何一个事情可以激活我们的，我们就会往那边靠。所以有时候对有的人对感情也会有这种成瘾的行为。然后什么样的成瘾行为呢？就是非常非常享受被人注目、被人关爱、被人照顾，然后非常的享受被人这种捧在手心，以他为主的绕着他转的这种生活。所以这个时候也会遇到这种比较逃避回避压力，就是你会发现这个人一定是没有办法再成长了，或是他能力没有办法再提升了，或是在某个部分他觉得他自己再也上不去了，所以他就会用这样的方式在职场里面去表现。所以听众朋友，怎么样可以把我们这个压力一个一个脱掉？首先呢，一样就是从我们最简单最简单，我们必须去简化我们人生所有的思考。这种漏斗式的思考，就是我们从现在去想未来，我会觉得非常的复杂。但是我们从最后一天，生命最后一天来想现在，所以呢，怎么去简化我们生活呢？你必须要把很多的 priority 把它推到你死亡的那一刻、生死的那一刻、生命结束的那一刻，从生命结束的那一刻来想这些事情。所以为什么很多人生了大病之后就会开始简化他的人生？为什么很多人遇到一些大的困难的时候就开始简化他的人生？不是因为他遇到了这些事情的时候他有了能力，而是遇到这些事情的时候他头脑突然倒叙了，这个秩序感变得不一样了，他从后面开始想了，从最重要的时间开始想，因为他有一种什么生命的这种时间的压力，他只剩最后一天了，只剩3个月了，只剩3年了，所以所有一切就浮出台面了，对不对？什么样的台面呢？最先最重要的他就浮出来了。所以听众朋友，我们必须要去做这样的一个好好的盘点，盘点你的人生，坐下来，哪些人已经很久没联络了，哪些人已经很久没有给你关心，但是永远跟你借钱。有些人在你面前永远只谈论他自己，永远没有关心过你。
哪些家人永远

纸要你去善后擦屁股，它永远没有带给你任何的养分。哪些人在你的生命当中跟你完全陌生，但是却带给你更大更大的协助，在你最需要帮忙的时候拉你一把。我们要开始去盘点我们生命中的所有一切事情，诚实的去盘点，诚实的去面对它，然后开始把它标示你的分数。当它标示上去的时候，你就知道我要过上一个什么样的日子，我要摆什么样的人在我的身边，我的人生要长什么样子，要拥有什么样的配备。这个配备里面，这个所有的背景人物，这些 NPC 他们必须是谁，你就会非常非常的清楚了。当你越来越清楚，你就不会有压力，因为你很清楚知道你的故事就长那个样子。所以听众朋友，你在推进的时候呢，你就会非常的得心应手了。希望今天这期节目呢，给所有的听众朋友一些小小的提醒，也希望各位呢在听完这个节目的时候是更放松，而不是更紧张哦。欢迎收听快乐奋斗经，我是 Emily， 我们稍后再回来。

欢迎收听快乐奋斗经，我是 Emily。 本节目由诚志国际教育集团赞助播出。教师研习、师资培训、员工训练、高阶主管训练、儿童家教、青少年私塾，欢迎拨打服务专线0800312312。

快乐分多金，快乐小提醒。如果你还是很在意过去的这些人到底喜不喜欢你，到底认为你好不好，那么不管你做对了什么，你永远都不会太快乐。

力，所有积极的作为，都是为了现在的你。不要花太大的力气去弥补过去的遗憾，要花更大更大的比例去完成、追求、实现你的梦想。不要为了过去的自己而活，要从现在的自己的心情以及未来你想要成为的样子。所以不要花太多的力气去求得过去的人对你的认同、对你的肯定。

也不要试着去讨好或者是取悦根本无法尊敬或者是尊重你的人。有很多时候我们遇到这样没有礼貌的人，我们会误以为他是遥不可及的，他是比我们更好的，他是远远胜过于我们的。当他越没有办法尊敬你，越没有办法尊重你，你就觉得自己越不如他，所以呢，就花了很多的时间讨好取悦他。越讨好越取悦，你就越失去你自己，你越失去自己，你就永远跟不上他。不要去讨好跟取悦根本无法尊敬跟尊重你的人，因为当你们的心没有办法画上等号，不管你再怎么努力，以后也不会画上等号。

不要在别人身上去证明自己的价值，因为在别人身上你永远看不见你自己，你能够看见的只是你自己都看不起自己的样子而已。要好好的回到你自己的心中，听听自己心里头的声音，看看自己真的想要成为的，专心在自己身上，不要把所有的力量往外求了。在你的内心当中有一种很重要的秩序，你要重新的把它维系起来，你就会跑得比别人更快咯。

欢迎收听快乐分舵琴，我是 Emily。 本节目由诚志国际教育集团赞助播出。企业教育训练，成人一对一教练，新时代儿童教育，学校机构研习，心灵成长。欢迎拨打服务专线0800312312。

快乐分多金，快乐小提醒。如果现在的你没有比以前更好，那么何苦要坚持做以前的你呢？五年后的你，有没有可能也是五年前的现在所定下来的？也许我们应该要把握当下，不要一味地追逐未来，或者是缅怀过去。在我们追逐梦想的过程当中，尽了最大的努力，也要保持最大的弹性哦。因为在达到梦想之前，还有很多很多意想不到的人事物可能会出现。如果我们可以保持最大的空间与弹性，就有机会看见不同的路径，不同的一扇门。也许现在感觉起来设下的目标是这样的长相，但是如果我们有机会可以走到不同的路径，也许我们最后得到的可能会出乎意料之外的好，甚至超越我们的预期哦。快乐分多金，快乐小提醒，尽最大的努力，要记得把握最大的弹性哦。

欢迎收听快乐分多金，我是 Emily。 本节目由诚志国际教育集团赞助播出，教师研习、师资培训、员工训练、高阶主管训练、儿童家教、青少年私塾，欢迎拨打服务专线0800312312。

佳音 Love 联播网，台北 FM 90.9，罗东 FM 90.3，分分秒秒守护您的心灵。

0: 哎，你最近是怎么搞的？常常看起来没有精神哎。
1: 老板，我最近压力真的很大哎，晚上常常睡不着。
0: 好，那我懂了，以后你就改成上晚班吧。
2: 这虽然是笑话一则，但常常我们与人沟通都只是站在自己的立场在安排在决定，而没有看见对方话语背后真正的求助与疲惫。亲爱的朋友，真正的沟通是努力理解对方真实的感受，并设身处地地为对方着想，看见对方的需求再表达你的立场。当对方心里感受到温暖，也就更容易接受你的意见，达到圆满的共识。分秒守护城市心灵，佳音 Love 联播网。
3: 忙碌了一天，只为了能对你说晚安。 FM 104.3 Go Go Radio， 现在时刻晚上9点整。
4: 台北 FM 90.9佳音广播电台，桃园 FM 104.3 Go Go Radio， 宜兰 FM 90.3 Love Radio， 这里是佳音 Love 联播网，精彩节目欢迎继续收听。
2: 欢迎收听快乐分多金，我是 Emily， 在每周六晚间8点到10点与您在空中共度美好的时光。

可以度过艰难，度过一些很痛苦的时刻。让我们把这句话当成我们是一个很重要的人，拥有一个重要的信仰，引领我们前进呢？

欢迎收听快乐分多金，我是 Emily， 在每周六晚间8点到10点与您在空中共度美好的时光。我们经常在遇到困难的时刻，很多人都会鼓励我们，但是有些话呢我们听不太进去，因为我们知道那些话很有用很有道理，但是我们也不知道那些话到底能够带给我们什么样的力量。在我们身边呢充斥着充满着好多的正能量，可是我们就是没有办法接收到这些能量然后传输到我们这个人身上。但是这么多的正能量，到底我们应该要怎么去理解它，怎么去用到它呢？今天在节目当中要跟大家分享这些在我们周围到处可以听得到的这些话，怎么样可以找到它真正的价值，然后它对于我们身上对我们生活人生的作用力到底是作用在哪里。我们最常听过的就是这几年下来最常听到就是心想事成，对不对？但是呢有时候我们坐在沙发上想了很久，我相信疫情期间也想了3个月也没有让它发生，对不对？所以很多人又会告诉你你必须要付诸行动，但是你要先想，不想呢你也不会有任何行动的这些作为，那于是呢一切就不会发生。所以呢心想事成其实在告诉我们，所有的事情它其实有一个发生的过程，它必须有一个显化的过程。那这个显化的过程呢有几个部分我们必须要做得到的。第一个就是你要敢想，对不对？敢想会让我们在很多事情的图像跟怎么去组织这些行为当中呢就会开始有一些很好的步骤。所以听众朋友你敢不敢想呢？有时候我们在这辈子所做的很多的选择，因为我们不敢想，所以我们经常就会不做第一选择，我们会做第二选择。这个第二选择呢相较我们的能力呢是比较保险的，比较安全的，我们比较容易取得的，对不对呢？比如说我们去买一个东西的时候，最好的跟中间的跟最差的我们经常会买什么？买最中间的。因为最好的我们会觉得那个东西第一个太贵，第二个离我们太遥远，然后我们好像不配拥有它，于是我们会开始有这些想法。于是呢我们也告诉自己我要取一个最安全最折中的。所以我们经常也因为不敢想，所以人生当中所做的很多的决定都是折中的决定，因为不好也不坏，对不对？所以我们就会暗示自己告诉自己，其实呢我赢没有办法赢太多，至少我输也不要输太多。当你有这样的一个想法的时候，我们这辈子当然就是不上不下，对不对？也没有办法太快乐，然后也没有办法好像感受到很痛苦。所以听众朋友，我们这辈子如果不上不下，然后也没有办法感受到上面，也没有办法感受到下面，我们经常就会感觉人生很无趣，一直不断重复着同样的东西，然后也没有太多的冒险的感觉，所以你也不会有兴奋有刺激，你经常就是觉得安定，但是呢就是无聊。有一个医生朋友告诉我，他说 Emily 你知不知道怎么样才能够催人老？我说岁月催人老。他说错，这个呢不够营养催人老，没有运动代谢催人老，还有一个就是无趣催人老。所以听众朋友，当我们身上没有活力没有灵感的时候，你也会很快就老化，哪怕这是一个非常安稳的生活大家都追求的。所以听众朋友，也许我们有一点点的风险，有一点点的起伏，其实是无伤大雅的。所以呢心想事成最重要的是你要敢想，对不对？第二个呢就是当我们敢想的时候，我们的行动其实就会跟上了，就会敢去做一点点。所以我们在行为当中呢可能就会打点折扣，但是至少敢了。所以各位想一下，就是我们心里想的这个层级呢，能量层级可能到100，但是我们的行为呢可能至少可以做到70或是80或60或70。但是当我们开始动的时候，开始是在进行式的时候，也要能够理解最重要的不是我做出来的东西是什么，

而是我正在做正在想的同时，我到底周围产生了一个什么样的变化。所以过去经常很多人会说，我如果做了一个 A 计划，我希望得到 A 结果，但是呢却不小心得到了一个 B 结果，那请问一下，这个 B 不是我想象的，那我到底心想事成有没有成呢？听众朋友，不管我们做任何事情是什么样的结果，你都要记得，不管你是得到 A 还是

表示你做的就是 B， 只是我们不知道我们做的其实是导向 B， 我们一直以为是导向 A。 所以其实有时候我在看员工或者是很多的企业的客户，他们在做的很多的事情，他们总是会觉得好像没有达到他们想要达到的目的，殊不知其实他们所做的所为其实是导向另外一个计划的。那我们要理解跟注意这些事情，不是为了修正，而是我们会发现原来事情总是千变万化的。所以在心想事成这件事情当中，在第三个动作，我们要能够接受所有一切的千变万化。因为很多时候可能在进行式的过程当中，这些所有一切已经不是你当初想的那样，而且老天爷可能会给你更好的。所以听众朋友，有时候我们有没有觉得很想要去菜市场买一个什么东西，想好了之后突然在菜市场里头发现一个什么新鲜的玩意儿，对不对？所以我们就有一些新的斩获。但是当如果我们每一个步骤都是按照我们出门前想的所有的东西，然后按照这个单子上面写的这个写的东西买了没有问题，但是我们却告诉自己再也不去看周围发生的所有全新的一切的时候，你就会错过很多很多的变化。所以听众朋友，其实敢想其实会打开我们眼睛的视角，敢去做就能够拓展我们能够到达的范围。当你的范围你的视角都拓展了，你怎么可以不看见新鲜的事情呢？对不对呢？所以你要想想看，当你的大脑想的东西变大了，当你能够去到的做到的事情都变大了，当然会有很多全新的人事物来到你的身边啊。所以大家一定要记得，心想事成有一个最重要的关键，就是在最后阶段你要能够理解，能够接受，能够欢迎所有一切全新的变化。

心想好事，好事会成；心想坏事，坏事也会成。所以呢，在前端我们要定念，要非常非常清楚的去模拟所有美好的一切。于是呢，接下来你就敢勇敢的去作为，勇敢的作为之后，要开始全心接受，把你的眼睛打开来，看见所有老天爷给你的最新鲜的礼物哦。

欢迎收听快乐奋斗经，我是 Emily。 本节目由诚志国际教育集团赞助播出，教师研习、师资培训、员工训练、高阶主管训练、儿童家教、青少年私塾，欢迎拨打服务专线0800312312。

总是有人告诉我们，站在巨人的肩膀上看世界，可以看得更远，可以看得更高，可以看见更广大的一切。但是问题是，怎么样才可以爬上巨人的肩膀呢？

欢迎收听快乐奋斗经，我是 Emily， 在每周六晚间八点到十点与您在空中共度美好的时光。站在巨人的肩膀看世界，我相信我们一定可以看到更多更多，看得更远更远。但是重点是巨人在哪里，我们怎么样可以遇见？那巨人那么大，什么样的梯子可以让我爬上他的肩膀？那我爬上他的肩膀之后，他会不会把我给挥掉？他说你是谁呀，怎么会站在我的肩膀？所以呢，我们来问一下这个养鸟的人，就是这个鸟呢站在肩膀的时候，他到底这个鸟看见了什么？他是休息呢？我们站在巨人的肩膀上是休息，还是为了真的看见，让更自己有更多的这个视野啊，格局变得更大一点？听众朋友，站在巨人的肩膀看世界，有时候我们会觉得我们是透过某个人，或是呢透过某一个好像对我们很有利的筹码，那于是呢我们就踏在它的上面，于是我们就逐步的往上爬。其实站在巨人的肩膀上，它意味着不是踩着别人往前走，它最大最大的背后呢，其实是让我们进入一个更大的系统。系统是什么呢？我们活在这个世界上，本来就有好多各式各种不同的系统存在着。好比在学校，学校就是一个系统；好比20岁跟50岁的系统就不一样；好比在某一个公司的体制之内，那个公司就是一个很棒的系统。我们有时候在不同的系统当中，就会学会不同的游戏规则，也会感受到在这个系统里面的人们的心智、人们的思考、人们很多的行为是跟其他的系统又是不一样的。就好像我们从乡村来到城市，那就是不一样的系统。就像我们从事不同的工作，不管你是在飞行或是从事务农，那又是一个完全不同的思维

跟系统。所以想象一下，这个世界就是有好多各式各种大大小小的鱼缸，每一个鱼缸里面游的鱼都是鱼，但是不同的鱼，不同的游戏规则，不同的游法。所以站在巨人的肩膀看世界，其实是在告诉我们，我们要能够进入一个更大的系统。当我们进入一个更大的系统的时候，我们就会开始重新去接受这个系统的新的游戏规则、新的思维以及新的做事情的方法。各位想象一下，当我们到一个外星球，我们就要学习外星人的生活，对不对？他们的生活逻辑、他们的所有的因果的所有的反应可能跟地球都不一样，但是我们也因为这样进入一个不同的外星人的这个系统，我们就学会了一个全新全然不同的所有做事情的很多的方法。所以想象一下，类似像这样的感觉，那是不是在我们的生活当中，有很多的书都鼓励我们要走出我们的舒适圈？舒适圈就是一个我们自己熟悉的系统。但是当我们可以走出自己的舒适圈的时候，我们就可以进入一个全新的不一样的 system， 那个就是一个巨人，对不对？我们在这个系统里面，让这个系统把我们变成一个完全不一样的人，变成那个系统里面合理存在的人们。就像我们到了外星球，我们也会被外星人变成外星人，对不对？外星人会想办法把我们变成什么？外星的在地人。那这件事情的变化，就会让我们习惯在外星的系统当中呢生活生存。所以想象一下，我们每进入一个新的鱼缸，是不是要学会新的游戏规则、新的思考，然后呢新的很多的逻辑的推演，以及很多事情的应对跟进退以及反应的结果都会变得不一样。那怎么样可以站在巨人的肩膀上，怎么进入一个更难的系统，怎么进入一个更大的系统，让这个系统本身来雕塑我们自己这个人，变成一个不一样的人呢？所以首先走出舒适圈，有一个很重要，就是我们永远要去接受一个难度稍高的任务、难度稍高的挑战、难度稍高的所有的陌生不熟悉的一切。当我们开始可以愿意去做这样的事情的时候，好比很多人可能找工作都是钱多事少离家近，哎，很抱歉，那就是你怎么说熟悉的舒适圈跟你熟悉的系统。那在你熟悉的系统当中，虽然你会遇见不同的人，但是呢，这些人的类型都一样。这些人假设他的属性、他的类型都是一样，那么他带来的机会也都会差不多。所以当他所带来的一切也都一成不变的时候，你的人生虽然岁月在流逝，但是所有的一切也不会产生太大的变化。所以听众朋友，所有的舒适圈到底要怎么走出去，以进入一个更好的、有一点难度的、完全不一样的鱼缸系统里面呢？我们要能够告诉自己，增加自己的能耐，稍微去推进一点难度稍高的。好比说，今天我觉得我要去挑战一个增加我的薪水，可能增加10000块钱，但是今天我可不可以挑战增加30000块钱？那增加30000块钱，到底我要增加什么样的能力？你把自己的难度稍微再拉高一点。所以今天假设我要挑战这个专案，它可能是一个100万左右的预算的专案，但是这个专案呢，在推进的过程当中，我有没有办法把它做成500万、1000万的专案？当我做到1000万的专案的时候，你会发现你遇到的人事物、游戏规则以及碰到的所有事情也会变得不同。所以在推进下一个系统，永远会产生一个难度稍高，并且呢，可能是你需要花点心思，你需要再增进提升自己，甚至你需要增加自己的能力，或者是呢，你可能会需要别人的帮助。所以其实在这个过程当中，如果我们只做自己熟悉安全的一切，然后呢，所有的一切呢都是在你的掌控范围之内，你游刃有余，你喜欢探囊取物，然后你喜欢做所有的东西呢都是在你的手掌的掌控之中，那么你就会走不出这个系统。所以听众朋友，站在巨人的肩膀看世界，首先就是要让我们的人生可以往前推进一个比一个难度更高的系统。那于是在那个系统里面所存在的、所生活的、所工作的人们，他做的每一笔生意

成就的每一件事情，你会发现他的工作的程序，他成功的方程式都会跟过往你所经历的几乎完全不一样。

欢迎收听快乐奋斗经，我是 Emily， 本节目由诚志国际教育集团赞助播出。企业教育训练，成人一对一教练，新世代儿童教育，学校机构研习，心灵成长，请拨打服务专线0800312312。

欢迎收听快乐分多金，我是 Emily， 在每周六晚间八点到十点与您在空中共度美好的时光。所以有时候我经常会看一些文革时期的这个连续剧，我就会发现当文革的时候大量的下乡，所以很多的这个文学作品当中都会描述从乡村到城市一个人要如何的去转换，尤其是在大陆文革时期，乡村跟城市的差距是非常非常大的，现在是差距比较小，但是以前的差距是很大很大的。在这些文学作品当中，我会去观察就是一个人的思想的转变如何影响他的行为的转变，以及他这个人所有的 mind， 他的心智到底要透过这个全新的系统如何的提升。我发现他们一定会遇到几个问题，第一个就是很大的冲击，就是所有一切事情的反应，好比说对一个吃的东西，他不求美味，只求温饱，所以他不会感受到所谓感觉的美好是一个什么样的境界。所以我们会发现在某些系统，单纯的系统当中呢，其实是并没有太多美丽的火花的，也没有太多形而上的精神上的追求的。所以听众朋友，我发现在系统的转换当中有一个很大的差异性，就是你有没有精神上的追求。有时候很多人都会觉得说我们叫柴米油盐要很务实，想太多没有用。其实听众朋友，有时候在精神上有一个美好的理想的追求，会把你推进到下一个不同的系统，不同的境界里面。这是我发现其实他们在乡村跟城市的转换当中第一个受到的冲击，你有没有精神上的追求。第二个就是你有没有办法仪式化很多很多你生活里面发生的很多事情。有的人呢习惯把东西回到家就丢在地上，有的人习惯呢在家里头要闻到一种芬芳。所以我们会发现呢，其实在很多很好的家庭里面会习惯有花朵、鲜花、插花，对不对？但是呢有些家庭会觉得说那个东西是多余的，浪费钱的，我有这些鲜花在家里呢维持不到三天就烂掉了，所以我不知道这个鲜花带给我的意义到底是什么。诶，我们会发现两种不同的人可能感受到的就是不同的境界。有的人喜欢每天都是芬芳，在美好的气氛当中醒来，我们会感觉空气的清新，我们会感觉所有一切的顺畅，于是人们讲话就会特别的悦耳，于是人们就会少了很多说服别人的这些 push 的这些举动，于是会多了很多委婉的、温柔的很多很多的话语。你会发现这些小小的不同就会有很大的冲击，改变了人们系统跟系统之间的很大的差异。于是呢，当你开始可以接受你的生活里面的美这件事情是一个很大的能量来源的时候，当你可以感受到美也可以创造一个非常大的活力的时候，你就会觉得哇，这个系统的美好，这种美的境界的追求是一个多么好的一件事情。最后一个冲击就是这个乡村到城市的整个转变的过程当中，会遇到人们跟人们之间的距离。我们会发现其实在文革时期的乡村，在农村的人们跟人们之间是不可以有距离的，你门不能关，大门不能关，你只要把门关起来，大家就觉得你在里面偷吃好吃的，是不是在做什么事情不敢让邻居知道，你有什么东西是不能让我知道，你是不是偷偷摸摸在做什么。于是别人呢就会没有太多的隐私，我们也习惯去偷窥探视别人的东西。即便到现在，其实我们在文明的社会当中也会有很多人想要问别人的薪水，你到底有没有结婚，有没有生小孩，你家住哪里，你每天花多少钱，你都在做什么，我们喜欢去探寻别人，对不对呢？但是到了这个文革时期的这些文学作品，他们到了城市之后发现哇，人跟人之间

间必须要保持距离，人跟人之间必须要有一个尊重别人的防护罩。当有了这些防护罩，有了这些安全的距离之后，冲突就会变少，然后呢，很多贪婪的想法自然就会消失不见。你看不到别人所拥有的一切，你就不会去想要占有它，想要去利用它，贪图这个人的东西。所以当一切都有一个非常好的安全距离以及防护罩的时候，我们就会发现尊重就会产生，于是呢，人跟人之间的美好的关系就会出现。所以听众朋友，有时候进入一个系统，我们会遇到一些这种冲击，类似像这样的冲击，但是我们也可以理解，在这个转化的过程当中，它其实一个更大的系统会把我们变成一个更好的人。所以站在巨人的肩膀看世界，我们来感受一下，在我们生活里面有没有自己很美好的精神的追求。你不要害怕去想，也不要害怕去追求，我相信它会带给你一个更大更美好的能量。

找一个难度稍高的环境，让环境来雕塑我们这个人，让我们的人生不断不断地往更好的系统推进。相信听众朋友，我们有一天一定可以游走在各个不同的系统当中，去取结各个不同系统的美好。就像当我们从城市再次回到农村的时候，我们也会感受到农村的甜美的。

欢迎收听快乐分舵琴，我是 Emily。 本节目由诚志国际教育集团赞助播出。企业教育训练，成人一对一教练，新时代儿童教育，学校机构研习，心灵成长。欢迎拨打服务专线0800312312。

不要害怕问题，因为问题会告诉你你在哪里。但是如果老问题一直来找你，你会不会怀疑自己始终没有前进呢？

欢迎收听快乐分多金，我是 Emily， 在每周六晚间8点到10点与您在空中共度美好的时光。很多人都会告诉我们不要害怕考验，不要害怕困难，或是不要害怕这些折磨你的这些问题，因为其实你遇到的问题有多大，代表了你当下能力就有多大，对不对？因为大的事才会找上你嘛，小的事情呢，其实你就可以解决了，你也不用担心害怕。所以其实遇到自己没有办法解决的时候，也表示诶，你的能力可能增强了，能够开始去解决大过于你一切的问题了。所以听众朋友，有时候我们会觉得对，好像没有错，但是问题是好多老问题一直来找我们，对不对？那我们是不是一直没有往前进？你问很多命理老师，他就会跟你讲，你没有做好功课，所以你一直卡在这。然后呢，你去问很多心理学家，他会跟你讲，这是你的心理的 curse， 就是你必须要了解你的原生家庭，原生家庭里面可能也有这样的纠结，所以呢，你会一直停留在那儿。所以如果你没有去跟你的父亲母亲去处理这个问题，你对于你的另外一半，你也没有办法处理。不管任何的这个方向跟角度都有不同的解释，解释我们要怎么去面对我们解决不了的一切，以及感觉到压力大过于我们的一切。所以听众朋友，其实我们来想想看，不要担心问题，问题会告诉你你在哪里。可是如果都是一些老问题、旧问题持续不断的来寻找我们的时候，到底是不是因为业力的关系，然后我们的功课没有做好，导致我们要一而再再而三的去面对这样的状况。所以呢，如果你活到了90岁，你始终有桃花，那会不会觉得自己爱情的功课没做好呢？对不对？那如果活到了100岁，始终有财务问题，会觉得自己财务问题的功课没做好吗？如果到了生命的尽头，然后你会发现你还是很害怕蟑螂，你会觉得这辈子这件事情的功课没有做好吗？听众朋友，我觉得呀，这就是你这辈子一个很重要的特色。有时候我们错把我们个人生命的特色当成是功课，有没有可能它就是我们的闪光点，对不对？我们有时候茫茫人海中看不到我们这个人啊，那我们的闪光点是什么？就是这个重复的事情，它搞不好就是我们的风格跟特色啊，对不对？干嘛去解决呢？为什么要让它消失呢？它消失解决了，我们就不是我们自己了，我们就跟大家都一样了，对不对？所以这些闪光点，好不容易有这些闪光点，是真的挺好的。所以听众朋友，没有了这些，我们好像什么也没有了，对不对？你会因为解决了所有的桃花，然后你就拥有了某一种专业的天赋跟才华吗？也不会，对不对？所以听众朋友，不要担心这些问题，并不是这些问题是你的功课。我们就是在这些问题当中去感受一下，我们一直碰到这些东西，那这些东西有没有一直为我们带来我们没有看见的一切？这个才是值得我们去看见的，对不对？如果我们每一次都遇到你的烂桃花，但是每一次都有烂桃花，诶，烂桃花还比没有桃花好，诶，总是有桃花，对不对？

但是呢，每一次遇到不好的对象或不好的关系，我们有没有办法知道察觉？有没有可能一个关系其实老天爷只希望你完成前面的 30%， 他会告诉你 enjoy 享受前面的 30%， 那后面 70% 呢，你就不要有太多的贪心跟占有。当你可以停止在那 30% 就停损停止，诶，这个事情就会停留在最美好的阶段，这个就不会变成烂的桃花啦，它只是一个盛开的花朵，对不对？当它正要开始凋萎的时候呢，其实你已经结束了。我的意思是要告诉所有的听众朋友，有些事情我们不用吃到饱，对不对？现在 WiFi 都是吃到饱，你吃那么饱干嘛呢？我们有时候会遇到这个事情的糟糕，就是因为事情本身就有一定的周期，周期就是什么？有起伏，有高低，有好坏对错，全部都有了。一个事情就是一个包裹，就是一个 package， 它在所有经历的好坏，所有一切它都在这个包裹里面的。但是如果这个包裹你都要，你势必得经历所有的一切。但是如果这个包裹里面我们只拿我们想要的，那也就好了，对不对呢？所以不要去占有，也不要想要去占据，也不要想要把这个人控制住，然后掌握所有的一切。当你有这样的心思的时候，你就势必得经历这个包裹里面其他你不想经历的一切。点到为止，浅尝即止，对很多事情都是这样，不见得是对关系。有时候一个贵人拿来一个案子给你，让你赚了几百万，你就想，哇，我一定要好好的奉承他，讨好他，服务他，取悦他，跟他成为很好的朋友，不管透过福伦是不管透过各种交际应酬的场合，或者是我就是要让他维持这样的关系。听众朋友，你有没有发现一个很特别的现象？做生意的人都知道，这种人呢，为你带来一次生意，他就是一辈子，他不会继续为你带来生意了。很奇怪，他就是出现那一次。很多时候，好的机会、好的机运、好的奇迹，就是那么一次。所以，不要再挑选。反而是在好与不好之间呢，要让自己非常非常客观的去感受所有每一件事情发展的过程。所以最后呢， Emily 老师在每一个课程当中可能都会告诉大家，你要用你的客观去看待你的主观，不要用你的主观去解释你的客观。这些话好像说的一嘴好客，讲的振振有词，其实生活当中都必须要靠我们自己真正的去经历它。所以不管好与不好，都不是靠嘴巴说出来的，都是你在做的时候，你会慢慢感受到事情的周期，事情的循环，事情的所有起伏的每一个曲线。所以当它好的时候，你要如何的加码，当它不好的时候，你要如何的引外力来改善它，当它到高点的时候，你要如何分享给需要的人，当它到低点的时候，你不是要急着爬起，而是去感受一下原来归零的时候，这个事情真正的长相原来是长这个样子的。所以听众朋友，今天我们在前半段的节目分享了很多，也许我们看似很有道理，但是它背后隐藏更多更多对很多事情的诠释。不管这些事情你能不能感受得到，我们都要知道，其实每一个人在过生活的时候，一定有一点自己在执行面对上的困难。每一个困难都是对自己一个很大的跨越，不要急着解决困难，你就是去经历它，去感受它，让困难通过你，让这些考验通过你，不是一件坏事，让自己成为透明的人，让事情透过你而发生，而不是急着让事情发生在你身上，让自己去承担这一切。好的事情也要透过我们来发生，只要能够让这个世界，让你生活更美好，让周围的人都享受到更幸福的感觉，其实不管透过你或是透过任何人，只要它有发生，一切就会美好起来，就会好起来了，不是吗？

我们没有办法永远选择最有利自己的一切，我们永远也不容易去碰到最适合自己的排列组合。其实都是在每一个过程当中，因为经历了，我们才知道回头一看，哦，原来最佳组合是这样，哦，原来这个事情要这样去做。其实我们得到解答的时候，都是事情已经发生过了，都是已经经历完了。所以其实最精彩的一切，就是我们随着事情的起伏而丰富而精彩。但是呢，最有味道的一切，就是当蓦然回首，我们知道了答案是什么。我觉得人生最可贵最珍惜的，就是这些地方我们有没有真的看见它。欢迎收听快乐奋斗经，我是 Emily， 我们下周再见，拜拜。

欢迎收听快乐分多金，我是 Emily。 本节目由诚志国际教育集团赞助播出，教师研习、师资培训、员工训练、高阶主管训练、儿童家教、青少年私塾，欢迎拨打服务专线0800312312。

很多时候我们很羡慕别人身上的运气，我们总是想为什么他可以把他的人生过得这么的好，整理得这么的亮丽，怎么没有烦恼，没有问题，总是这么的顺利。我们很希望跟他走上同样的一条路，希望也可以跟他一样享受这样的光环以及运气。

成为一个简单的人，其实是最不简单的事情。人生有好多的复杂，其实它都是非常非常的干净而且晴朗的。当我们有一个复杂的心情的时候，当然看起来就会非常的纠结。所以当我们总是羡慕别人的时候，有没有可能我们忽略了我们自己身上也有一种秩序，也有一种节奏，但是你从来没有发现过，也从来没有用过它。如果我们可以停下来，好好的真的认识自己，相信自己身上的这股秩序，这套节奏也可以带我们走出一条完全不同的路。

要经常的跟自己对话，试着听听自己心里的声音，让自己偶尔的沉默一下，让你的脑稍微休息一下，让你的心开始对你说话。仔细的听，你会发现说的话才是你真正要走的路，你的方向，你的光。好好的珍惜，好好的听见它，好好的看见它。

欢迎收听快乐分舵情，我是 Emily。 本节目由诚志国际教育集团赞助播出。企业教育训练，成人一对一教练，新时代儿童教育，学校机构研习，心灵成长。欢迎拨打服务专线0800312312。

我们永远不知道对一个人能够好多久。如果我们知道我们只能爱他几年，他也只能陪伴我们一小段时间。你不会希望他对你负责，你只会心疼他有没有快乐。那么你一定会放下所有对他的期待，希望他开心就好，也希望他每天醒来都是带着笑容去做每一件他想做到的事。

要练习放手，你才能够看到他长成他想要的样子。要告诉自己要试着放手，你就能够把他送到一个更好的地方。当我们真的可以放手的时候，你可以让你的爱更远，你对他的爱也会更大哦。

要好好的照顾自己，你有爱自己的能力，就会有爱他的能力。当你每天都有好心情，你就能够听到他的开怀大笑，你就会拥有他的笑声。你在他的眼神当中会看到属于他的希望，他的理想，他的人生。于是不管他走得多远，你都会放心的。无论他在哪一个世界，你都会知道他已经开启了属于他的另外一段崭新的人生。

祝福是最大的爱，也是最好的力量，让他带着这么好的力量继续往前，带着他留下的一切美好，你也可以继续的前行。要记得，他走上他的，你走上你的，不管他走到哪里，你到了什么地方，你们永远都在一起。

佳音 Love 联播网，台北 FM90.9， 罗东 FM90.3， 分分秒秒守护您的心灵。

0: 大家好，我是嘉音电台志工王苏燕，在嘉音服侍多年，我最喜欢的一件事就是哪里有需要我就去哪里，有时接待来宾，有时协助行政，有时活动支援，每一次的服侍都让我认识更多人，也看见神在许多生命中的工作。在嘉音，我收获的不只是服侍的喜乐，更是一群一起同行、一起成长的伙伴。如果您也想为神、为这个世界多做一点美好的事，我诚挚邀请您加入嘉音生力军，一起看见更多生命因着福音而被祝福。我是王苏燕，欢迎您一起加入嘉音的行列。
1: 报名嘉音生力军志工行列，详情请上嘉音官方网站以及嘉音脸书粉丝专页，或是拨打电话02-23-69-9050，分机741询问。分秒守护城市心灵，嘉音 Love 联播网。
2: 我不寂寞，因为我听 FM 104.3 Go Go Radio。现在时刻晚上10点整。

走在潮流尖端，唱出当代新声，让时下流行金曲丰富你我的想象，一起来聆听金曲

0: 有一位在公园里工作的花匠，他很喜欢和小朋友相处，常常会借机会让小朋友认识关于植物的故事。有一天，有一位很英俊的年轻人来找这位花匠，并且很亲切地对他说：“你还记得我吗？我是小时候常来这儿找你玩的那一群穷小孩中的一个。有一次，你指着一条刚从草地上要往树干上爬的毛毛虫，你告诉我们，毛毛虫一步步地往上爬。虽然它爬得很慢，但是只要它不放弃，总有一天它会爬到树顶的。你一定没有想到，那件事情带给我很大的启示，让我想到，虽然当时我的家境并不好，但是只要我努力地一步步完成学业，就会有成功的一天。你知道吗？就在上个星期，我拿到了博士的学位，所以我今天要特别来向你道谢。没有想到，一个小小的启示可以改变这个穷困孩子的一生。亲爱的朋友，生活中处处有智慧，处处有道理。愿天父上帝赐给你敏锐的心，并且借着你的鼓励，也可以改变许多人的一生。
1: 分分秒秒守护您的心灵，佳音 Love 联播网。

也不是每个故事主旨都是少年的之所以失败，不就是失败别计较的事，想哭就哭吧，并不可耻，更重要的是要对自己保持诚实， Just keep it 100，不是分数，我是真实。

0: Hello, 大家好。
1: Hello, 萨瓦库，巴里克拉基迪，苏阿卡哈迪。
2: Xin chào các bạn đồng hương。
3: 最近，当你转开佳音电台，是否曾听见一些陌生的、来自他乡的异国语言？也许这份听不懂的生疏，让你感到有些不习惯。

0: 甚至有些不方便，但这份不方便正是佳音迈向跨文化媒体宣教的桥梁。在这座城市里，有许多离乡背景的新朋友，正渴望用母语听见一份安慰，听见上帝的祝福。而这些外语节目，正是佳音为他们开的一扇窗，让福音的频率能跨越族群与文化的隔阂，传进每一个渴望被爱的心灵。邀请您用包容与奉献，支持这份更宽广的宣教愿景。这份爱正在等待你的回应。佳音电台诚挚邀请您成为佳音勇士，用行动让祝福不断电。每天10元，一年3650元，您的支持将推动佳音 APP 全面升级，成为建制媒体中心的最强后盾。让我们从广播走进影音，从实体跨越云端，把福音送到更多人的手心。您可以透过邮政划拨奉献，账号是18710941，户名财团法人佳音广播电台，也可以透过线上刷卡立即连接这份心意，或是记下这支爱的专线02-2369-9050，让专人协助您点亮这份支持，扩张爱的疆界，从这一刻开始，分秒守护城市心灵，佳音 Love 联播网。
1: 您好，我是洪荣良，您现在收听的是桃园 Go Go Radio。世界上没有绝望的处境，只有对处境绝望的人。祝福你常常在上帝的爱中，满怀着信心、盼望，勇往向前。Go Go Radio 与您一起 Keep Going。
2: 在今晚与音乐有约，让城市晚睡一点点。FM 104.3 Go Go Radio。现在时刻晚上11点整。
3: 台北 FM 90.9佳音广播电台，桃园 FM 104.3 Go Go Radio。宜兰 FM 90.3 Love Radio， 这里是佳音 Love 联播网，精彩节目欢迎继续收听。
4: 你还记得我们的约定吗？你有成为理想中的大人吗？青春打勾勾，有梦一起走。文贤制作主持，
5: 欢迎光临青春打勾勾，有梦我们一起走。我是节目主持人文贤。青春打勾勾呢，是一个关于青春还有梦想的节目，在每个星期四的晚上8点钟，在台北 FM 90.9 佳音 Love 联播网，然后呢，在我们宜兰罗东的 FM 90.3 Love Radio 有我们隔周的重播。那如果你是在这个桃园地区的话呢，也有我们的 FM 104.3 Go Go Radio， 时间一样是在星期六的晚上11点钟，跟宜兰的时间是一样的哈，只有在台北的时间是晚上8点钟。但是呢，没有问题，因为现在很多人都是透过网络在收听的。我问我的孩子呢，都已经不知道什么是收音机了，是不是哈？现在很多的小朋友都不知道什么是收音机了，甚至大人都想，我要去哪里找一台收音机来听广播啊？好，那当然你也可以透过你手机上面，我们有我们的 APP， 只要到 Play Market 或 APP Store 里面去下载我们的 APP， 就可以在线上，我刚刚所说的时间，礼拜四的晚上8点，礼拜六的晚上11点收听我们的青春打勾勾。那或许你也可以到节目的精华区，你就不用限制在这些时间，直接选择青春打勾勾，你就可以听到今天的节目了。那如果你是用笔电或是家里的桌机的话呢，直接上官网，上面有我们所有的频道，所有节目相关

精彩内容的资讯，各个节目都有，同样也有节目的精华区跟线上即时收听的功能，就可以跟大家一起来做梦了。延续上一周啊，我们前进到上海哦，因为我刚从上海进行一些交流回来哈、哦。那今天呢，跟大家讲好，要来跟大家分享，我其实从2024-23年就非常想看的一个沉浸式的戏剧啊、哦，大概是沉浸式剧场的始祖级的。这个剧哦，因为很难说，因为它是音乐剧，它又没有所谓的，它就是一个沉浸式的戏剧，因为它没有台词哦。那原本呢是在英国的伦敦，后来到了纽约啊。那纽约在2024年的5月就停演了啊。那到了上海要演10年，到了今八月底要停演了，所以我赶快来跟大家分享。那在首尔还有哈、啊，首尔还有，就是我们大家都知道的这个 Sleep No More 不眠之夜，今天来跟大家分享，所以呢，敬请期待喽。先来听一首歌，哇，每个人都想要被好好的接住吧，理想混蛋的接住你，休息一下就进入今天的青春打勾勾咯。

来自理想混蛋的接住你，你所收听的是青春打勾勾，我是你的节目主持人文贤。今天在节目当中带大家前进到上海静安哈，这个非常蛋黄区哦，上海非常热闹的一个地方哦。那连续这十年，从2016到2026呢，其实持续有一个沉浸式的剧场在这边发生哦，就是我们的 Sleep No More 哈，不眠之夜哈，在上海静安这个地方，它发生在一个麦金农酒店哈，这个饭店大饭店非常的大，它其实就是把这个饭店包了下来，然后就是一楼有酒吧啦。然后有各个楼层，有各种不同的场景。那他的故事在说些什么呢？我先来跟大家讲一下到底什么是 Sleep No More， 然后每一段落的节目呢就可以跟大家分享一些我的体验跟内容。好，那其实 Sleep No More 是改编自莎士比亚的经典小说马克白哈，这个是莎士比亚里面最短的悲剧，但是也是他非常受欢迎的作品之一哦。那其实马克白之前英国剧院现场也有做过剧场版了哈，那就是非常真实，还会下雨挣扎那种人性的考验，对不对哈？那莎士比亚的经典小说马克白当然很精彩，但是这个我们要怎么样来欣赏在沉浸式的剧院？当然，他把它改成在1936年的上海的一个饭店里面所发生的故事。那原著里面在讲什么呢？原著里面在讲马克白原本是一个苏格兰国王哈的表弟，也就是一个将军哈。他在战争的之后呢，凯旋而归的路上遇到了三个女巫，对他预言说：“你以后会成为国王。”哈，那可是马克白就想说，可是我没有孩子啊，我没有孩子的话，我成为国王，我的时日也不多了。那之后呢，他就说会有你的同僚哈，你的伙伴后代呢来继位成为王啊。所以呢，他就开始想，那该怎么办哈？然后还有他的太太马克白夫人哈，然后就想说，哦，既然是这样预言的。他就利欲熏心了哈，就跟他的先生说，那反正你本来就要知道是国王，那你就杀掉现在苏格兰的国王哈，把他杀了之后你就坐上王位。好，就在这个追逐权势的过程当中，他迷失了自我哈，巩固权力，他也杀那个同僚哈，然后最后那个同僚的孩子真的就回来，好，要来找他，哦，要来追回他的王位啊哈。那这个过程就是不断有人来阻挡他，然后最后夫人的精神失常，那马克白也被原本国来国王的王子和搬来的这个救兵就处死了哈。这是原著里面的故事，所以故事里面就会有马克白，然后马克白的夫人哈 ，Lady Marklebar， 好的 OK， 还有邓肯国王哈，邓肯，还有他的同僚科班，好，这就是科班，然后还会有三个巫师，那这个巫师在我们的 Sleep No More 里面，其实他是两男一女的哈，还有麦克道夫，还有麦克道夫的夫人哈，所以还有一些支线的剧情。好，那所以呢，在看的时候，你大概有这样的底，你一定要先有这个概念，这是一个利益熏心的杀人夺权的一个故事哈。那你说基督徒能不能看呢？我觉得在我们生活当中，其实或许不太会有杀人放火的这样的事情，但是有没有这种利益的纠葛，然后人心的这个脆弱哈？但我相信一件事情，在我们里面的比世界更大哈。所以如果你他当然是成人才可以去看。等一下会告诉大家为什么齁，因为剧场里面呢黑漆麻乌的齁，然后你每一个人都要戴上一个面具，这个面具呢代表你现在呢是不存在在这个饭店里面，你就是关系的人，没有戴面具你看得到脸的都是演员，所有人都是演员齁，你看得到有戴面具的，然后里

面是全程不能讲话的 OK， 然后也不能拿出你的手机来拍照，所以今天的分享有一点点困难，是我要靠着我的印象靠着我的记忆来跟大家分享好这个 Sleep No More， 但是我要告诉大家非常的精彩，因为这个舞剧呢其实非常的不容易哦，要靠肢体啊，然后要靠着他的动作来呈现出他们所要推展的剧情，然后又是沉浸式，所以你不会看到所有剧情，因为你在一楼的时候二三四五楼都有剧情在呈现。好，对于那种完美主义者，你要看完所有的剧情你就要买很多张的票，每次追不同的人啊，那我等等呢，我们再休息一下，听一首歌，再回来跟大家分享我到底看到了什么，然后我到底在这里面体验经验到了什么呢？哇，我这次可是脱队去参加哦，因为我们本来都是团队团进团出，但是我的伙伴们因为他们学习的不一样，有些是学舞蹈，有些学音乐，有些学艺术创作的哈，那只有我对这个戏剧非常有兴趣哈，所以我就自己独身前往了。哎，最后我很晚，因为要进行三个小时，很晚才回去哈。来听这首来自庸俗救星跟黄玠合作的作品《给夜归的你》，休息一下待会回来。

庸俗救星跟黄玠的合作，给夜归的你，今天在节目当中跟大家分享 Sleep No More 不眠之夜。好，那我是在这个KKday 或者是 Klook 上面买的，现在都可以买到这个票，但是我不知道现在哪里还有演，因为八月底就要结束了。那没有看过，我相信看过人会跟我很有共鸣，没有看过你就可以听听看，原来有这样的剧场，对不对？有这样不一样的剧场，其实非常的特别。那如果你在中国里面，你用大众点评也是可以买票的啦。好，那周五周六的票会稍微贵一点点，大概是人民币620到850之间，那周间大概是520到750之间，依照场次来分。好，那你要提前30分钟用电子凭证去换纸票入场，一定要换纸票，因为它是一张扑克牌，那个扑克牌代表是你进去场内的顺序，你进到这个故事里面的顺序。所以我当初拿到是爱心八吧，好，爱心八，对，所以呢他就会从一到五开始喊，那通常七点开始就一到五就先进去了。那你说这样不公平啊，为什么？然后有同样的消费，然后有些人就早一点进去啊，你可以那前面的票也稍微贵一点。好，那整个晚上有三个小时的时间，从七点到十八九十，对，七点到十点。那即便你是七点半进去，七点半以后，七点四十以后就没有人进去了，就是大家大概都会在第一 round 的后半，最晚最晚在第一段后半就会进去。好，然后呢进到里面之后呢，你就是你出票后你就不能退不能换了，这很简单。好，然后呢你就要先寄放你的包包。好，如果你有包包的话，你就用电子密码，你可以自己锁自己设定密码，大包的话要人工存寄。好，也有挂外套的地方，我告诉你会流很多汗，因为要跑步。哈哈，然后你拿着你的牌，拿着你的票，你就在酒吧里面。好，那等待他们叫号码。所以他的那个扑克牌，你进去会有一个很弯弯曲的走廊，然后你拿到那个牌之后是黑，你要走一段很黑的路，然后拿到牌它是随机的。所以如果你是一群人，我要跟你说，就是你们不会是同一组，就是因为这个沉浸式剧场其实是希望你独立去冒险，所以他会想尽办法把你跟你的伙伴打散的。所以如果要进去谈恋爱真的没有办法，他也不是感情的戏，他也没有很多那种人类爱情戏啦，没有。好，那你要把你的手机装进小包包，然后工作人员会帮你上锁，所以手机还会在你身上，但是你要把它关震动飞行啊。好，然后你要戴一个面具，然后你就进电梯。然后呢即便是这样哦，你是比如说你都是黑桃 S， 但你进电梯之后他每一层楼放两个人出去，所以就算你是同样号码你还是会被打散，对吗？因为他不同流程只丢几个人出去，然后你就在大楼里面晃。所以如果你没有我刚才前面讲的那个基础的话呢，你就不知道到底剧情演的是什么啊。好，那第一次看戏如果你有点紧张，而且票不便宜嘛，一个戏要三四千块，有一些小提醒，就是你一定要穿好走的鞋。那除非你是穿着高跟鞋可以健步如飞的，但是呢你也可以扮成上海的那种穿西装打领带或是旗袍这种老上海的服装，我觉得也会你会很融入。

入在其中啦齁。但是呢通常就是要，我觉得我出来我就跟我的同事讲说，我根本就在跑酷啊齁，因为很多剧情他就在你前面演，那你就想要跑跑跑跑跟着他齁，然后他会每一个小时，他每一个小时要走一次剧情，所以他会跑得很快齁，跑得很快齁。那所以你去酒吧之后，你会先喝一杯饮料，然后就开始跑了。哇，那个过程就是开始紧张的来了齁，通常这个演员就在不远处跟你互动了齁，所以呢真的很精彩。现在听一首歌，等等回来继续跟大家分享 Mars 23不远处 not so far away。

0: FM 90.9嘉音广播电台，桃园 FM 104.3 Go Go Radio， 宜兰 FM 90.3 Love Radio， 这里是嘉音 Love 联播网，精彩节目欢迎继续收听。
1: 为朋友们进行的节目是青春打勾勾，有梦我们一起走，我是节目主持人文贤。今天在节目当中跟大家分享的是 Sleep No More 在上海上演10年的这个沉浸式的戏剧。我要告诉你，他们场景做的超级用心的，就是不管是你一开始在酒吧，你可以听一两首歌，有一个钢琴，一个 piano bar， 所以有一个钢琴在旁边弹，然后现场演奏唱歌都超级专业的。然后你走进电梯之后，你出去之后，你就看到是一个舞厅，你可能看到是一个马克白的房间。我第一幕看到的是马克白的，就是我进去，因为沉浸式剧场就没有所谓第一幕、第二幕、第三幕，在所有地方都有剧情在展出。我第一个看到的就是马克白跟他的夫人，他们准备要去参加一个晚宴。一个很重要的晚宴，所以他们就有点争执在拉扯，感觉是这个夫人已经知道一些事情，所以希望马克白去杀掉邓肯国王。 OK， 所以这个剧情已经推演了一点点了，所以他们就在他们房间里面拉来拉去，然后帮他换衣服，他要穿着正式的衣服，可能要上朝了，可能要去跟国王吃饭了。好，这个剧情我有跟到。那后面我还有跟到的就是国王被杀了。这个很重要的剧情吧，你要跟到这个啊，国王被杀了，然后他们复仇，然后他们跑来跑去，然后我有跟到几场这个很激烈的打斗的武戏，我都觉得超级精彩的哈。所以如果你第一次看，你就是先跟着马克白没错。那你说我怎么知道他在哪？放心，每一场有300个人，有人的地方都有。那你可以带一个传统的手表，因为如果是那种 AI 的手表的话，就是现在的这种智慧型手表是不行的，会响的都不行，会拍照的有拍照功能也不行，所以是传统手表。那你就看每一个小时它会重演一次，就会回到那个二楼的大厅，二楼的大厅，你回到那边呢，剧情就会重新的展开，那你就跟不同的人。所以鼓励大家，如果你有机会看这个沉浸式剧场，一开始先跟着马克白，因为他有三 round 嘛，所以你就可以跟着马克白把主线的剧情先了解一下哈。但是跟他的人其实会很多，所以你就卡好位置，然后跟紧一点哈，不要穿高跟鞋好，然后或是跟到了定点，他的戏可能演到中间，那剧情会重复三次嘛，那第二次都没有关系，所以你不要再纠结说我都没跟到，在那边生闷气哦，那你就会错过更多哈。那第二次你就可以选择你喜欢的角色，比如说科班的角色也很多，很值得跟。马克白夫人我有跟他一阵子哈，因为他是心机很重的嘛哈，然后呢他也会跟其他的男演员有一些那种哈，然后呢后面就 follow your heart， 第三次你就想要看哇这个男演员，因为我们有一个舞者很帅，所以我就发现跟他人特别多，但是他其实演的应该是那个国王，就是被杀掉的那个要继位的国王的后代，就是后来要取代马克白的那个人，齁，他还蛮帅的，然后跳舞也很好看，齁 ,OK, 所以你随时有好奇心跟着其他演员跑是 OK 的，因为有些人比如说女佣，她要准备那个凶器，她要准备一把刀，齁，所以她在准备那个刀的过程也是戏啊，你也可以去跟哈，然后还有受伤的人，然后要被医治，还有洗澡的戏哈，这个马克白行凶之后要把身上的血洗干净，真的有洗澡戏哦，哈，真的有洗澡戏，然后但是有穿一个小裤裤啦哈，所以没有露点的哈，但是他也是18岁以上才可以看的哈，所以就是这样子三 round 之后，最后一 round 才会有大结局，所以你跟紧任何一个角色呢，最后都会被拉回大厅，都会看到结局哈，所以就是这样的一个过程，你可以来享受一下哈，所以记得跟着有人的地方，全程。

不能讲话，面具要戴好，包包要收好，也不能拍照好。那你要跟着他们在五楼房间里面跑来跑去，有超过十条的故事线啊，上演的故每一个人都上演自己的故事，所以他们几乎没有在幕后休息的，他可能到不同的房间里面，整层楼五层楼都有可能，所以是非常精彩。那在里面呢，你是完全自由的。其实有一个很有趣的地方，就是你跟着谁，你就会用他的视角去看这件事情。我觉得这就是人生，人生也是这样啊。你听了谁说的，你跟了谁讨论，其实你会从他的角度去看这件事情。所以我觉得这就是沉浸式，很有趣。我们有一场戏是反正他们有一对夫妻在调情，然后很多人都坐在沙发上，可是他们还是要演，可是他就是在你旁边，然后你就会觉得哇，好真实 ,so real, 对不对啊、然后我就觉得然后他要过的时候，你就会站起来把位置让给他哦，所以这个就是很有趣的，曾经超级近、超级近的感受到那个情绪、呼吸的起伏，都非常的自在跟自由，非常丰富的一个戏。如果你有机会，你一定也要去看看哦。来自洪佩瑜的《你是自由的》，先来听这首歌吧。

洪佩瑜，你是自由的，在看戏的当下你也是自由的，你可以选择在这个麦金农酒店里面自由的穿梭，然后去找寻这个故事蛛丝马迹。如果你喜欢这个风格的话，我觉得会非常的适合你。好，今天在我们节目当中，文贤跟大家分享的是来自这个原本来自英国伦敦，后来到了美国纽约，最近十年在上海静安所上演的Sleep No More 不眠之夜，非常精彩哈！很高兴我能在最后一刻看到这个戏哈。那来跟大家介绍一下这个在 Sleep No More 里面呢，所发生的所的整个场景的设计啦。首先一楼哈是舞会的大厅哈，所以舞会大厅呢就是有一个三角形的小表演区域，有些舞蹈会在那里演出。面对舞台左侧会有洗手间哈，所以你一开始进去的时候，其实你就是会有一次有会下到那个一楼去，因为它的 ending 也是在这边，就是每一次的 run 结束都会在这边哈。所以这个麦金农酒店它接待你的地方其实是二楼，所以你一开始会走进一个酒吧，那个就是全部的人都会进到这个酒店哈，会有在这边自由的可以到酒吧休息。所以如果你看了你觉得有点可怕，你觉得有点不舒服，你可以回到这个二楼的这个酒吧餐厅里面哈，然后真的有人会调酒给你喝哈。然后二楼这边呢，其实旁边呢有电话亭，还有马克白夫妇的卧室，所以我一开始进去走进去的其实就是马克白夫妇的卧室。我一开始没有坐电梯，好，因为电梯会到二三四五楼把你放下来，我一开始没有坐到电梯，好，所以我一开始呢就在这个二楼。好，那三楼的话呢就是有一个废墟，然后有一个很多时钟的那个房间，就是国王的卧室，很华丽。好，然后麦克道夫夫妇的家也在这里，他有一个圆形的餐桌，然后很高的这个餐具柜，然后里面还有很多面的镜子哈，这个是麦克道夫的家。好，那四楼呢就是有一些撞球间啊、标本室啊、商店街啊、草药室。五楼呢就是有一个两个小护士在这边，然后厕所跟竹林之间的走廊有一个厕所在五楼哈，所以五楼有医院，好，有一个医院有两个护士在那边，好，所以这是每一层楼不一样的，好，所以有好几个场景哦，好，然后还有一个墓园，我觉得这个是很，那六楼有六楼，但是这个六楼是要有角色拉你上去的，它其实里面会有一些戴不同面具的人，就是工作人员在那边挡住，所以有些地方没有开放的时候是不会进去的哈。那你完全不用担心听不懂台词，因为没有台词哈。演员表演当中都不会说话，除非他跟你一对一，然后他就说 Help me， 帮我拿一下，然后你就会有台词了。好， OK， 那鼓励你真的就是带着手表。

每个整点就回到故事的原点，要重新出发。好，那上海版跟纽约版最后就不一样，就是会有加了白蛇传的故事了。好，那其实我觉得没有关系，因为这青蛇跟白蛇如果你不想看，它就在四楼跟五楼，它有一段时间会去三楼一下下，酒吧有戏哦，有两个小丑角，它会在里面玩，那所以我觉得这个是很酷的。好，那整个故事大概就是这样，比如说新郎这个男生他要去找解药啊，然后要跑来跑去啊，我觉得印象最深刻真的是最后的那一段，其实他模拟一个长桌，然后把12个人坐在上面，就会让你想到什么？最后的晚餐。是的，马克白在中间，然后他们用 slow motion 慢动作的这个递酒倒酒，然后拥抱，然后亲吻，来表达了在这个故事里面大家的关系，然后我们好或不好，然后这个过程。所以我就觉得最后这个东西也会演三次嘛，就是这个长桌最后的 ending， 但是只有最后一次马克白会选择结束自己的生命，因为他受不了，他已经被那个欲望捆绑住了，哈，最后选择这个就是结束这样。所以最后一次会有这个大结局，在前面就会很震惊的，有人是满脸是血，有些人还在亲吻，就是在那个过程当中你就会觉得哇，人性真的就是这样。哈，那所有的剧情就是在里面跑跑跑跑跑，所以我也有看到这个邓肯国王死掉了，然后他的旁边的随扈，他的同僚，然后那个后代的儿子在那边，好，他的儿子在那边，然后搬运他的尸体，然后要下葬他的这整个过程，然后后来他们就吵起来，又跑到楼上，跑到楼上去打扑克牌，然后有个节奏的这种舞剧，然后还有打斗的戏，我都觉得超级精彩的。那当然你要自己去拼凑，把这些提示小 hint 我把它串成一个故事。好，再来听一首歌吧，来自柯智堂的 A Sign， 休息一下，待会回来跟大家聊一聊还有什么好玩的在这个戏的里面呢。

回到我们的青春打勾勾，有梦我们一起走。我是节目主持人文贤。哇，我今天在节目当中跟大家分享的是 Sleep No More， 现在好像在首尔还有在演这出戏哦。那我觉得都非常精彩，如果有机会的话，你真的可以去，喜欢这种沉浸式剧场，喜欢莎士比亚，因为这些元素都是我超级喜欢的哦。那今天跟大家分享，可能你会觉得啊，我都听不太懂到底哪里是哪里哦。总之呢，我觉得你做好行前的预备，然后买好票，然后就早早去享受在这个沉浸式的体验。如果你第一次看这个沉浸式的话，我觉得Sleep No More 真的是非常非常厉害的百老汇的剧哈。那我这一次第一次看嘛，所以我跟的是马克白。好，那我就跟大家讲这个马克白的剧情，其实就会跑的，他是超级会乱跑的，他几乎每一层楼都会去，然后每一层楼都有很多事情要做哈。他一开始在饭店二楼饭店的行李箱嘛哈，行李房哈，然后后来他就走向了大厅大厅，然后听到了三个女巫的预言，然后他就去三楼找他太太，然后两个人就有双人的舞蹈，然后夫人要去舞会，马克白呢他就自己到了一个废墟去跳舞，然后呢去一楼 1.5 楼又在看舞会，然后他又回到卧室，然后去闷死了国王，这就是他主线的剧情对不对。他就回到三楼的浴缸去洗澡，觉得自己洗不干净好，然后呢他又到四楼有一个有一个这个音乐的舞蹈，然后撞球桌遇到他太太，他最后回到长桌，然后跟一个孕妇起了争执，然后又回到行李房去整理东西哈，然后轮回又重新的，就是在一 round 又重新的开始。所以你看他就是几乎是这样2 3 4 1 2 3 4 2 3 4 1 2 3 4一直拍跑哈。但是我觉得你第一 round 真的就是可以跟着一个人去跑，好，那记得你在跑的过程，然后面具都要戴好，不能说话。人多的地方，很多人都看了好几次哦，所以人多的地方你就跟着去就好了。那也不要拘泥说啊，很多我没有看到。其实我没有看到，就是比如说复仇啊，或者是直接其他支线的剧情，但是其实也没有关系哈，还是非常值得推荐的哈。所以呢，你要在哪里买票呢？其实现在应该还是有韩国首尔的版本，或者你刚好在上海的话，诶，还有几天的时间哈。这个上海的版本呢，其实也是很不错，也是一样在卖金融。

酒店，好，让黑暗巨龙使光束沉浸，好，那这个呢，首尔版本以1939年二战爆发以前的饭店，好，所以它也是一个这样子，而且它是19进哦，好，所以进去是要检查你的证件的，好，但是我觉得就更加的厉害了啊，好，所以如果大家想要去首尔的话呢，可以去看这个 Sleep No More， 让黑暗巨龙使光束沉浸。今天在我们节目当中跟大家分享这个好看的，哇，我真的第一次体验沉浸式剧场，就是这么经典，这么的纯粹哈。然后出来之后脚真的很酸很累哈，然后你的扑克牌，然后你的票你都可以留着，你的面具哈，因为你就在里面就扮演这个面具哈，所以你在里面你根本不知道谁是谁，但是你就会非常聚焦在观看这个故事，我觉得很精彩哈。所以如果有机会我也想要去首尔看这个 Sleep No More 哈，要看不同版本的到底发生了什么事哦。今天很高兴跟大家分享，我们青春打勾勾下礼拜再见了，拜拜。

0: 好，现在是农历七月，一般被认为诸事不宜。农历七月是俗称的鬼月，位在
1: 阿宝，妈妈提醒你哦，现在是农历七月哦，先不要去游泳啊，也不要剪头发，然后啊，要记得哦，晚上出门的时候，如果有人叫你，千万别回答，更不要回头哦。
2: 哦，为什么啊？
1: 因为哦，哎呀，小孩子不要问那么多，照着做就对了。啊，垃圾车来了，厨房那包垃圾拿去丢，快点快点。
2: 哦。
1: 哎呀，忘了还有这包厨余啦。阿宝，阿宝，阿宝。

0: 直叫你啊，你怎么都没听到啊？
1: 有啊，
2: 妈，你叫的好大声哦，我走到巷口都还听得到耶。
0: 啊，你怎么理都不理我啊？我叫你是要叫你赶快回来拿这包厨余去丢呢。
2: 妈，你不是说晚上有人叫你的话不可以回答，更不可以回头吗？
0: 这个齁，天气这么热齁，厨余没去丢齁，会引苍蝇来，臭死人了。
2: 妈，所以我说了，与其提心吊胆的听信农历七月各种禁忌啊，还不如保持平常心，快乐的过每一天，这样啊，每一天都是好日子。
3: 平安七月节，破除鬼月恐惧，上帝赐福每个日子，使人享受真平安。分秒守护城市心灵，佳音 Love 联播网。
4: 不要为失败找理由，要为成功找方法。成功不是将来才有的，而是从决定去做的那一刻起，持续累积而成。您好，我是桃园市就业职训服务处处长刘玉仪。桃园就服处帮您有头路，让您就业最安心。您现在收听的是桃园 FM 104.3 GoGo Radio， 让爱够远，让心靠近。GoGo Radio 和你一起 Go Go Go。
5: 让爱在声音里相遇 ，FM 104.3 Go Go Radio。现在时刻零点整。
6: 台北 FM 90.9佳音广播电台，桃园 FM 104.3 Go Go Radio， 宜兰 FM 90.3 Love Radio， 这里是佳音 Love 联播网，精彩节目欢迎继续收听。
3: 可以带我们去旅行，也可以带给我们各种体会。随着音乐翩翩起舞，悲与交错的谈心时刻，悠悠自在的漫游时光，音乐不是什么高深莫测的学问，音乐的本质来自大自然与真实的生命，爵士乐也是如此真实且打动人心。爵士放轻松。

台北 FM 九零点九佳音广播电台，桃园 FM 一零四点三 GoGo Radio， 宜兰 FM 九零点三 Love Radio， 这里是佳音 Love 联播网，精彩节目欢迎继续收听。

在一座广大的森林里，有一棵小树很骄傲，它常常往地面瞧，看着那些比它矮小的小花小草之后，便摇了摇头说：

各位，你们看我长得多么高，离地好远啊。小树一面夸口，一面在那洋洋自得。在森林中另外一个地方，有一株高大的千年古松，它常常举目仰望穹苍，并叹息谦卑地说，我何等渺小，离广阔的天空好远，还要多少年我才碰得到天上的云彩呢？亲爱的朋友，圣经上说，骄傲来，羞耻也来，谦逊人却有智慧。佳音 Love 联播网祝福您，以柔和谦卑的态度待人处事，上帝必赐给您智慧与平安。分秒守护城市心灵，佳音 Love 联播网。

90.9 佳音广播电台，桃园 FM 104.3 Go Go Radio， 宜兰 FM 90.3 Love Radio， 这里是佳音 Love 联播网，精彩节目，欢迎。

如果人声也有 bug， 我们能不能用声音来修复？在佳音，资讯专员的任务不只是修复电脑，而是守护这座城市的心灵防火墙。我们正在寻找一位擅长

0: On Server Network 的工程师。你的任务是确保这条传递祝福的数据线路分秒不中断。我们不怕冷冰冰的数据，因为我们传输的是信心与盼望。如果你也想参与这场改变生命的数据工程，成为佳音 Love 联播网的好伙伴，欢迎上佳音官网了解征才资讯，或是拨打服务专线2369-9050分机750，分秒守护城市心灵，佳音 Love 联播网等你来当我们的资讯守护者。
1: 微笑是一种心情，也是一种表情，让城市笑起来，让爱在城市行走，启程就是笑容的开始。 Go Go Radio FM 104.3，和你一起 Go Go Go。
2: FM 104.3，深入你心，爱更动听。 Go Go Radio 最好听。现在时刻凌晨1点整。

24小时不打烊的诗歌陪伴，享受与神相遇的每时每刻。佳音诗歌网，本时段播出佳音诗歌网精选节目，欢迎收听。

在诗歌乐声的陪伴中，拥有平安喜乐的生活步调。佳音诗歌网。

本时段为佳音诗歌网精选节目，欢迎上佳音 Love 联播网官网或使用佳音电台 APP 均可收听。佳音诗歌网，给您24小时不间断的音乐陪伴。

有时候心里有一份好大的爱想分享，却总是在开口那一刻找不到合适的话语。传福音其实可以从一份简单的礼物开始，向您推荐嘉音电台深受喜爱的祝福你福音小集。无论您是店家、机构、团体，或是想在邻里间分享这份爱，我们都诚挚欢迎您免费索取，让这份文字成为您传福音最温柔的开场白，将上帝的爱与安慰分享到每个家庭。这份爱正在等待你的回应，嘉音电台诚挚邀请您成为嘉音勇士，用行动支持文字福音事工，每天10元，一年3650元，您的奉献将成为福音文字事工的最强。

0: 后盾，把福音送到更多人的手心。您可以透过邮政划拨奉献，账号是18710941，户名财团法人嘉音广播电台，也可以透过线上刷卡立刻连结这份心意，或是记下这条爱的专线02-2369-9050，让专人为您点亮这份支持。扩张爱的疆界，从这一刻开始，分秒守护城市心灵，嘉音 Love 联播网。
1: 如果你还不想睡，那就一起听音乐 FM104.3 Go Go Radio。 现在时刻凌晨2点整。

24小时不打烊的诗歌陪伴，享受与神相遇的每时每刻。佳音诗歌网，本时段播出佳音诗歌网精选节目，欢迎收听。

0: 亲爱的朋友，面对人生各样的挑战与状况，我们需要上帝所赐的智慧。愿圣经中的话语成为你我的指引与帮助。
1: 圣经箴言三章七节，不要自以为有智慧，要敬畏耶和华，远离恶事。亲爱的朋友，佳音 Love 联播网祝福您，敬畏上帝，远离恶事，得着真智慧。
0: 分秒守护城市心灵，佳音 Love 联播网。

从神来的快乐没有赏味期限。佳音诗歌网，深入你心的听觉陪伴。

0: 本时段为佳音诗歌网精选节目，欢迎上佳音 Love 联播网官网或使用佳音电台 APP 均可收听。佳音诗歌网，给您24小时不间断的音乐陪伴。
1: 生活的脚步匆匆，你的心也跟着乱了节拍吗？
2: 老板在盘算什么？
3: 同事在忙些什么？
4: AI 世代又流行什么新花样？想充电新知？
3: 想抓住趋势的风向？
2: GoGo Radio 陪你看懂职场上的大小事。
1: 每周一到周五早上8点，展翅上腾系列职场节目，在你的通勤路上让你轻松听，快乐学，给你满满的知识与能量。 FM 104.3 GoGo Radio 陪你一起 GoGoGo Go!

是声音里行走的光 FM 104.3 Go Go Radio。 现在时刻凌晨3点整，

24小时不打烊的诗歌陪伴，享受与神相遇的每时每刻。佳音诗歌网，本时段播出佳音诗歌网精选节目，欢迎收听。

在指望中要喜乐，在患难中要忍耐，祷告要恒切。佳音诗歌网与您同行的听觉伙伴。

0: 本时段为佳音诗歌网精选节目，欢迎上佳音 Love 联播网官网或使用佳音电台 APP 均可收听。佳音诗歌网，给您24小时不间断的音乐陪伴。
1: 梦要勇气，爱要够力。 FM 104.3 Go Go Radio， 现在时刻清晨4点整，

24小时不打烊的诗歌陪伴，享受与神相遇的每时每刻。佳音诗歌网，本时段播出佳音诗歌网精选节目，欢迎收听。

0: 灵命日粮，真理文化传播基金会提供。
1: 圣经历代志下25:15，这些神不能救他的民脱离你的手，你为何寻求他呢？如果你最近在灵命上经历了一场大胜利，那么请花点时间检查战利品。也许你从战场上带回了某些不需要的东西。犹大的国王亚玛谢听从了一位神人的劝告后出外征战，而主给了他大胜利。之后不可思议的是，亚玛谢把希尔的神像带回，立为自己的神，在他面前叩拜烧香。每回在灵性上的胜利之后，似乎都会有一个关键时刻，我们特别容易被自己愚昧的错误所袭击，我们可能变得骄傲，以为是靠着自己赢得征战，我们也可能会处于沮丧或恐惧中，怀疑自己如何维持刚刚在灵命上的进步。

也许又突然伸出双臂，欣然接受我们想要摧毁的邪恶。亚玛谢把那些才被他打败的军队的偶像带回去，有谁能想象到竟有这样的事呢？然而他在战场上获得的战利品却因此导致了他王位的陨落。我们每回在灵命上得胜后，应该要再一次委身于那赐我们胜利的全能上帝。

从神来的快乐没有赏味期限。佳音诗歌网，深入你心的听。

本时段为佳音诗歌网精选节目，欢迎上佳音 Love 联播网官网或使用佳音电台 APP 均可收听。佳音诗歌网，给您24小时不间断的音乐陪伴。

0: 这是一锅粥，想要熬好它，你必须耐心地守候着火候，放入泡开的香菇、鲜甜的柴鱼和一把清脆的葱花。你也许闻不到它的香气，但你可以想象这碗滋味。他是王爷爷，今年86岁，住在长照病房里，平日习惯用鼻胃管进食。你也许很难体会那份辛苦，但你可以想象，要让他喝下这碗粥，需要花上多少时间、体力和近乎奢求的耐心。我们都会变老，现在的你也许还年轻，但你可以想象，当那天来临，你需要什么样的陪伴。所有的预备都是为了让老去更有尊严。桃花源乡广播电台与你一同关注长照议题，别让老去的灵魂只剩下想象的温柔。深入你心，爱更动听。 Go Go Radio。
1: 陪你等天亮， FM 104.3 Go Go Radio。 现在时刻清晨5点整，
2: 台北 FM 90.9佳音广播电台，桃园 FM 104.3 Go Go Radio，宜兰 FM 90.3 Love Radio， 这里是佳音 Love 联播网，精彩节目欢迎继续收听。

0: FM 90.9佳音广播电台，桃园 FM 104.3 Go Go Radio， 宜兰 FM 90.3 Love Radio， 这里是佳音 Love 联播网，精彩节目欢迎继续收听。
1: 小娟原本在美国工作，拥有很好的收入，因为单身的缘故，所以生活过得倒也自在。之后因为母亲罹患脑瘤，手术之后复原得很慢，所以小娟立刻向公司请调回国，为的是能就近照顾母亲。她虽然上有大姐下有弟弟，但是只有她放弃原本的生活，甘愿承担服侍母亲的责任。大姐偶尔会给她一笔钱当作是孝顺母亲的钱，却很少来陪伴母亲，似乎出点钱就可以心安理得地把母亲推给妹妹。小娟的朋友看不过去，纷纷地提醒她要找大姐和弟弟谈清楚关于照顾母亲的事情，可是小娟却保持她一贯的优雅从容，她只是静静地说，照顾妈妈是我的福气。因着这句话，让原本为他打抱不平的朋友都沉默了起来。的确，自从小娟照顾母亲以来，他不曾抱怨过。自认享有福气的人，怎么会向人诉苦呢？小娟总是耐着性子寻找适合母亲的饮食配方和复健机构，也珍惜着与母亲相处的时光。就在他细心的照料之下，母亲的身体竟然一天天的好起来，母亲想要康复的意愿也启动了，甚至她愿意离开卧房到屋外走走。这原本令人觉得沉重的担子，因着小娟懂得惜福，居然化作丰富的礼物。小娟的故事成了朋友的强心剂，每当朋友遇见困难，

难，或是受了委屈，或是习惯性的退缩、放弃、抱怨或指责别人的时候，总会想起他的话。所以后来在朋友之间开始流行一句，能多做一点是我的福气。佳音 Love 联播网与您共勉，即使在逆境与艰困中，仍然看见自己所拥有的福气，并且做一个懂得享福的人。佳音 Love 联播网，分秒守护城市心灵。

0: 爱让小事美好。 GoGo Radio FM 104.3 祝福您一天的开始万事美好。现在时刻清晨6点整，
1: 台北 FM 90.9佳音广播电台，桃园 FM 104.3 GoGo Radio， 宜兰 FM 90.3 Love Radio， 这里是佳音 Love 联播网，精彩节目欢迎继续收听。

0: 神啊，你的意念向我何等宝贵，其数何等众多。神啊，求你鉴察我，知道我的心思，试炼我，知道我的意念。
1: 主，你是陶匠。
0: 欢迎收听由徐坤敬牧师为您主持的《清》。

亲爱的弟兄姊妹，大家平安，清醒的心祝福您清醒一天，清醒一生。30分钟一同读经，明白圣经，活出圣经。我们思想，我所认识的神是恩典怜悯的主，还是公义刑罚的神呢？苦难

常常是我们信仰经历提升的关键时刻。有人在苦难中埋怨神与神遥远，也有人在苦难中看到自己的渺小有限，转向主，寻求主。我们思想，今天我所遭遇的事，是我更靠近主，还是远离神呢？今天我们一起思想约珥书第一章，主题是蝗虫之灾。约珥的名字是耶和华是神，他花了很多的篇幅描绘了蝗虫之灾。蝗虫可能指真正的蝗虫带来伤害，也可能指敌人如蝗虫一般带来了可怕的灾祸，让人恐惧。而刑罚的背后是神更大的怜悯，复兴除掉外敌。先知更遥遥望见末日，神赐下圣灵全面的大复兴。首先一到十四节提到了蝗虫毁灭性的侵略。第一节，耶和华的话临到昆图尔的儿子约珥。神的话临到约珥，约珥的意思就是耶和华是神。在审判的信息中，四面危机中，耶和华仍是创造的主宰，万有的主宰。约书写作的时间有许多的讨论，很可能一方面这是给当时的神子民，二方面也是给历世历代所有寻求神的子民都要聆听回应。第二节，老年人啊，当听我的话，国中的居民啊，都要侧耳而听，在你们的日子或你们列祖的日子，曾有这样的事吗？首先提醒老年人，年纪较长或是群体中的领袖，积极聆听神的声音，国中的居民，所有的百姓都要侧耳听，在你们的日子时代一生中，过去列祖的时代曾有这样的事吗？上帝要做新的事，超越人能够想象，神降下极大的灾难，让人措手不及，促使人真实的悔改。我们的神做新事，我们不用我们的小头脑限制上帝的大工作。三到四节是要告诉后代这灾。第三节，你们要将这事传于子，子传于孙，孙传于后代。先知吩咐百姓聆听，并且把这样的提醒劝勉下一代，向孩子、孙子以后的世代诉说讲论，目的是不要忘记神的作为，永远记得神的旨意，神的至大可畏。第四节，见虫剩下的蝗虫来吃，蝗虫剩下的男子来吃，男子剩下的蚂蚱来吃。神的子民要面对非常可怕的蝗虫之灾，空前可怕的大灾难。蝗灾破坏了农业、用水、生活全方位。这里提到四种虫子，可能是蝗虫不同生长的阶段，或是蝗虫的别称，用不同的名称形容蝗灾，强调审判的彻底，一波一波环环相扣。这里蝗虫可能指的实际的蝗虫，或是侵略犹大的外邦军队。五到七节呼吁他们要哭泣。第五节，酒醉的人啊，要清醒哭泣，好酒的人啊，都要为甜酒哀嚎，因为从你们的口中断绝了。蝗灾带来全面的破坏，首先提到蝗虫吃尽了葡萄树，影响到喜欢喝酒的人，酒醉的人，好酒的人要哭泣哀嚎醒过来，没有葡萄，没有葡萄酒，没有酒喝。酒醉人更可以指在信仰上麻痹沉醉的人，不听，听不懂神的话，在大刑罚中他们才有机会醒过来，及时悔改，停止错误，寻求主。醉酒的人要受到刑罚。第六节，有一对蝗虫又强大又无数，侵犯我的地，它的牙齿如狮子的牙齿，大牙如母狮的大牙。这里形容蝗虫的可怕，一大堆蝗虫又翻译为民族国家，可能指实际的蝗虫或是敌人军队凶猛。这一对蝗虫又强大又无数，非常凶猛，不计其数，前仆后继侵犯土地，牙齿像狮子，大牙如母狮，形容灾祸猛烈，人无法承担。先至于军队和狮子牙齿，比喻蝗虫带来彻底的毁坏。到了启示录第九章三到四节，也提到了蝗虫来伤害地上的人。第七节，它毁坏我的葡萄树，剥了我无花果树的皮，剥尽而丢弃，使枝条露白。蝗虫毁坏了葡萄树，践踏葡萄，使葡萄树荒凉荒废。蝗虫剥了无花果树的皮，折断无花果树，把树扯成碎片，吃尽一切，剥尽而丢弃，吃尽之后把剩余的丢弃丢在一旁。蝗虫过境，树枝露出白色，树身光秃秃，
我们思想当然离开神，离开生命的源头。

后，撒旦会剥夺我们的家庭、我们的出产、我们的平安。撒旦带来烧杀掳掠，盗贼来要偷窃、杀害、毁坏。我们要清楚看见恶者的工作，更要积极的抵挡魔鬼。八到十节提到了哀嚎，灾难来到圣殿。第八节，我的民哪，你当哀嚎，像处女腰束麻布，为幼年的丈夫哀嚎。这么大的灾难临到，神提醒人要哀哭悔改。我的子民哪，你们应当哀嚎，就是哀哭，好像年轻的女子为丈夫未婚夫披麻蒙灰，因着丈夫过世而哭泣。心中整个国家遭受极大的刑罚攻击，百姓哭泣流泪，失去家人非常悲哀。第九节，素祭和奠祭从耶和华的殿中断绝，侍奉耶和华的祭司都悲哀。蝗虫过境，农产品受到很大的损失，因此不再有五谷收成，没有办法献上素祭奠祭，因此侍奉耶和华的祭司都悲哀，连祭物都没有了，因此非常的悲伤。祭物都没有代表神离开了圣殿，根本不要人的献祭，这是最大的悲哀。教会最重要的就是神同在，一旦失去神同在，教会就不再是教会。神今天还怜悯我们，给我们服侍神的机会，我们要大大的感恩，我们要学习有益有时就当知足。但对上帝的工作，神救恩的工作，不要停下来。我们应用性的思想，当撒旦大量的欺骗迷惑人，迷惑许多年轻人，让青年人离开教会，不再信靠主，不再委身，成为活祭跟随神，教会就落入荒凉之中，人无法看见福音的大能，无法经历福音，这是恶者的工作。我们要起来抵挡恶者的工作，支取属灵的复兴。第十节，田荒凉，地悲哀，因为五谷毁坏，新酒干竭，油也缺乏。因为蝗虫之灾或是敌人的攻击，使大地荒凉荒废毁坏，大地悲哀，如同人失去家人亲友而哀哭。五谷毁坏，农作物严重毁损，新酒干涸，葡萄树枯干，新酒只让人失望，油也缺乏，橄榄树枯萎，没有新油。一旦农作物受损，人的生活落入极大的缺乏危机，落入悲哀哭泣。这里提到耶路撒冷居民要受的刑罚，丧偶哭泣，耶路撒冷的子民像订了婚的女子丧夫而哭泣。我们要思想，撒旦的工作如同蝗虫的工作，要来掳掠，要来烧杀。求神给我们警醒的心，抵挡恶者的势力，仰望神的怜悯与供应。有段时间我们思想神宝贵的话语。

亲爱的弟兄姊妹，大家平安。我们继续思想约珥书第一章一到十四节，提到了蝗虫带来毁灭性的侵略。十五到二十节提到了所有生物都不能幸免于难。前文提到了当蝗虫带来了伤害，人要大大哭泣哀嚎，灾难临到了圣殿。十一十二节是呼吁他们要哭泣。第十一节，农夫啊，你们要惭愧，修理葡萄园的，你们要哀嚎，因为大麦小麦与田间的庄稼都灭绝了。当蝗虫来到，首当其冲的是耕种农夫，要面对极大的危机挑战。这里提醒农夫耕种者，修理葡萄园的，看守葡萄园酿酒的，都要大大惭愧，就是羞愧失望悲伤哀嚎。因为蝗虫过境，一些农作物大麦小麦庄稼都灭绝了。农夫是靠天吃饭的，只要有一个风灾水灾寒灾旱灾，都会带来致命的损失，过去所有的耕耘化为灰烬，不再有价值。其实你我每一天都是靠主吃饭，如果不是神怜悯我们供应我们，我们早就一无所有了。因此今天我们要更加战惊恐惧来寻求主，完成神的工作。第十二节，葡萄树枯干，无花果树衰残，石榴树、棕树、苹果树，连田野一切的树木也都枯干，众人的喜乐尽都消灭。当蝗虫过境，葡萄树、无花果树、石榴树、棕树、苹果树，田野一切的树木都要枯干，被蝗虫洗劫一空，无一可以幸免。众人的喜乐尽都消灭，喜乐也令人失望，不在人间。你我千万不要存着侥幸心态，以为在审判中自己可以幸免于难，以为自己是个例外。神是公义的神，要实行公义的判断审判。每一个抵挡神的人都要承受神的刑罚。求神给我们警醒的心，战战兢兢的悔改。农夫要面对的刑罚，树木枯干，大麦小麦所有农作物损失，很精准的针对每一个人的专业强项来宣告神的审判。第十三节，指导他们要立即行动。十三节，祭司啊，你们当腰束麻布痛哭，伺候祭坛的，你们要哀嚎，侍奉我神的，你们要来披上麻布过夜，因为素祭和奠祭从你们神的殿中断绝了。这里吩咐祭司伺候祭坛的，就是进入圣殿服侍上帝的人，应当要痛苦悔改，披麻蒙灰哀嚎，穿上麻衣过夜，表达真正的悲痛。披上麻衣过夜代表在圣殿过夜，切切哀哭，终夜悔改。为什么哀哭？一方面因为素祭奠祭在圣殿中断绝了，没有农作物，五谷新酒当然就无法献祭。二方面更深刻的是，我们要思想为什么会落入这么大的危机，刑罚管教呢？神透过蝗虫之灾在提醒我们什么呢？要我们远离什么样的罪恶呢？尤其这一群侍奉上帝的子民，格外应该敏锐的察觉，重点不只是农作物，而是人的心是否已经

荒凉已经被掳掠了。除非你我够安静等候主真实悔改，否则我们永远在盲目中被撒旦欺骗。十四节，劝导长老和居民要哀求。十四节，你们要分定禁食的日子，宣告严肃会，召聚长老和国中的一切居民到耶和华你们神的殿，向耶和华哀求。当大蝗虫的灾难临到，这里吩咐人们不是去解决蝗虫，赶快重建葡萄园橄榄园，不是的，而是要分定禁食，把禁食的日子分别为圣，宣告禁食，行圣礼，拟定禁食，要宣告严肃会，并且召聚百姓当中的领袖，一切的居民都到神的殿中向神哀求。这里给我们一个属灵的洞见，当我们遇到生活的问题、经济的问题、政治社会的问题，问题的根源在我们与神的关系。如果我们做了很多表面的努力，却没有从根本上悔改转向主，这一切表面的努力都是短暂虚空，没有办法带来真实的改变。恳求神给我们属灵的看见，我们迫切需要转向主，支取神的怜悯，这才是复兴之道。15到20节，是所有的生物都不能幸免于难。第15节，哀哉，耶和华的日子临近了，这日来到，好像毁灭从全能者来到。在禁食中向神悔改，哀哉表达哀痛痛悔。耶和华的日子临近了，我们看见我们所承受的不只是蝗虫之灾、农作物的灾难，你我更要面对的是上帝的日子，那是审判之日，神公义彰显之日。我们能站立得住吗？这日子来到，好像毁灭从全能者来到。全能者在一些译本翻译成毁灭者，神圣的毁灭者。我们的神是大有能力的神，神施行公义的作为。对敬畏主的人而言，神的日子是奖赏之日，但对悖逆者而言，神的日子是毁灭之日。我们千万要战战兢兢寻求主，不要以为可以滥用神的恩典、神的怜悯。正如同蝗虫带来极大的灾害，这里提醒我们，在末日会有更大的灾难临到我们，我们要战战兢兢地来寻求神。神的日子是约珥书的重点，这里一方面提到神在历史中的审判，二方面提到神在末日中的审判。神要审判一切作恶的人，要拯救悔改归向他的子民。16节，粮食不是在我们眼前断绝了吗？欢喜快乐不是从我们神的殿中止息了吗？欢喜快乐从我们神的殿中止息，就是被减去，失去粮食，失去供应，失去喜乐，落入悲哀。神是公义的神，神当然期待赐给我们喜乐，但除非人真实的悔改转向主，否则不可能有真实长久的喜乐。主就感动我们在神面真实认罪悔改，转向主，回到神的殿，转向神，才有真正的复兴。17节，谷种在土块下朽烂，仓也荒凉，林也破坏，因为五谷枯干了。五谷种子在土块下朽烂，土块也可以翻译成铲子，可能是在田地中就萎缩，用铲子铲起来的时候，发现种子是枯萎的，根本无法带来生命。你我生命的核心到底是强壮的还是枯萎的呢？神公义的审判要彰显我们生命的真相，就是让我们安静寻求主，向神悔改，得到强壮的生命。谷仓荒凉，存放五谷的地方也被破坏，五谷枯干，一切储存的空间闲置无用。这也正如今日许多欧洲教会的光景，高大辉煌的教会仍在，彩色玻璃仍然闪耀，但里面却极少真心敬拜的子民，成为观光圣地，甚至教堂被异教团体买去，神的心何等的伤破。求主让我们追求真实的生命，不只是外表华丽的建筑物、华丽的表象，那都是草木禾秸，没有神同在都是空的。18节，深处哀嚎，牛群混乱，因为无草，羊群也受了困苦，因为缺乏粮食。深处哀嚎，牛群混乱，可以翻译为到处流荡乱窜，不知所措的散漫游荡，没有目标的走动，因为没有草，羊群也受了困苦。我们应用性的思想，草带来生命，带来供应。今天神的话语是我们生命的粮，带给我们生命平安。今天的教会有没有生命的粮呢？有没有按照正义分解真理的道喂养神的子民呢？如果没有真理，百姓一定放肆放任，漫无目的的游荡，不清楚天国，不清楚标杆。

求主怜悯我们。19节，耶和华，我向你哀告，因为火烧灭旷野的草场，火焰烧尽田野的树木。在这么大的危机中，先知和百姓转向主耶和华，我向你求告，向主呼求，求神除掉蝗虫，重建家园，重建出产，使人重得平安。因为火烧灭旷野的草场，火焰烧尽了田野的树木，可能指蝗虫过境，田地看起来好像被焚烧一般的荒凉，也可能指的实际的火，就是战争带来烧杀掳掠。20节，田野的走兽向你发喘，因为溪水干涸，火也烧灭旷野的草场。田野的走兽向神发喘，哀嚎，呼叫哀鸣，因为没有溪水，没有水喝，万物都仰望神，赐予食物，供应所需，万事万物都靠神的大能而运行存在。我们要警醒地依靠主。火烧灭旷野的草场，带来毁灭。今天撒旦魔鬼也毁灭攻击，我们要夺取我们的信心、盼望、对神的依靠。我们要靠着主重建信仰，重返荣耀。这章的要解15节，哀哉，耶和华的日子临近，这日来到，好像毁灭从全能者来到。我们来祷告，恳求主恩待每一位圣徒在苦难中真实的悔改。在面对生活的挑战、危机中，看见神更高的智慧与旨意，降服给主，单单顺服，选择向神悔改，祷告仰望，奉耶稣的名，阿们。我们一句话总结约珥书第一章：生活危机，全面困顿，转向主，进食祷告，寻求主。清醒的心，祝福您清醒一天，清醒一生。愿上帝赐福您。

0: 平安，我是周神助。圣经说你的财宝在哪里，你的心也在那里。谢谢每一位佳音家人，多年来是你的奉献让这份平安的声音在城市上空从未止息。现在电台正面临搬迁与硬体的升级的关键时刻，我诚挚邀请你再次用爱心与我们同行，让我们一起守住这座城市的守望塔，让福音的灯火照亮更多需要盼望的心灵。谢谢你，愿上帝亲自报答你的摆上。
1: 这份爱正在等待您的回应。佳音电台诚挚邀请您成为佳音勇士，用行动让祝福不断电。每天10元，一年3650元，与我们一起守护城市心灵。您可以透过邮政划拨奉献，账号是18710941，户名财团法人佳音广播电台，也可以透过线上刷卡立刻连结这份心意，或是记下这条爱的专线02-2369-9050，让专人为您点亮这份支持。扩张爱的疆界从这一刻开始，分秒守护城市心灵，佳音 Love 联播网。
2: 爱最初走远，也享受日落，生命总的现实长短，总的发出充实老精彩。有没有错过的事情，天公你莫再错过。FM 104.3 Go Go Radio， 让你一行一百群 Go Go Go。

0: 荒漠甘泉，考门夫人原著。
1: 圣经诗篇107篇23节到24节，在海上坐船，在大水中经理事务的，他们看见耶和华的作为，并他在深水中的奇事。凡是风

都是叫我们灵城得到帮助的，不能帮助我们的乃是全然无风。北风、南风、东风、西风都没有关系，只要是风都可以帮助我们进港。所以我们应当寻求一件事，生活在海洋里，不要惧怕风雨。让我们祷告说，主啊，送我们到海洋里去，到大水中去。我们现在所在的地方太靠近岩石了，跟恶魔稍微一争，我们就会撞得粉碎。主啊，送我们到海洋里去，到大水中去，在那里我们可以有够大的地区来得到荣耀的胜利。在受试炼的时候，我们的信心最大，一切不能忍受试验的都不过是肉体的信心，顺境中的信心不是信心。亲爱的朋友，依靠上帝的大能，笑看人生的风浪，涌现可贵的信心。

0: 有一位学养高深的老师，带着一群跟着他学习的年轻人，出去各地增长见识。这时，老师拿出一条苦瓜，对这群学生说：
1: 随身带着这个苦瓜，记得把它浸泡在每一条你们经过的河。
0: 学生们走过许多河，也依照老师的指示和教导去做。回来以后，他们把苦瓜交给老师，老师让他们把苦瓜煮熟当做晚餐。吃晚餐的时候，老师咬了一口苦瓜，然后语重心长地说：
1: 奇怪呀，经过这么多名山，泡过这么多大川，这苦瓜竟然没有变甜呢。
0: 学生一听，有好几位立刻懂了，原来苦瓜的本质是苦的，不会因为名山大川而有改变。一般人只要有苦的准备，煮熟了这苦瓜，吃它的时候，第一口觉得苦，第二口、第三口就不会觉得那么苦了。我们的生命也是如此，不是期待苦瓜变甜，而是要去真正的认识那苦的滋味。圆满的人生，并不是一辈子没有吃过苦，而是经历过、体验过与面对过那苦的滋味，真爱的感觉，才能够真正的体会人生。佳音 Love 联播网，分秒守护您的心灵。

0: 心情。亲爱的朋友你好，我是盛小梅，你现在收听的是 GoGo Radio， 一曲好音乐，一首生命的诗歌，都能为我们的生活增添色彩，使心灵被安慰得力量，陪伴你我走过人生的高山低谷。 GoGo Radio 与你一起 Keep going，
1: 每天好心情。
2: 早安，用爱在城市行走， FM 104.3 GoGo Radio， 现在时刻早上7点整，
3: 台北 FM 90.9佳音广播电台，桃园 FM 104.3 GoGo Radio， 宜兰 FM 90.3 Love Radio， 这里是佳音 Love 联播网，精彩节目欢迎继续收听。
4: 圣经上说，你的财宝在哪里，你的心也在哪里。有一种奇妙的珍宝是亘古不变，是真实无畏，能丰富你的生命，使你保有永恒的信心与盼望。邀请你把心带到上帝的面前，收藏这份神所赐的永恒财富。永恒的财富，李厚伟制作主持。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好，欢迎收听永恒的财富，我是主持人李厚伟。感谢主在每个礼拜天可以一起来聆听上帝的话语，把心带到神的面前，借着牧师所传讲的信息得着亮光，及那永恒的财富。我们的节目在每周日播出，在宜兰 FM 90.3 罗东广播电台早上7点，桃园 FM 104.3 GoGo Radio 早上7点，台北 FM 90.9 嘉音广播电台早上10点，还有兰屿 FM 99.5蓝屿广播电台下午1点钟播出。

你也可以透过嘉音 Love 联播网的官方网站及 APP 来收听我们的节目。今天的正道是出自于2026年8月9号在基督之家所传讲的信息，讲员是李仲文牧师，主题是义仆的人生路。义仆的人生路主题经文在以赛亚书42章1节，看哪，我的仆人，我所扶持所拣选心里所喜悦的，我已将我的灵赐给他，他必将公理传给万邦。还有在以赛亚书53章11节，他必看见自己劳苦的功效，便心满意足，有许多人因认识我的义仆得称为义，并且他要担当他们的罪孽。接下来我们就聆听一首诗歌预备心，之后一起进入今天的信息。

今天我要从一节经文作为开始，我们一起来读这一节经文，罗马书的6章16节。岂不晓得你们献上自己做奴仆，顺从谁就做谁的奴仆吗？或做罪的奴仆以至于死，或做顺命的奴仆以致成义。这是一个选择性的经文，我们要选择罪的奴仆或做顺命的奴仆。求神能够让我们做出正确的选择，将肢体做义的器具献给神。我记得我第一次站讲台是为诗会，我写了逐字稿，但是一站在讲台上面，我两脚就开始发抖。我站经的服饰，那时我心里就有个意念，说我要将自己做义的器具献给神。每当我彷徨站在十字路口的时候，这个选择性的经文，做罪的奴仆以至于死，做顺命的奴仆以致成义，就会浮现在我的眼前。我便会呢认真的去思考，想要做一个顺命的奴仆。于是我就成了培训生，为主当兵1年，迄今呢也有20年了。在这期间呢，有3位主的仆人对我这样子的信念产生极大的影响。我每每想到他们的侍奉，总是激励着我可以向前行。2008年到2009年，这2年呢，布永康牧师他来台湾呢，举办了一个复兴烈火祷告特会。布永康牧师他的一生呢，共带领了超过7900万的人决志信主，创下了惊人的宣教的记录。我记得在2009年那一年，我们教会呢在林口体育馆担任了这个接待的工作，我有幸的也参与在其中。第二个主的仆人是唐崇龙牧师，他毕生致力于推动归正福音的运动，并且在印尼以及全球的华人教会里面掀起了广泛的这个信仰复兴以及神学的深化。他在5年的时间里面周游印尼140个城市，在那边呢举行了大型的布道会，有数十万人回应了这样的呼召，决志信主。第三位主的仆人，也就是我们的主任牧师寇绍恩牧师。寇绍恩牧师不仅仅他竭尽心力的来牧养我们，建造我们，爱我们，他打破传统长篇讲道的形式，制作了恩典365，将圣经的真理浓缩在数分钟之内，提供每天具体的可实践的生活应用，有数以千万计的人，总观看次数影响着千万的。这3位主的仆人传福音无远佛界，在他们的生命当中有一个共同点，就是在他们的心

里面，在他们的心板上面刻画着我欠了福音的债，在他们的生活当中也例行着保罗所教导的说，凡事不亏欠人，唯有相爱要彼此常以为亏欠。什么是福音？马可福音的一章一节开宗明义的对我们说，神的儿子耶

要把这样子传福音视作亏欠的事呢？要尽他们所能的，以他们的余生来偿还这样子的债呢？因为他们知道他们所信的是谁，知道自己是主的仆人，凡事就听从主，至死忠心。今天我要在这里来分享一个有关仆人的主题，一仆当走的人生路。我们一起来读今天的主题经文，有两节，一处在以赛亚书的42章第一节，我们一起来读，请看啊，我的仆人所扶持所拣选心里所喜悦的，我已将我的灵赐给他，他必将公理传给外邦。另外一处经文是以赛亚书的53章11节，我们再一次来读，请。自己劳苦的功效便心满意足，有许多人因认识我的义仆得称为义，并且他要担当他们的罪孽。以赛亚先知呢，预言将来的这个弥赛亚，也就是耶稣，他的身份呢是什么？是仆人。经常这样说，看哪，我的仆人。神的仆人呢，是一个尊贵的荣耀头衔。在诗篇的123篇第二节说，看哪，仆人的眼睛怎样望主人的手，使你的眼睛怎样望祖母的手。我们的眼睛也照样望耶和华我们的神，直到他怜悯我们。作为一个仆人，要时时刻刻留意看，看什么呢？看主人想要做的事情。这经文呢，也告诉我们说，耶和华神就是我们所信的主人。而仆人呢，唯一的愿望是要来明白神的旨意，行他所喜悦的事情，知道他所做的都是为主人而做的。在圣经当中，有许多被神称为我的仆人。民数记12章7节是这样讲的，说我的仆人摩西，他是我全家敬重的。摩西他忠心做工，带领以色列人出埃及进迦南。在这个期间里头呢，经历了许许多多环境的艰困，他也面对人的挑战。在旷野里面呢，这些百姓们啊，就抱怨缺水啦，缺粮啦，抱怨他很专权呢，抱怨他有一个错误的判断呢，又挑战他的权柄。如果是你，你会怎么想呢？台语有一句话说，我做个老官，啊，恁就嫌个老奴，做到流汗，你们就嫌我所做的。但摩西呢，并没有因此气馁，他仍然忠心坚守岗位，为主做工。经常又说呢，摩西为人极其谦和，胜过世上的众人。他柔和谦卑，谦和呢，在希伯来文的意思是说受苦的、贫穷的、谦卑的，指一个人呢无力帮助的时候，他就谦卑下来，完全依靠神的帮助。他存心顺服，他也存心顺服。当摩西要建造帐幕的时候，会幕的时候，神就说你要谨慎啊，做各样的物件都要照着山上我指示你的样式。摩西就顺服复刻了神要他建造的会幕，一丝不苟。接下来民数记的14章也提到了这个另外一个仆人，是迦勒。他说唯独我的仆人迦勒，他另有一个心志，就是专一跟从我，我就把他领进他所去过的那地，他的后裔也必得那地为业。

加勒是一位老当益壮的勇士，他年少的时候呢，就被派出去勘察迦南。只有他跟约书亚这两个人有从神来的眼光，说迦南是一片牛奶与蜜之地。当加勒85岁的那一年，他带领的军队攻城取地。他说：“看哪，现今我85岁了，我还是强壮，就像摩西那天打发我去勘察迦南美地的那一天一样。无论是征战，是出入，我的力量那时如何，现在还是如何。”他的心志就是要专一跟从主。那么什么是专一跟从主呢？就是全然的顺服，放下自我，走在神的指引的道路上面。换句话说呢，当我们心志已经立下来要跟从谁，就要认同那个人的价值观，把那个人当作榜样，以我们生活的方向。成为一个基督徒，我们常常说我们要跟随耶稣，那么就要认同耶稣的价值观，把耶稣当作学习的榜样，以及我们生活的方向。我们从这些的这个主的仆人，建构出一个主的工人所要学习所当有的性格是什么呢？就是忠心做工，存心顺服，柔和谦卑，专一跟从，以神为念，以神为首。接下来以赛亚42章的第一节，他说：“我所扶持所拣选，心里所喜悦的我的仆人。”他说呢：“我已将我的灵赐给他，他必将公理传给外邦。”灵呢，是代表着能力。我们所信的这一位神，他从不轻看他自己所拣选的仆人，他更不轻看仆人所要去为他做的工。神给他的仆人适当的能力去做工。我们再来看另外一个主的仆人，在以赛亚书的41章第8节，为你以色列我的仆人，雅各我所拣选的，我朋友亚伯拉罕的后裔。以赛亚先知在这里说，以色列是神的仆人。我们知道以色列也是雅各的另外一个名字，这记载在创世纪的第32章里头。32章里头是这样说，他对雅各说：“你的名字啊，不要再叫雅各了，要叫以色列，因为呢，你与神与人较力都得了胜。”在这里，他是对雅各说，但是同时也告诉以色列的百姓，他们是神的仆人，是神所拣选的，所眷顾的。然而也泛指着现今的我们。我们呢，都是神从地极所招来的，所领来的，从地角所招来的。他要对我们说：“你是我的仆人，我拣选你，并不弃绝你。你不要害怕，因为我要与你同在。不要惊惶，因为我是你的神，我必坚固你，帮助你，我必用我的公义的右手来扶持你。”所以我们可以这样子的理解这个主题经文，说：“我的仆人啊，我拣选你，我喜悦你，我已将我的能力呢，要赐给你，还要与你同在，要来帮助你，坚固你，并且要扶持你，去完成我所吩咐你要去做的工。”我们再来看另一个主题经文，53章的11节后半段就好，就是有许多的人呢，因认识我的义仆得称为义，并且他要担当他们的罪。

罪孽。神称耶稣为义仆。义的核心意涵呢，是说是一个合义的事情，正道、正理、公正、公平，指着我们做人处事应当做对的、合适的事情。所以义呢，义这个字是道德行为的准则。神有一个名字叫做耶和华齐根奴。耶和华齐根奴，这是一个义音，原文的意思呢，就是神是我们的义，神是我们的标准，是我们的法则。因此呢，义仆呢，什么叫做义仆？义仆就是以神的标准法则为标准法则的仆人。经上说，有许多人因认识我的义仆得称为义。神在这里不仅仅说我们要成为他的仆人，他更希望我们可以借着耶稣基督可以成为义仆。我们能够得着义仆的身份，是从认识神还有认识耶稣开始。约翰福音的17章3节告诉我们说，认识你独一的真神，并且认识你所差来的耶稣基督，这就是永生。这个经文的实际上面的意思是告诉我们说，我们除了认识神，我们还要认识耶稣。这样子呢，我们才能够完完全全的去明白永生的真意。认识神是生命的源头，它是光，是爱。在何西阿书6章3节这样子告诉我们说，我们务要认识耶和华，竭力追求认识他。他出现却如晨光，他必临到我们像甘雨，像滋润田地的春雨。这里呢，晨光、甘雨跟春雨，这是呢我们生命得着滋长的一个3个要素。在路加福音也这样说，说神怜悯的心肠如同清晨的日光，要从高天临到我们，要照亮坐在黑暗死荫里的人，并且把我们的脚引到平安的路上。神就是那光，在他毫无黑暗，他是赐平安的神。诗篇的36篇第9节这样告诉我们说，因为在你那里有生命的源头，在你的光中我们必得见光。或许在你们的生命的深处或有黑暗的地方，但神说，我是光，光要进到你的生命，叫黑暗可以出去了。有一个经文是我们耳熟能详的，就是约翰福音的3章16节。我们一起来读这个经文，请。神爱世人，甚至将他的独生爱子赐给他们，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反得永生。这个经文呢，在马丁路德有一个诠释，他说这个经文呢是福音的缩影。他说呢，爱的源头是神，爱的对象是人，是我们一切的人。他爱的方法是什么？赐下他的独生爱子。爱的果效是因为来自于人的相信。爱的收获呢，就是不至灭亡，反得永生。我们可以从这些经文当中，我们能够体会那赐生命的神是光，是爱，是对我们有引导的。他神要引导我们到耶稣的身上，要我们看见2个事情：一呢是仆人的身份，2呢是仆人的身份。

人所做的工。刚刚我们讲述过仆人的身份跟特质，神要我们忠心做工，存心顺服，柔和谦卑，专心跟从，要一心以神为念，以神为首。现在呢，我们要来看，一起看神要引导我们进入耶稣所要做的工上面。神之所以称耶稣为义仆，有一个最大的因素，这个最大的因素是什么呢？就是经文所说的，他要担当众人的罪孽。担当众人的罪孽是一条耶稣要走的人生路。我想到一个经文，罗马书的5:7-8，我们再来读这个经文，请。

是这个经文呢，让我想到了两个词。第一个词呢是杀身成仁，第二个词呢是舍身取义。这个意思呢是要我们要维护正义道德或崇高的理想，宁愿牺牲自己宝贵的生命。而这两个词呢代表着儒家思想里面的最高的价值观，强调呢人格与道义比生命更为重要。但是圣经在这里是指着一个更高的范畴，而这个更高的范畴是担当我们的罪孽。担当我们的罪孽是义仆的工作，是一个十字架的道路，是一条要走的义路，更是一条呢要舍身取义的道路，也是义仆所当走的人生路。亲爱的弟兄姊妹，圣经在这里要我们明白一件事情，在它的背后还有一个更大更大的意义。这个更大的意义是什么呢？他要在世俗当中所取的义呢，就是使人得着永生。在福音书当中有记载的一位法利赛人尼哥底母，他在夜间去探访耶稣，要寻求他生命的问题。耶稣告诉他，要重生你才能够得永生。所以我要说，义仆的人生路呢，就是在世俗当中走出世的路。这条出世的路呢，就是一条使人也可以得着那永生的道路。前一阵子呢，台湾从南部到北部经历了暴雨的侵袭，有许许多多的地方被水淹了，使百姓呢遭受了财物的损失，又因为呢天雨路滑发生了许多的车祸。在这暴雨侵袭的有一天，我开车带着小明师母，我们从车上的收音机听到，在林口的路段有九部车撞在一起了。隔没多久，又在汐止的那个路段有一部小货车呢追撞前面的这个游览车。在这样子的车祸当中，失去了人的生命，有许许多多人的受伤。在这个时候呢，小明呢就突然问我说，如果死的是我，你会怎样啊？我说我会很伤心啊，但是我有一个确据，说如果你死了，你是在主里面安息了。我并且安慰他说，我们有永生，我们是一起奔天路的。我不知道小明

您是否理解我当时我心里想要说的？我想要说的说，你在哪里，我也要到哪里。接着呢，我就讲了寇监督在军中服侍的见证给他听。寇监督有许多的机会可以到军队里面去布道，他讲人生哲学，顺便呢就把福音给传开。寇监督说他有一次呢到部队里面呢，他就传讲福音，结果呢就结了许多的福音的果子，有很多人悔改信主。但是在有一次台风之后，他又去了那个部队，部队长看到了寇监督，就对他说，寇教授啊，今天很抱歉了，恐怕今天不能够给你安排讲道了。寇监督就问这个部队长说，为什么？他说啊，出事了，部队里呢有一部车子出勤路滑翻车，有十几个战士被压在车子的底下，等到救出来的时候，有九个人受伤，一个人被压死了，而那个压死的人正好是你去布道的时候决志信主的弟兄啊。他说这是一个事实，信耶稣的被压死了，不信的人呢只受了轻伤，谁还愿意来听你来传讲耶稣呢？寇监督就说，感谢主，我就讲这样的见证。他请这个部队长给他一个机会，这个部队长呢就非常勉强的安排了一个聚会。当寇监督一开讲的时候，就觉得气氛不对，台下的听众似乎呢就没有意思想要听到。寇监督就默默地祷告说，主啊，求你给我话语，让我有一个合宜的话语来作为供应。于是呢他就讲了这一件车祸，十个人里面有九个轻伤，一个人被压死。他说生命是在上帝的手里，不在人的手里，生死都有神的美意。既然出了车祸就一定要有人死的话，上帝只好让他的儿女去死，只好让基督徒去死。他这么一讲，台下的人就笑起来了。信耶稣如果要准备去死，那信这个有什么意思呢？信这个有什么意思呢？寇监督呢再次的强调说，如果一定要死，上帝只能叫那信主的人去死，那些不信主的人不能死啊，也不能让他死。为什么呢？因为他里面没有永生啊，他一死就完全沉沦了。信主的人已有基督作为生命，有基督说保证，亲口保证说，信我的人虽然死了也必复活。既然我们有复活的保证，这个信主的人就可以死，能够死也不怕死。而那九个不信主的人就万万的不能死，一死就沉沦了，下到阴间里面去了。所以上帝在处理这样子的问题的时候，他是充满的那个最高的智慧。上帝的安排有他的美意，他宁可牺牲他的儿女，因为他的儿女可以牺牲，不是他的儿女，就是那些不信主的人不能牺牲，也经不起牺牲。寇监督就越发的反复的说明这个生命之道，人有的生命就能够胜过死亡，不怕死亡。在那一天的讲道之后，
也出乎意料。

之外的有好几只的手自动的举起来说，说我要信耶稣。寇建都他心心念念的就是传福音，就是要来结出许多的果子来。直到他见主面的时候，寇建都仍然在走这一条义路。有一个经文是我们耳熟能详的，诗篇23篇，这也是我们儿童主日学，我们教会的孩子都会背的经文。我们一起来读1-3节，请。耶和华是我的牧者，我必不致缺乏，他使我躺卧在青草地上，他使我的灵魂苏醒，为自己的名走义。他使我的灵魂苏醒，为自己的名引导我走义路。圣经启示我们呢，仆人呢要进义门走义路。怎么样来进义门？怎么样来走义路呢？要进义门有一个门槛，那个门槛呢，就是要我们信，要因信才能称义。亚伯拉罕呢离开乌尔，因为他相信神对他说，所以呢他就离开了乌尔，离开了本家本族父家，本地本族父家，他离开了这里。他又呢在他的年龄老迈的时候，神应许他有一个儿子，神就在他老迈的时候给他一个老来得子的机会。是因为什么？因为信。神因着他的信就算他为义。耶稣说，我是门，我是门。当你们要进义门走义路的时候，必须怎么样？必须要先经过我的身体，你们才能够进到这个门里头。我们知道要走义路，走进这个永生之道是窄的，是努力的人才能够进去的，而走到世界的这一条路是宽的。而那个进义门要走义路是为什么呢？我们怎么样来进义门走义路呢？首先我们要明义理。什么叫明义理？我们就是要来熟读圣经，熟读圣经对我们所说的话。我们说圣经是神所默示的，与教训督责，教导人学义，使人归正，都是有益的。这个圣经的话语就如同我们脚前的灯，路上的光，字字句句它都带着能力。我们要来熟读圣经才能够明义理。当我们熟读圣经明了义理之后，我们要遵主的话而行，就是呢遵主的道而行，就是行义事。最后要结义果，我们要结出仁义的果子，不仅仅在我们圣灵当中有圣灵的酒果在我们的生命当中滋长，我们还要结出福音的果子。这样子我们才能够成为一个义仆。我给他有一个定义，就是义仆呢是为结义果而生的。义仆是为结义果而生的，这是一条清清楚楚的正义路。亲爱的弟兄姊妹，我们既然已经进了义门，就当走义路，明义理，行义事，结义果。来，我们来告诉你旁边的家人说，我是为结义果而生的，我是为

我要活出主仆人的价值。阿们，哈利路亚。我要活出主仆人的价值，来完成神所吩咐要我们走的义路。学习仆人的生命态度，要成为神的仆人。这意味着什么呢？意味着要我们可以放下自我的骄傲。我们在职场、家庭或者在教会里面，我们被呼召成为主的仆人，就要活出真实、诚实与爱心的见证。怎么样作为一个合一的义仆呢？马太福音，耶稣跟我们做了一个比喻。在这个比喻，他说有一个义人，他说：主啊，我什么时候看见你饿了给你吃，你渴了给你喝，你冷了我给你穿，你生病了我去看你。他说这些事情你们既坐在我这弟兄当中最小的一个人的身上，就是坐在我的身上了。家人们，我们相爱不要只在言语跟舌头上面，总要在行为和诚实上面。我们要用心看，要用心看。我们要看见人的生命要被改变。我们不仅仅要看到我们的罪可以得赦免，我们更要看到那未来人可以得着永生。我们也要用心听。怎么样用心听呢？我们聆听神的声音，也要聆听人的声音。我们听人的声音呢，是要听出人的需要，而我们要听神的声音呢，是要来听到什么呢？要来听到解决人的需要。我们还要用心的爱。每一个人都是可爱的，不分贫富贵贱，每一个人在神的眼光，他都是有价值的。圣经告诉我们说，耶稣来了，并不是要受人的服侍，乃是要服侍人，并且要舍命做多人的赎价。他又说，人之来是为了要寻找拯救失丧的人。他又说，他说我来了是要叫羊得生命，叫我们人得生命，并且呢要得的更丰盛。主耶稣是先服侍人，先爱人，然后替人舍命。爱在先，舍命在后。如果我们到人的中间里面的时候，我们不可能因为我没有爱而能够传扬那个主舍命的福音。你不要以为能够对人传了福音之后，等他接受了主，你才要去爱他，这样是本末倒置的。最后一个，我们还要有受苦的心智。神的仆人在做工的过程当中，不可能没有阻碍的，难免有试炼，有磨难。如果在一件事情你稍微受了试炼，或者稍微遭遇了难处，整个人就让你垮了，那就是你没有受苦的心智。我们要知道，受苦的心智并不是要受苦。受苦的心智意思是说，在我里面有一个什么呢？可我可以在神面前有一个心愿，能够愿意为主受苦。我存心为主受苦，并且是甘心乐意的来为主受苦。所以一个有受苦心智的人，在事实上你不一定要受苦，但是在心智上面呢，我们要把

自己摆上是心甘情愿的。我们知道义仆是为结义果而生的，我们走义路并不容易，但是我们还有神做我们的靠山，再难我们都可以受得住。

欢迎回到佳音 Love 联播网，您现在所收听的节目是永恒的财富。今天正道的主题是义仆的人生路，这个义是称义的义，正义的义，然后仆就是仆人的仆，义仆的人生路。讲员是李仲文牧师，主题经文在以赛亚书42章1节，还有以赛亚书53章11节。今天牧师透过了很多的经文，跟我们分享什么是义仆哦。那这个义仆的特质呢，他第一个就是说知道所做的都是为了主人而做的。牧师也提到了很多的圣经中的人物，包括摩西、迦勒、雅各、约伯、大卫等等，他们都有很多神的义仆的特质哦，都是成为神的仆人的很好的范例哦。前面也提到了像是布永康牧师、唐崇荣牧师还有寇少恩牧师，都是近代我们神的仆人的一个很好的典范。第二个义仆的作为，义仆是为了结义果而生哦。义仆是要帮助我们更多的来认识神、认识耶稣，帮助上帝来传福音。在以赛亚书53章11节这边说到，有许多人因认识我的义仆得称为义，并且他要担当他们的罪孽。义仆是要来走这个十字架的道路啊，这条路呢可能不是一个很好走的路，但是是一条舍身取义可以使人得永生的路。如果我们是神的仆人的话，希望是能够一起走上这条义路啊，走上这个义仆的道路。第三个，给现代基督徒的属灵启发，仆人要进义门，走义路，明义理，行义事，结义果。义仆是为结义果而生的，这是一条清清楚楚的正义路。也求主帮助我们要用心看、用心听、用心爱，要有受苦的心智，学习仆人的生命态度，成为神的仆人，活出真实、诚实与爱心的见证，让我们可以学习成为神的仆人，然后成为义仆结义果。最后送上一首诗歌，叫做《一粒麦子》。在约翰福音12章24节这边说到，一粒麦子不落在地里死了，人就是一粒，若是死了，就结出许多子粒来。许多神的仆人，他们一生可能为了神摆上，甚至为神牺牲生命，付出所有，就是为了要传扬神的福音，把神的爱传给许多的人。盼望今天的信息都是我们得益处。今天的节目也进行到了尾声，感谢您的收听，祝福您在生活中都能够经历上帝所赐的平安喜乐。我是李厚伟，下周同一时间空中再会。

0: 子在他母亲的怀中。在这个忙碌的城市里，佳音电台每天陪着您，为心灵预备一个安静的绿洲。谢谢每一位听友的爱心奉献，让这一份属灵的喂养与陪伴从不间断。现在诚挚地邀请您，在这个募款季节再一次与我们同工。您的支持是为了守护这一份清醒与平安，让更多焦虑的灵魂在电波里找回与神同在的安息。谢谢您，愿神亲自祝福您的奉献。
1: 这份爱正在等待您的回应。佳音电台诚挚邀请您成为佳音勇士，用行动让祝福不断电。每天10元，一年3650元，与我们一起守护城市心灵。您可以透过邮政划拨奉献，账号是18710941，户名财团法人佳音广播电台。也可以透过线上刷卡立刻连结这份心意，或是记下这条爱的专线02-2369-9050，让专人为您点亮这份支持。扩张爱的疆界从这一刻开始，分秒守护城市心灵，佳音 Love 联播网。
2: 您好，我是平镇浸信会黄启汉牧师，你现在收听的是桃园 GoGo Radio。 忘记背后，努力面前，向着标杆直跑，为要得着上帝所赐的生命奖赏，让我们努力奔跑，永不放弃。 GoGo Radio 与你一起 Keep Going。
3: FM104.3 GoGo Radio 和你一起 GoGo Go。
4: 现在时刻上午8点整，
5: 台北 FM90.9 佳音广播电台，桃园 FM104.3 Go Go Radio， 宜兰 FM90.3 Love Radio， 这里是佳音 Love 联播网，精彩节目欢迎。